0: 啊，你是上什么啊？
1: 我考上明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了。
0: 啊，你讲啥？我一世无。
1: 还有阿嬷，在明传广电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搭配上专业的器材以及许多实作的机会，这样离我的梦想就越来越近了。到时候你想吃什么，我都买给你。
0: 哎呀，乖孙啊，好啊！
2: 明传广电，你最好的选择。
3: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明传之声 FM 88.3，您一定会喜。

0: 是什么呀？
1: 走过路过，这次真的不要再错过。这里是民传广电的闯关活动。
0: 来来来，我来帮你们介绍今天的三个关。第一关，电台电视台。第二关，丰富的器材。第三关，多方面的实务经验。只要挤满这三关，就能成为专业的媒体人哦。
1: 快点快点，我们去报名啦。
2: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3: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4: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5: FM88.3 民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4: 已永远空缺，
6: 民传金曲。
7: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Foo Fighters。

0: 现在时间早上9点整，看看报纸，关心一下今天的国内外大事吧。
1: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路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5。

0: 怎么了？
1: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0: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1: 什么节目？
2: 美食、
1: 景点、
3: 私人秘境，
0: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4: 县市小教室。
5: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高雄市。六都之中最南端的高雄市，有许多不同种类的景点，除了大人小孩都喜欢的游乐园艺大世界之外，喜欢艺文活动的人也可以到卫武营走走，喜欢海岸风光的人也可以到弥陀区的海岸光廊。这里除了能够玩水，也有观景台、木栈道等等的设施，是一个无论是家庭或是一群朋友都很适合去的景点。至于高雄美食的部分，有着许多渔港的高雄，当然也有许多海鲜料理能够品尝。虱目鱼肚粥和旗鱼丸自然是不能错过的美食，在地的米糕也是有名的小吃之一，香软的糯米饭绝对能让人食指大动。在听完了这次的介绍，如果听众朋友们马上想要规划一场高雄之旅，也要记得带上防晒乳，否则一不小心就会被高雄的大太阳晒成黑炭哦。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蔡爱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6: 大手牵小手，世界转个圈，
7: 时事变故事，知识在身边，
8: 六立新闻，快乐新闻，
9: 让你的童年天天精彩又加分。
10: 欢迎收听六立新闻广播电台，让我们陪你一起成长吧。

0: 嘻嘻，运动一下。滋滋滋滋滋滋，好累呀、啊！
1: 哎呦，好痛！哎、欸，你没长复眼啊？撞到我了啦！
0: 抱歉，抱歉，抱歉，我不是故意的啦。
1: 哦，算了算了，下次飞的时候小心一点啦，小心中电蚊拍。
0: 好，那个你知道怎么去吉隆坡吗？
1: 啊，可是这里是台北耶，你迷路了吗？
0: 什么？这里是台湾哦？
1: 对啊，你是谁啊？为什么会在这里？
0: 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黑帮文呐、啊，我不小心被关进行李箱，然后醒来就在这里了。
1: 原来如此，我是台湾的小黑文，不要担心，我与我的伙伴们可以带你回吉隆坡哦。刚好我们也很喜欢冒险，就让我带你回家吧。
0: 好啊，好啊。
1: 伙伴们，就让我们一起带黑帮文回家吧，我们可以做到的，对不对？很好，那我们的第一站就是台北101大楼，在那个高高的地方，我们就可以看清楚方向哦。
0: 没错，没错，现在就让我们抬起小手手，一起挥动我们的翅膀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1: 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0: 加油！六七八，
1: 二二三四五六七八，现在已经飞了100公尺，获得了指南针。
0: 哇，我们获得了指南针哎！一起来转转头，看看四周，来确认要飞的方向吧。
1: 左看看，
0: 右看看，
1: 上看看，
0: 下看看，是这个方向没错。
1: 伙伴们，现在来动动你的手手，让我们一起往南飞吧。哇，这里怎么黑漆漆的？还有好大好尖的石头从头顶掉下来耶。
0: 小心，这是越南下龙湾的钟乳石洞。伙伴们，小朋友们，前面还有好多好多的大石头，快跟着我们一起闪啊。
1: 大家注意听我的口令，身体动起来，往右跳，
0: 现在往左跳，
1: 现在快蹲下，
0: 现在快跳起来，跳起来，
1: 左跳，
0: 右跳，
1: 蹲下，
0: 蹲下，
1: 跳，安全过关了，
0: 终于啊！哇，我们成功穿过洞穴了，我们真是太棒了耶！哎，前面有一个蚊子居民哎，我去问问路。那个，请问这里是马来西亚吉隆坡了吗？
2: 新潮，这里不是马来西亚。这里是有美丽风景的越南下龙湾啦。
0: 什么？这里居然不是吉隆坡？天哪，我们又飞错方向了。
1: 小文，不要哭。
2: 哎呀，不要担心啊，只要你们越过边境梅兰河，就可以抵达泰国啦。到泰国那里有超好

0: 亲子旅行团呢，他们正在准备划小船过河呢，还是我们过去帮忙啊？你好，我们想回吉隆坡，可以加入你们的小船一起渡过河吗？
1: 萨瓦迪卡，当然可以。不过在出发之前，我们要一起动手做一个坚固的小船，这样才可以渡过急流。你们可以一起来帮忙吗？
0: 好啊，好啊。
2: 小朋友们伸出双手，我们来捡木头造船吧。
0: 左边搬一根，用力用双手抱。
2: 右边搬一根，放在地上。
0: 拿起我们的大锤子，拿起我们的双手，咚咚咚！
2: 哇，小船盖好咯，大家快坐进船里，拿起桨，准备冲过急流。
0: 前面有急流，大家快划起来！一二一二，加油！用力！
2: 左边划一下，右边划一下。
0: 冲啊！太棒了，我们终于成功渡过湄南河，小船完全没有翻呢。为了庆祝我们的友谊 club， 走，请你们去吃最好吃的芒果饭和椰子水。甜甜的芒果饭，还有配上凉凉的椰子水，哎，真是太幸福了！
2: 吃饱喝足之后，我们就有体力可以去马来西亚了。不过，请问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去马来西亚呢？
0: 这个问我就对了，卡。在我们边境啊，有一家大蚊子有限公司，卡，那里有个卡车的蚊子大哥。你们可以去推荐自己，去说我们可以帮忙卸货卡，就可以搭他的顺风车去马来西亚了。
1: 哇，真的是太感谢你了！
0: 不客气卡，既然我们都是同坐过一艘船，而且船没有分，我们的友谊就会一直长存。谢谢你们啦，再见喽。

0: 大卡车司机人真好，真的让我们上车了耶。哦，小文，我好困哦，我先睡一下。
1: 我也好累啊。
2: 喂，两只小蚊子，别再睡啦，吉隆坡已经到了，快起来下车卸货喽。
0: 到了吗？哇，等等，大哥，这一整辆长长的大卡车后面，怎么全部都是叠得像高山一样的豪华大床垫啊？
1: 天哪，原来大蚊子有限公司是做床垫生意的哦，难怪大哥一路上那么大方，还收了好几只蚊子哎！原来我们被坑了啦，要来当免费劳工啦！
0: 伙伴们，虽然感觉被坑了，可是蚊子做事要有信用哦，我们一起互相加油打气，认命开工吧！
1: 我们要做有信念的蚊子啦，可以的，我们。
0: 来，大家双腿打开站稳咯，准备搬大床垫，
1: 把你们的核心收紧，我们要把手往上举，
0: 举高高，肚子用力，核心收紧，放到左边，
1: 再搬一块，核心再收紧一点，双手再举高一点，
0: 放到右边，好重哦，大家一起大声喊，嘿咻
1: 嘿咻，加油加油加油加油，最后一块了，用尽我们的全身的力量吧，把我们的手推出去。

0: 终于搬完了，我的六块腹肌都快长出来了啦！
1: 吼吼吼！谢啦，小家伙们，你们真的太能干了！这里就是马来西亚科拉伦坡啦，祝你们玩得开心啦！哈哈哈哈哈哈！谢谢大哥啦，真的是笑得很开心哎哈！哎，算了算了，小栗子走啦，我带你去看看我们吉隆坡最著名的地标双子塔吧。我们终于到啦！我们到了是双子塔的空中花园哦，这里的视野超好的。
0: 哎，小文，你看，这里刚好在举办空中瑜伽展呢。我们刚刚搬完床垫，全身酸痛，不如一起来拉伸放松吧。
1: Hello, welcome！ 你们两个辛苦了啦，请跟着我一起做我们放松的 yoga 动作啦。
0: 小朋友们跟着我们一起慢慢站好，把呼吸放慢。
1: 我们要把双手往左右平伸，像翅膀一样。
0: 吸气，双手在天空伸展，摸到高高的双子塔。
1: 吐气，身体慢慢往下弯。用你们的双手摸摸小脚脚，让背部好好的拉开。
0: 最后，请大家轻轻的坐下来，闭上眼睛，双手放在膝盖上，
1: 一起深呼吸，吐气。把刚才冒险的紧张都忘记，让身体的好好休息。小栗子，谢谢你和台湾的小伙伴们陪我飞过高山和河流，一路上虽然很辛苦，但我真的好开心啊！
0: 不用客气，这趟历险记也是我们最棒的冒险哦。
1: 小朋友们，谢谢你们一路上帮我们赏开石头、划船，还有搬大大的床垫。
0: 我们的双文历险记成功圆满结束啦！
1: 大家再见。

0: 这里是干部下班后，那些你们不能说的我们帮你说。
1: 白天开会说没事都可以，晚上群组靠背你。
0: 这里收集那些没被说出口的故事，从人际关系的拉扯到制度里的无奈与矛盾，下班之后我们把真话说出来。
2: 干部下班后陪你一起面对那些不敢说的日常。
3: 大家好，欢迎收听
2: 干部下班后，
3: 那些你们不能说的我们帮你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喇碧。
0: 我是主持人小黄。
1: 我是主持人小梅。
0: 今天想聊的一个主题，我觉得只要是待过系学会、社团，甚至任何团队的人，应该都会很有感，就是最难的不是做事，是跟人一起做事。因为很多时候真正让人累的不是活动本身，也不是工作量，而是人跟人之间的磨合。你会发现有些人很适合当朋友，但真的不一定适合一起共事。
3: 而且在团队里最容易出现的一件事就是，总会有人觉得这不是我该做的，可是偏偏很多事情又不可能真的分得那么清楚。
1: 所以今天这集我们想来聊聊在系学会里面那些关于责任感、人际关系，还有一起做事时最真实的感受。
0: 身为系学会的一份子，我觉得在系学会里最难的其实从来不是事情本身，而是跟人一起做事。因为很多事情你自己做反而还比较快，有些人很适合当朋友，平常出去玩聊天都很好啊，相处起来也很开心，但一旦开始共事就会发现很多问题，像是做事节奏不同、责任感不同，甚至对这是不是自己的工作的定义也不同。最常出现的一句话就是，这应该不是我要做的吧。
3: 对啊，以前当教的时候其实有一段时间觉得心里不平衡，因为你会看到自己在处理事情，然后一直在赶进度，可是有些人可能看起来没那么积极，当下真的会有一种为什么总是我在做的感觉。像我自己其实很在意时间观念，但有时候大家可能都比较慢进入状况，很多事情都要一直提醒大家才会开始动作，可是明明是已经讲过集合时间，然后还有加东西的时间，但最后还是要一个一个催，一个一个问，就之后就觉得真的会蛮累的，因为你会觉得好像自己在推着大家一起往前，然后有时候甚至会怀疑自己到底是来当学生还是来当保姆的。尤其是压力大的时候，那种情绪就是会被放很大，明明事情本身没有到很困难，但光是沟通等人协调进度就会消耗到很多心力。但后来慢慢发现团队本来就很难完全平均。
0: 对啊，系学会很多时候事情根本就没有办法分得那么干净。
1: 对，你们还记得我们刚开学的时候办那个制服日吗？
3: 记得。
1: 然后因为我那时候是负责人嘛，我真的是当招当到崩溃，其他人都在随便，我真的是要疯了。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也是约好几点要到，然后结果大家都没来，然后就叫我们两个双招在那边慢慢装水球。然后因为我们订了6000颗，就是要想说要给大家玩到尽兴，结果没有人要来帮忙，都没有人要来帮忙装水球，然后就是后面大家才慢慢啊慢吞吞陆陆续续到这样。
3: 对啊，就像我当招的时候也是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就像那时候我们有个活动要场部，然后就已经很多人迟到了，我就有去提醒他们说要快点做，但是他们却回我说等一下，然后我就有点火大。
1: 等一下，我这边听到那个说法哈，我们当事人的说法，他是说什么啊？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在院周前不是有合唱嘛？因为合唱那件事，然后他就觉得他可能那时候好像是觉得问题没有被解决，或者是他的情绪没有被，就是他的情绪还是很不好，然后他就说：“那我为什么要帮你？就是我为什么要帮忙？我为什么要做这样子？那我就这样就好了，我就把我自己做，就是他就像前面讲，就是我把我自己分内的事情做好，我当好什么什么什么职位就好了。”
3: 可是我就觉得你都已经加入系学会了，为什么就是不能大家一起来做事呢？你是这个团队的一份子，你只做好你自己分内的工作，那这样子为什么还要组成一个团队？
0: 我觉得在系学会大部分的人的心态都是跟刚刚讲的那个人的一样，就才会发生一些就是啊这不是我该做的啊，然后我就爱迟到啊，然后态度不好这种问题会发生。如果每个人都是这种心态的话，就觉得自己都是独立的个体，那这个学会的意义在哪里？这个团体就没有任何的意义啦。
3: 对啊，这样会让那些认真做事的人心里很累。
0: 举个例子，就是我们每一个活动都会要打细流分配工作，然后有些地方呢就会打其余人员要帮忙收椅子或者是捡垃圾之类的， 但就会有人认为上面又没有我的名字，我为什么要帮忙？他们就会认为说啊，就不关我的事啊，导致很多时候就是需要帮忙的时候都找不到人。
1: 有时候更可恶的是，他们连细流甚至都没有看
0: 哦，真的哎，这个感同身受。就是呢，有一次活动，然后好像是某一个时段要交换岗位，但是呢，那时候就是大家都在忙，可是呢，该上台的人没有上台，整个场面就乱掉了，你们知道吗？而且当下就是还有很多大一新生在台下，都就是有点不知道要该怎么办。
3: 对啊，大一的时候大家都是朋友，然后每天都会一起出去玩，但是大二的时候就是一起共事的时候才会发现，就是哪些人真的只适合共事，哪些人只适合当朋友。
0: 哦，是没错啦，团队合作本来就不是找到完全一样的人，而是学会接受每个人的做事方式不同，这也是进入团队后最现实最重要的一课。
1: 那我们刚刚聊了那么多，如果给你重新选择的一次机会，你还会想要加学会吗？
0: 其实这个问题我自己也想问过我自己很多遍，然后但是我最近的答案会是我会想要再加入系学会，因为在这里就是真的遇到了很多很好的人，就是当朋友可以当得很好的人，然后也快要卸干了嘛，所以我就回想一些回忆就会觉得特别的难忘。
3: 我觉得我的答案也是会想再加入，因为我觉得在系学会我大多时候都是快乐的，想退出的瞬间就只有觉得做事的时候很累，或者是跟某些人吵架之类的，但是大部分的时间我都是觉得很充实，也有学到很多东西。我觉得在系学会里面不一定是交朋友，我觉得真的是也学到能让我未来进步的一些东西。
1: 其实我有一阵时间就是非常想要的退出，因为我那时候我们宿营的时候，我们整个学会我们大二的人整个人关系都是特别特别好的，然后就是真的有把他们当成很真心很真心的朋友，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后面共事之后发生很多问题，然后我就觉得我只要待在学会的时间我就是会想到这些事情，我就觉得我的朋友怎么变这样，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现在这个样子，就是我会觉得我好讨厌这个地方，我不太想要待在这个地方，然后就是我待在这里我是不开心，所以我会想要退掉。
0: 哎，那为什么你就是现在还留在这里，是什么原因让你留下来？
1: 因为我觉得就是平常如果陪我，就是平常陪我低谷期的那些朋友他们都还在，而且学姐的话就是有一点点的压力，我不想要让她就是辜负她对我的信任这样子，而且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处于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状态，那如果我退掉了我的妹妹们怎么办，那谁如果发生什么事情谁来帮他们这样。
3: 对啊，而且我们现在身上都有接干部，我觉得如果就是中途离开的话，这样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一个行为。
0: 但是如果可以就是再一次选择的话，我会选择加入学会，但是我不会选择接下干部。
1: 其实现在就是因为越临近要卸干的时候，就发现其实我们这一群人还能见面或者是出去玩的次数就是很少很少，然后呢就是每次开会啊或者是要验收什么，然后看到这群人然后还是一样白目还是一样智障，其实心里还是暖暖的蛮开心的。
3: 对啊，而且其实就快卸干了，我觉得都会多少都会有点舍不得这些人还有这个地方，
1: 毕竟我们都是有革命情感的角色。
0: 真的。
3: 对啊，我们从大一认识然后到大二一起共事，其实什么不愉快我觉得我自己这边都过去了。
1: 嗯，而且我们大二刚开始都是有同一个目标一起努力的人，
0: 就都还是最熟悉的那些人。
1: 没错，我们暑假基本上是天天见面呢。
3: 对啊，而且就算
0: 讲到这边就难过的情绪都来了，真的就是越来越舍不得这群人。
1: 嗯，就是虽然他们做事的时候都白目白目的，然后也被我讲过好多次，但是其实当我真的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都会出现在我的身旁。
3: 就像我们之前暑假练舞的时候，然后 就有一个人就是半途出车祸，然后打给我们，我们也是就是电玩舞的当下全部都冲去医院找他，然后帮助他这样子。
1: 然后呢就是蛇舞没跳到就算了，然后呢我们练习整个暑假七月八月九月，然后 OK 好素营我们要上场要跳起舞咯，棒一个摔下来又没有跳到，你知道我当下的心情，当下心情是哈什么哈，然后就是完蛋了，我们的十四起舞完蛋，而且那是我们十四起舞唯一聚集的一次，结果他给我摔下来，然后大家全部好啊前面心态都崩掉了，
3: 而且他就是在我面前摔下来，然后我当时的想法就是他蛇舞没跳到，结果起舞就是也没跳到，他真的是为我们挡了太多灾啦。
0: 那个人就是我，
1: 谢谢十四学会会长。
3: 哎，会长，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你那时候的感觉啊？
0: 好，当时就是练了一个月的蛇舞，然后某一天结束之后，我要赶去上班，然后就刚离开不久，我就绑一个车祸这样，然后就手就是裂掉。然后就不能跳了，然后休养一阵子之后就回去跳起舞，结果练了大概就反正两三个月，然后上场前我已经站到台上了，结果就摔下来哦，然后我就被拉到后台，然后拉到后台我就在那边哭，真的很难过，但是呢就是听着大家在后台，然后听着大家喊口号的感觉就是非常的历历在目，而且就是大家跳完之后下台哭成一片的感觉就是真的永生难忘。
1: 那如果给你最想回到的时间点，在这个这学会当干部这一年来，然后你最想回到哪个时间点？
0: 最想回到哪个时间点呢？
3: 好，那我先讲，我想回到蛇舞，应该说宿营的时候，因为我觉得那时候大家是最团结，然后又是朝着同一个目标前进的时候，而且我是非常喜欢那时候的气氛。
1: 对，就是宿营就是很苦很苦，就是现在回忆，但是回现在回忆起来就是很美好，就是像比如说队服组我们会一起做狗牌，直接做到凌晨五点这样子，
3: 然后就那时候就想要时间快点结束，但现在已经过去好几个月，就想要再回去那个时候，就是想要在大家一起奋斗的时候这样。
0: 我也有问我身边的朋友们，就是你们愿不愿意再回到一次宿营，他们的答案都是愿意，因为当下就是当时的感情回忆不管是什么任何真的都太美好了，
1: 但现在这些都是回不去的从前啦。
0: 好，那时候的每一刻我真的是会永远的记在我的脑海里。
3: 我看着每
0: 一生
3: 多少时间能许愿，好像加入戏学会过程中一定有摩擦有情绪甚至会怀疑人生，但那些一起熬夜一起崩溃一起完成事情回忆最后都会变成很珍贵的东西，所以现在回头看我还是很庆幸自己有加入戏学会。所以
0: 这里是

0: 今天的你过得好吗？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你的烦恼，那些不知道该和谁说的故事，不敢和家人说的话，由我们帮你说出口。
1: 周六晚上10点，身份交换所，用音乐疗愈你的心。

0: 你的烦恼，我帮你说，那些回荡在心里难以说出口的故事，我们全部打包好，用你的周末夜晚与他的人生交换。
1: 91.3为你存在，这里是夜莺广播电台，您所收听的是每周六晚间10点至11点的人生交换所，我是主持人阿紫，
0: 我是彤彤。那想问一下阿紫，你最近有没有什么烦恼？
1: 我最近有什么烦恼？最大的可能就是我的毕制吧。我的毕制你也知道，我们都是做第二次，所以如果我们这次再没过啊，就要读大六了。
0: 我也是，但是我觉得可能有时候比起毕制的话，我会更担心未来的出路。
1: 那你现在有找到未来你想要做的事情了吗？
0: 我最近是有面试一些实习，但是真正以后要做什么其实我也还不知道。
1: 对啊，这种关于前途的问题真的很难一下子决定耶。
0: 其实我在翠上面最近有看到一篇文，就是可能会跟大家蛮有共鸣的。他说要升大二了，觉得上课没学到东西，也没有老师以前讲的那种大学快乐生活，只觉得每天在学校都在浪费时间，我读的科系也不是我真的喜欢的，未来也不会找这种类型的工作，读大学真的有用吗？
1: 其实我觉得他这样子大二了就已经可以先意识到，诶，他现在念的东西不是他自己想要的，其实蛮幸运的。因为有些人像可能像我，就是已经混到大四快毕业了，然后还没办法拿到毕业证书，然后还在迷茫的人，其实相比之下，对，我觉得他们蛮幸运的。
0: 其实我也听过很多人说过这个问题，就是你学到的东西可能以后也不一定能真的派上用场。但我觉得就是像你刚刚说的，大一就发现这个科系不是你想要的是一件蛮幸运的事情，因为毕竟你才18、19岁，你还有很多时间可以去探索啊什么的。但我觉得就可能比较多人会困在一个点，是他虽然觉得这个科系不是他想要的，但他也不敢跨出那一步。
1: 就是因为现在很多读大学，那其实不是哦，可能自己真的想读，可能是家里人让他一定要去读，就是他其实原本自己有想要做其他事情。对，那你觉得你是真的想要读这个科系吗？你自己？
0: 我是，但其实我原本是想要读戏剧系，但是就后来辗转来到这个科系。但就是我觉得这个科系可能比较吸引我的点是说，我可以产出一个我自己的成品，然后我也觉得很有成就感。
1: 是，像我自己在就是念我们广播学系的课业的时候，有时候我也自己想说，奇怪，我到底自己学了什么东西。但我觉得其实大学念下来最宝贵的其实不是我们学到的知识，而是我们这个4年之间有一个相对可能出社会之后就是比较没有压力的时间，我们可以去在这个4年试错。
0: 那想问一下，你试错了什么？
1: 我的尝试很多啊，像可能原本以前我不会剪辑，然后不会也是录广播剧啊，然后录像现在的 podcast 类似的东西。对啊，就是可以去尝试我们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
0: 但这样说就是其实我们也蛮幸运的，毕竟我们现在大四要下学期了，我们还是拿不到毕业证书，但是家里还是都供得起我们。说实在我们也蛮幸运的，
1: 是我们不用自己去打工啊，交房租什么的，所以我们可以去尝试我们自己的梦想这样子。那其实我也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念到大二了才发现自己学的科系就是根本不是他自己的兴趣所向，然后他那时候也是挺毅然决然的，就是决定说要想要转学，但其实也没有很坚定啊，他也想了很久，也要问过他的家人，然后问过我这样子。当下其实我那时候也卡在学业的部分卡了蛮久，然后就也想过说就是跟他转去念同一个学校，但他最后是有下定决心要转，然后我没有，我就是留在广电继续念下去。然后他现在也在新学校，就是念得蛮快乐的。然后我也发现说，当初令我困扰的或者是困住我的一些东西，其实现在回想起来也是挺有意思的。所以其实我觉得每个选择其实都会有一些遗憾或者是获得的东西，但是它就是你人生中的一个养分。
0: 但我觉得就是这种东西，就是你发现你不适合，你就勇敢跨出那一步，说不定就海阔天空，但就是你要有勇气跨出那一步。
1: 那其实我们就是需要一种冲下去的一个动力， 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啊，有自己的梦想，然后如果我们可以不断的就是倔强的向前冲，就是追着那个梦想走，那我觉得那个动力是我们最重要的事情。
0: 嗯，那我们今天在这边也送大家一首歌，是五月天的倔强，其中有一句歌词呢我觉得很适合送给这位网友，他说逆风的方向更适合飞翔，我不怕千万人阻挡，只怕自己投降。那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歌吧。

0: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五月天的《倔强》啊，不得不说，彤彤，你这首歌真的是挑得很适合呢。
1: 谢谢，而且五月天应该是大家的共同回忆吧？
0: 对啊，他其实也陪伴了我们从小孩到长大成人的这段青春的回忆。好，那事不宜迟，我们再来我们的第二个烦恼。这位网友说，我爸妈是典型的亚洲父母，没有特别糟糕，但我还是常常会因为他们的情绪受很大的影响。但我每次被情勒到受不了的时候，都会劝自己，我们家跟很多人比起来已经很好了，我不愁吃穿的长大了。但下一瞬间，我又会在心里呐喊，凭什么只让我们温饱就已经是最棒的父母了？你们造成的影响让我到现在还会认为我自己不够好，我永远不够努力。
1: 其实我觉得这个议题我蛮有感觉的。
0: 是
1: 因为其实像我爸爸他也是，就是从小到大他就是一直很努力的去赚钱去赚钱，可是他跟我们小孩之间的连结啊，一些沟通啊，其实是就是基本上是没有。
0: 是，其实听完彤彤刚刚的分享，再看我这篇贴文，我觉得其实这个矛盾感是最折磨人的。因为父母其实也算是有养育你，然后给你温饱，但如果就是我们去埋怨他们说可能没有给你更多的东西，其实有点像不孝或者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的感觉。
1: 但我觉得不是要求他们给我们更多的东西，而是一些情绪上一些看不到的东西可能他们忽略掉了，
0: 是一种情感的支持这样子。
1: 就是被在意的感觉啊那些的。你有没有听过一个依附理论？就是当小 baby 还很小的时候，他跟他妈妈之间的关系会导致他以后跟别人的依附会有不一样的状况，比如说会有焦虑型啊，会有回避型，最好的就是安全型依附，就是可能当小 baby 哭的时候，妈妈都有及时的去给他抱抱这样子。
0: 那我觉得其实这是亚洲父母的通病吧，但是他们就很常说，就是感觉说只要给了小孩钱，然后给了温饱，我们就是已经做到一个父母的职责了。然后他们也常常忽略就是小孩子的心理健康啊，然后还有情绪。像这位网友的长期被情勒啊，被忽视的一个后遗症，就是长大后我们可能不管表现再好，然后心里就会有一个声音在否定自己，就觉得说我们还不够好，永远不够努力这样子。那其实我也想要对彤彤跟这位网友说，其实感激父母的付出，然后跟因为他们的言语而感到受伤，这两件事其实是可以共存的。我们不需要逼我们自己去原谅父母的勒索啊，或者是父母的忽视，其实我们觉得痛苦是正常的，因为我们长大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学习去跟原生家庭情绪切割的一个练习题。
1: 那我们今天送给大家另外一首歌，这条小鱼在乎，这里面的歌词呢，它讲到，可是宝贝啊，人生又何止这样，我们在世上是为了感受阳光，这首歌送给大家。今天的节目就在这边告一段落。
0: 91.3为你存在，野营广播电台，我是阿紫，
1: 我是彤彤，
0: 我们下次见。

0: 准备开抢啦！抢票靠运气，买周边靠勇气，月底吃饭靠奇迹。
1: 追星很爽，但我们不能穷太快。
0: 这里是追星不迷路，陪你一起快乐追星，
2: 理智破产。
0: 叮，您的薪水已不足。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追星不迷路，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韦琪。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彬。
1: 如果你现在正在一边滑偶像 IG， 一边等演唱会消息，甚至正在存钱买下一张专辑，那恭喜你，这集节目就是做给你的。
3: 以前总是认为追星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结果真正入坑之后才发现，追星根本是一场体力战、心理战，还有财务战。
1: 所以今天这一集，我们想跟大家分享一些真正能让您快乐追星的小技巧，不只是教你怎么抢票，还会聊到怎么省钱、怎么整理资讯，还有最重要的是怎么不把自己追得太累。
3: 好啦，那我们今天正式开始吧。那今天第一个想聊的就是如何拯救大家的钱包。其实偷偷告诉你们，我认为最费钱的周边其实是杂志。
1: 为什么你会这么觉得啊？
3: 因为之前我的偶像他无论是拍了什么杂志，我基本上都会买两本以上回来收藏，买了之后我就看了一眼，然后我就直接把它放在展示柜里了。就有一次搬家的时候啊，我才发现其实很多我都不会去看第二眼。所以我这边有几个省钱小技巧可以跟大家分享哦。我认为第一个应该是三天冷静法，就是任何周边只要在购买期限一开始的时候，你就把它放在购物车里面大概三天这样子吧。那如果三天之后你还是很想要买呢，那你就下单。因为其实很多东西当你冷静之后，你就不会想要买了。然后第二点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别人跟着买你也跟着买。
1: 嗯哼，我认同耶。
3: 对吧？因为之前我也是这样子，但其实都是当时候自己不想要错过，然后选择下单。但后来我才发现，其实真正有意义的通常都是那些你真正很喜欢的东西，而不是全部拥有哦。
1: 对啊，我觉得盲目跟风好像没什么太大的意义。诶，对啊，文彬，
3: 嗯哼，
1: 你知道吗，最近真的很多明星都来台北大巨蛋开演唱会，邓紫棋啊、孙燕姿等等的，每次一开麦的时候都会直接掀起抢票大战。
3: 哎，对耶，之前邓紫棋她不是来吗，你知道我蛮喜欢她的，然后我就有去试着自己去抢票，但是都抢不到。然后过后的时候，我的朋友他就是有让我去翠上收，但是我就觉得我看过太多那些被骗的案例了，然后我就不敢，反正到最后就没有去成咯。
1: 对啊，每次开卖的时候都会直接掀起抢票大战，我有时候还会看到很多人在翠上面疯狂锁票，整个版面都在求票，真的超夸张耶。像是可能会说所有邓紫棋的票啊、孙燕姿的票，求求卖我一张之类的，反正就会疯狂的刷屏。
3: 哎，等一下，那很可能你刷的其中一篇帖子是我小张发的耶。
1: 可能吧，我觉得我应该会看到你有在疯狂的刷屏。但我觉得嘛，其实在抢票前还是可以先做一些小小的准备。像我自己本身呢，就一定会在抢票前把网站或者是一些 APP 打开，因为我觉得很多平台他们都要花一点时间去重新登入啊，打验证码、输一些密码之类的，我觉得光是这几秒就差很多了，所以提前准备真的超重要。而且最重要的是付款资料也一定要先确认好，不然好不容易抢到票的时候结果卡在付款那边，真的会气死。
3: 哦哦，
1: 再来一个，我觉得就是网络一定要够强，有时候不是你手速慢，是网络直接背叛了你。
3: 哎，这一点真的，
1: 我跟你说卡个几秒，那个票可能就直接飞走了。而且有些地方的网络是真的慢到想要摔手机。
3: 哎，看来你摔过哦。
1: 哼哼，不跟你说。还有一个我觉得其实还蛮重要的，而且真的有效的方法，就是找朋友一起帮忙抢。毕竟人都好办事嘛，多一个人就多一个希望哦。每次看到大家抢票的时候，我跟你们说，我觉得都超有趣的。尤其看到成功进付款页的那一瞬间，真的有种 人生终于有希望了的感觉。
3: 哎，哇，这样子听你说我都开心起来了，就感觉自己每次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都会有动力去做，哎，
1: 对吧对吧。
3: 嗯，
1: 但是我跟你说，如果画面跳出已售完三个字
3: Oh no，
1: 真的会直接灵魂出走，世界上又多了一个伤心的追星人，
3: 我真的会崩溃。 OK， 那还有一个就是很多新粉丝最容易掉进去的坑，那就是一入坑就太拼命了。很多粉丝都会在一开始喜欢上他的偶像的时候，恨不得自己24个小时都在线，直播一定要追，神图一定要存，周边代言全部都要买。但其实这样子做真的很容易累耶，因为之前我也是这样子，只要我的偶像他有开直播，我一定会准时看，不管什么时候。记得有一次就是凌晨四点，然后我的手机就收到那个通知，我照样爬起来看，结果隔天的时候我上课就直接打瞌睡。过后有一段时间我就会开始怀疑，怎么我好像在折磨自己一样。但是后来我就发现，其实追星就是让自己原本的生活变得更加快乐，而不是像上班一样一直在打卡。
1: 我真的超有共鸣耶，尤其是那一种一开始会觉得不跟到全部就不是好粉丝的心态，真的很容易把自己搞得很累。但我后来也发现啊，其实追星最重要的还是要先让自己开心啦，不然最后偶像还没见到，自己先累垮了。而且啊，我跟你说，讲到这个嘛，我最近发现很多人抢到票之后，马上就开始准备演唱会穿搭跟应援。但其实你知道吗，有些演唱会规定真的要先看清楚。我觉得演唱会前啊，其实有很多小细节都要注意一下，像是有些演唱会不是不能带大炮相机吗？还有一些尖锐的物品啊，像长柄伞之类的也可能不能带进去，甚至像是有些会发光发亮的长条横幅 或一些特殊的应援物都有限制。所以我觉得大家要去看演唱会前，最好还是先去官方的公告去确认一下，不然到现场才发现不能带，真的会超麻烦。
3: 哎，对耶，之前演唱会散场我出来的时候，看到一大堆被充公的物品。
1: 那像我自己呢，我去看演唱会，我就会一定带行充，因为我觉得除了用眼睛好好欣赏自己喜欢的明星在台上表演之外，我也会喜欢用手机把画面记录下来。一场演唱会差不多两三个小时左右吧，虽然不会全程都在录影，可是我觉得手机真的超重要，因为它真的超容易没有电，所以我觉得行充还是一定要带着，毕竟如果后面要搭车啊，或者是联络朋友，还是跟家人报平安。
3: 之前有一次演唱会摔的时候，我的手机直接关机，然后我的行充也没电了，我没办法了，我就只好向陌生人借，但是好在他借我，我才联系得上我的家人，不然我都不知道当时候要怎么处理了。
1: 那你一定很难忘吧，我觉得你应该以后出门都会记得带行充了。
3: 哎，真的，我打算下一次去演唱会的时候就带两个以上哦。
1: 还有一个我觉得超重要的东西，就是票根跟身份证，千千万万不能忘。你知道吗，现在很多演唱会不都是有实名制吗，需要双证件去验证。不过我也想要小小的提醒一下大家，最好先去官方的网站先确认一些有效的证件，因为有些只接受身份证啊、健保卡或者是驾照，不接受学生证。可是有些人他以为可以有接受学生证，所以他就带了学生证或者是之类的双证件，结果到现场才发现其中一个不符合规定，真的会超崩溃。如果是我本身，我会去稍微的早一点排队，避免后面人太多，结果排超久。而且最近不是天很热吗？
3: 对，
1: 那我觉得也可以带一点水去，因为要多补充水分，补充水分真的超重要的。而且还有当然必备的小风扇，不然在外面排队排太久真的超容易中暑的。当然还有一些可能小东西，像是药品啊或者是卫生纸之类的，我觉得都可以视情况去准备啦。不过我自己本身是不建议带太多东西去看演唱会，因为我觉得背太重其实也很累，玩到最后呢反而变成一种负担。我觉得看演唱会最重要的是让自己舒服轻松。
3: 对， 对，诶，但是刚才你是不是有提到要提前去排队？其实之前的演唱会我都会去排队，因为我们这些追星的就是提前进场，然后就是美美的打卡，然后打卡完之后你就坐在座位上，你知道那一刻是多么幸福吗？就像他们说的什么接近幸福的时候最幸福，
1: 我都已经感受到你的幸福了。
3: 诶，那对于你刚才说的怎么开心怎么来，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很重要。在追星这条路上，我们真的不要去跟别人比较，因为现在社群媒体真的太容易让人家有压力了。看到别人抽中签售买全套的周边，或者飞到国外看自单的演唱会等等，大家是不是就会开始怀疑自己好像没那么爱自己的偶像了？但是其实不是的，因为每个人的生活状态以及经济能力都不一样，我们不需要去证明自己是多么厉害的粉丝。追星这条路上真的开心就重要了，我们不需要去跟别人比较那么多，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先把自己的生活过好，再用舒服的方式去追星，这样子我们才可以喜欢的更久。
1: 对啊，我刚开始追星的时候我也是这样，但我后来其实慢慢发现，如果追星追到每天都很累很焦虑，像你刚才说的，那我觉得就好像已经失去原本喜欢它的意义了。所以我现在就会慢慢开始的分清楚想要跟真的需要这两个，也不会再逼自己每场直播都跟每个周边都买。
3: 对，开心最重要。好啦，那今天的追星不迷路差不多到这里就要结束咯，不知道今天分享的小技巧大家有没有共鸣呢？如果你也有自己的追星小技巧，记得和我们分享哦。比如你的抢票玄学，哎，这个我们超想要听的，
1: 要听要听。
3: 那还有省钱方法，或者你疯狂追星的故事，我们都超级想听。那我是主持人文斌，
1: 我是主持人韦琪，
3: 我们下。

0: 现在是早上十点，认真上班工作的你，起来动一动手脚，舒展一下筋骨吧。
1: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2: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1: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2: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1: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2: 四种线索，
1: 你想听的
2: 都在这里，
1: 欢迎加入
3: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4: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5: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 88.3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 88.3，你

0: 我跟你说，
1: 真的很夸张哎，
0: 话也不是这样说啊。
2: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1: 哦、我快受不了啦！
3: One two one， 吐槽大会开始啦！
4: 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您现在收听的是吐槽大会。我是 DJ 小文，
3: 我是 DJ 四月，
5: 我是 DJ Yoga，
4: 我们是四月小文做瑜伽。好的，那我们今天的吐槽大会呢，我们就要来吐槽一下自己在情感中的一些小毛病啦。然后这个情感呢，可以是爱情，也可以是友情，当然也可以是亲情啦。
5: 是的，是的。
4: 好，那我们先来说说一下为什么我们会想到这个主题呢？
5: 因为我们这主题呢是延续用回上个星期，就是前几个星期我们不是录那个什么
4: 20岁的精神世界？
5: 对， 对， 对，然后我们那个东西是在说一怪
3: 爱情，
4: 爱情，没错。
5: 所以我们就延续用回这个主题啦，
4: 没错，就做一个小小的延伸啦。
5: 对，
4: 好的，那我们要先谁来吐槽呢？
5: 吐槽吗？
3: 要不要先？
5: 我们就先说我们会吐槽什么东西。好，就是我们会沿用那个爱情的东西嘛，所以我们会吐槽就是自己在爱情中的一些毛病啊，还有吐槽一些不理解的爱情观之类的。是，
4: 好。OK， 爱情嘛，但我们也可以是其他的情感啦。毕竟我们四月呢是还没开始他的初恋，没错，我们就也可以友情啊，或者是亲情。
5: 对，
4: 没错，我们可以先挑一组一组来，就是可能先谈一下爱情，然后接着
5: 友情。
3: 那我们现在就是先进爱情嘛。
4: 好的，那我们 DJ 四月发话了，我们先来爱情。
5: 好的，好。那思雨，你会觉得就是想吐槽自己在爱情中的哪一些毛病呢？
3: 爱情
5: 就是
3: 有点为难我
5: 了。你想象一下你谈恋爱之后你会怎样，你会有什么毛病？
3: 有点难想象耶，因为我没有真的是就是经历过一段就是这样的感情。
5: 还是你有经历过暧昧期吗？暧昧期是最好玩的啊。
4: 他没啊，他上次说没。
3: 好，
4: 或者是说你可以你可以讲一讲，就是你对爱情里面你自己的幻想是怎么样的。
5: 对对对，
4: 然后你有一些幻想可能是你觉得自己都有一点小毛病。
3: 还是我可以吐槽就是爱情
4: 别人的吗？
3: 对，别人的爱情观这样。
4: 好，也行也行。好，请说。
3: 就是因为上次也有说到现在这个社会嘛，大家都是比较素食的爱
4: 情。素食爱情。
3: 对，然后其实很多就是会遇到那种就是一直换暧昧对象的那种，
4: 好像在吃快餐一样。
3: 对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因为其实在我的爱情观，他如果是真的要谈一段就是恋爱的话，就是要认真，然后就不会一直换，然后感觉真的就是那种别人说的养鱼的那种感觉。就
5: 是他们有个称号就是海王，
3: 海王，然后
4: 海王海后。
3: 对，
5: 对啊。
4: 你是有真的遇到这样的朋友吗？
3: 我朋友就是啊。
4: 真的吗？那他是很帅很美吗？他为什么可以这么有自信？
3: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就是很自信的一个人，可能就是他很热，就是
5: 很热情这样。
3: 对，然后他的性格就是蛮外放的，就是能让大家就是跟
4: 很容易打成一片，
3: 对，很容易熟，跟别人容易熟，然后跟人家可能认识没几天就

0: 算是算一个很强吧，因为感觉要认识一个人就很难了，可是他可以一直认识新的人，然后一跟新的人然后暧昧然后又在一起，然后我觉得哇，在我的观念中这样的一个行为是真的很，我不知道怎么说，
1: 是我们很难做到，所以就很佩服。
0: 对，我就觉得哇，我完全办不到这样的事，我完全没办法就是做跟他同样相同的就是
1: 事情，
0: 哪怕对，哪怕是连我看到，如果是因为他就是那种很主动的，看到他觉得帅的人，他甚至会去拿 IG 那种，我就觉得、
1: 所以他是个女生，
0: 吓死了。
2: 可能
0: 真的，对，
2: 可能他觉得这不是恋爱，他是想玩而已，因为就趁年轻嘛，
0: 是
2: 可以玩就玩。
0: 而且他性格就是那种
2: 大咧咧嘛，
0: 所以他觉得都是很正常的。我觉得，而且也跟他小时候的那个交友的环境有影响到一点点，对。
1: 我还以为是一个男生
0: 哦，没有哦，
1: 是女生，
0: 但
2: 是我觉得
1: 很厉害，
2: 男女都一样嘛，就是可能很多人会认为就是男生会玩女生多一点，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呢，其实女生也是会这样子，
1: 可是真的很稀奇耶，
2: 对对对，
0: 是女生嘛，
1: 对，
2: 可是我们身边都不会有啦，
1: 对，就是因为我们是女生嘛，然后遇到的概率就很少，但是如果是男生的话就身边的话都会有几个，所以概率就会偏多。
0: 是的，
1: 是蛮厉害的。
0: 所以我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我听他的爱情观，其实我有点难接受，因为对于我来说，其实我是没有就是那么真实，哪怕是看好像影片啊，他们会有说到就是海王海后这样的东西，可是我身边的朋友都就是蛮专一，还不会就是那么快的进入一个暧昧期，然后跟很多的男生就跟很多暧昧对象这样子轮着交流，所以我一开始对啊，就是他会一直进入新的一个阶段，我就觉得哇，我怎么可以办到这样的事情，其实真的蛮惊，对，就是蛮惊讶的。可是我觉得，因为他其实在当朋友那边就是友情观跟爱情观是分开嘛，可是如果他因为他其实不会干出那种很过分的事情，所以他自己把握得到那个度跟他自己的理解，我就觉得还行，这样子
1: 没关系啊，我们可以当朋友就好，
0: 对，反正
1: 我们保护好自己，
0: 是的，没错。
1: 那瑜伽呢？
2: 我吗？这东西
0: 是怎么自己不好意思起来，
2: 就是我自己其实也没想过，但是我觉得呢，我觉得我是很渴望谈恋爱的，但是可能我之前被伤过了，所以我每次嘴巴说说而已，但是我是会很拒绝的了，
0: 就是抗拒
2: 啊，对，我就有点抗，因为我可能初恋的时候是被伤过嘛，所以每次就是我说跟你们说哦，
1: 我
2: 想
1: 谈
2: 恋
1: 爱，
2: 对，然后可是
1: 来的时候，
2: 对，我就会不要了，不要了，
1: 他就会停止了，
2: 对，就会停止。我不知道，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可能我自己会害怕受伤害，对，
1: 所以你会把自己保护起来，
2: 对，因为我觉得是因为我没有安全感，所以我是会阻止那个人这样，
1: 所以你有想要就是试图把自己怎么说呢，
2: 踏出去吗？
1: 对对对，
2: 那我现在已经踏出去了
0: 有成功迈进下一步了，
2: 对呀，对，
1: 但是他就要给你很大的安全感，
2: 对对，他也不一听啊，就不要管他了
0: 不要管他是什么
1: 加油
2: 好了，就是在爱情中有哪些毛病吗？可能我觉得暧昧期蛮好玩的
1: 是
2: 这是算那个毛病吗？
1: 这个是可以播的吗？
2: 不会吗？你们不觉得吗？就是暧昧期、就是、
1: 拉扯感，
2: 对对对。那假设我们是暧昧对象嘛，然后我们一起出门，你们越走越靠近，因为我想分享一个东西，就是我之前来学校的路上，我们是每次会搭巴士下走到那个同情的那边，然后我前面就站着一对不知道是情侣还是暧昧对象，然后我就后面那边看着他们走路，结果他们两个就那男的要牵又不要牵靠近他又不要牵我想快点牵啊快点牵，就是很尴尬你知道，有时候因为你已经走到很靠近他们了，然后他们一直那边
0: 要
2: 牵
0: 不
2: 牵然后你又不能了，我就快点走完，就是走快点越过他们，不然然后我在后面看我会觉得很好笑

0: 可能他们在演什么偶像剧之类的吧，
1: 爱情的酸臭
2: 味，想像是那个原香芹跟那个这样子，
0: 直接带入了，
1: 好好笑，我天哪！那你们出去现在还是那种暧昧的？
2: 我们已经在一起了。
1: 哦，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欸，吓到！
2: 好啦，
1: 哦，等一下，有冲击感、欸，
0: 冲击到了。
1: 哎、欸，大家如果有听节目的话，可能上一期才在，
0: 还在暧昧中，
1: 然后下一期怎么？就跟我现在一样，感觉上之前还在暧昧中，现在怎么就在一起了？哇哇！
2: 暧昧期的时候呢，我又没有讲什么话呢，就是吃饭而已啊。嗯、
0: 那现在呢？
1: 现在呢？
2: 一样吃饭啊。
0: 你们的那个相处的模式有很奇妙的改变吗？
2: 嗯，那有时候呢，还会问我。你要吃什么？我不知道。你要吃这个吗？
0: 我
1: 不要。我觉得
0: 我找到他的毛病了。他的毛病就是他没有什么想法，然后他需要另外一半给他定下来。
2: 对对对，
0: 然后可能有时候不趁他心意的时候，他可能就真的不知道你要还是不要。
2: 对，
0: 会吗？
2: 但是通常的话，他都是他去找食物了，反正、嗯、反正我是不会去找了。除非是我
0: 贴心，
2: 反正是如果我自己想吃，我就会去自己去买这样子。嗯
0: yeah. 加油加油，
1: 感觉很可爱。
0: 对啊，
1: 天哪，
2: 那会稳呢？
0: 我吗？终于还是轮到我了，
1: 是你，是
2: 你，
1: 你
2: 也逃不掉吧？
0: 我想要做一个安静的主持人。
2: 不行，
0: 我吗？我自己的爱情里的小毛病吗？
2: 对啊，
0: 我很好欸。
2: 那你可以说说看你之前的恋爱的。
0: 我想一想，就是跟之前一样会很依赖某一个人。嗯，我会就是其实我知道我不应该就是这么依赖一个人，因为他给我的感觉就是我可以在那边撒泼之类的嘛。嗯，然后呢，如果真的是要分开的时候，我就会一瞬间就无法抽离，然后觉得很伤心。嗯，因为那个氛围就不一样了嘛，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你可能就真的需要完全独立这样子。然后但其实是可以做到的啊，就是没有很难，一个人的时候其实没有很难，只是两个人的时候你就会有安心感，你就可以依赖他这样子，你就觉得不会出事的。
2: 我在前几天看到一个贴文，就是小时候是父母给我们依靠嘛，那长大的时候呢，我们是自己找一个依靠这样子，就是那个男女朋友就是你的依靠这样子。但是我觉得你也就是说你不能说你太依赖，可能就是就是在谈恋爱过程中都会经历过这东西，
0: 对，就一瞬间就是抽离不来。
2: 对对 对，
1: 因为而且另一半就是会跟他在一起，就是因为他
0: 可以提供你一些情绪，
2: 对对，
0: 上的
2: 情绪这样子之类的，
0: 对对 对，
1: 所以我觉得有依赖感是很正常的。
2: 对，
0: 我的毛病变成不是毛病了。
2: 好啦，
1: 微微，
2: 真的，如果说真正要说毛病的话，我觉得是。我们需要在现实中去观察一些小事物啦。嗯，就如果说在我们现在说的话应该很难，所以是那种毛病，就是你跟你的男女朋友就是在生活中啊，假设他不喜欢刷牙，他不喜欢洗澡啊。
0: 我知道，我会很挑我另外一半的服装之类的。我觉得这是我的毛病，因为我觉得你穿成这样是怎样？
1: 就想说，就穿成这样不要跟我出门算了。
2: 女生很在意男生穿搭。
0: 对，我觉得应该不止我啦，是每一个
2: 对
0: 谈恋爱的女生可能就会遇到。
1: 而且因为每次想要出去就打扮美美，然后旁边站着一个是
0: 就会很猎奇耶、欸，干什么啊？
1: 干什么？
0: 这时候就要 cue 一下我们的女儿的男朋友。
2: 就是那个
0: SS 哥，
1: 我知道你们在说谁。
0: 今天早上才出现这一出而已、就是我们女儿就是穿得很漂亮，然后下一层楼呢就遇到她的男朋友，然后她就进来，她就穿一个灰色的一个 T 恤，然后我们女儿就问她你为什么穿这样啊。 你真的为什么每一次都要这样？然后他眼睛还瞪很大，我就觉得很好笑。
2: 我们两个每天吵架都很
0: 好
2: 笑，而且你知道今天我们两个同时发现他们走路的动作都一样，他们手跟脚都是同一个动作来
0: 的，真
2: 的
0: 很同步、欸、
1: 他们站在一起，
2: 他们就走去巴士站的时候，那个动作全程一模
0: 一
2: 样。
0: 天哪，
2: 我
0: 真的
2: 哇！我就想怎么
0: 会这样？
2: 对对，怎么可以这样子同样呢？
0: 天哪，有点害怕。Oh、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我下一个需要找一个就是
2: 会穿搭的人，
0: 对，端正一点的，不然等一下越变越一样，就很恐怖。
1: 是谁影响到谁了呢？
0: 是这样没错的。
2: 我觉得男生的话需要自己放心吧。
0: 是，
2: 好吧，好吧。那就是如果是关于友情或亲情的话呢？
0: 友情或亲情。
2: 对啊，
0: 友情的话吗？
2: 其实我觉得友情跟亲情可以说就是比爱情、可以说的更多，因为你跟他们相处到
0: 很
2: 久很
0: 久。
2: 对。
0: 对，因为爱情我们都还是一个小小的小树苗，
2: 对对对，
0: 就是还没有到长成一个大树的感觉。
2: 是，
0: 毕竟友情跟亲情还是占据在我们这20、21岁当中的一半了嘛。
2: 嗯，
0: 好，那我们也是一个一个 Q 好了。
2: 好啊，
1: 友情吗？
0: 好，
1: 我觉得
2: 你自己 Q 自己了。
1: 大家感觉都在看我，我想说是我来说的意思吗？好，那我就来说。
0: 很乖。
1: 我不需要别人来 Q 我了，
0: 果然是老妖，
1: 成长了。好，那我觉得我友情的一个超大的毛病就是我不很少用手机，然后如果他们要找我就是消失的那种状态。真的，我每个身边每个朋友都这样子说，可是我完全改不了这个习惯、嗯、就这个毛病。好，
0: 那你
1: 就是我的坏毛病。
0: 那你没有在看手机的时候你都是在看自己的戏那一些吗？
1: 我真的就是可以
0: 放空哦。
1: 对，我就是我在宿舍都可以不用手机，然后我可以自己跟自己玩得很开心的那种。
0: 你跟自己玩？
1: 对，
0: 怎么玩？
1: 不是
0: 你拿着镜子吗？
1: 不是玩，就是
2: 我今天
0: 魔镜啊，魔镜。
2: 我今天
1: 就是
2: 特别的美啊，
1: 我就不会想要去看手机。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时候会很抗拒去点开那种
0: 交友
1: 人。对，然后就不知道为什么我从小就是这样。
2: 我觉得你是会给自己有自己的一个私人
0: 空间。
1: 我觉得我很需要这种空间、
0: 嗯、
1: 然后因为我从小就是我的朋友有很多都会说我可能早上回发的消息可能我晚上才会回，甚至都不会回。所以我很常这样，然后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严重，可是我真的就是改不掉了。我有尽量在改，但是有时候真的是没，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看到了想说等等再回复，然后就是忘记了一个这样。
0: 嗯，这个其实我可以理解啦，就是就是到了一个点的时候，你就不想要去接受外面的资讯、嗯、你就想要待在自己很纯净又很干净的空间里面这样。
1: 而且我觉得我的怎么说呢，我的生活的脚步，我是一个很慢很慢的人，所以我做什么事情都是很慢很慢。然后感觉我在做，好像有时候做作业我就会很慢，然后很沉浸的在做，电话就真的可以几个小时不用它。然后我的手机就是很夸张，就是音量完全是零，然后只有开震动模式的那种
0: silent mode, silent mode。
1: 对，就是这样子。就有时候要听我才会调大，但是每次都是完全就是全静，我连闹钟都是静音的，就是震动模式。
0: 你像一个树懒一样。很可爱啊。
1: 真的，我真的是一个生活的节奏很慢的人，所以我真的就是要做什么事情我都要预留很长很长的时间，因为我自己知道我自己完成不了、嗯、像是好像跟他们去就是跟朋友好像约出门的时候，我都会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然后去
0: 要开机一下。
1: 对，我觉得真的是需要。我真的是一个很，而且每次跟他们出去，我可能在玩的当下我可以很嗨很嗨，可是我一回到我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我就是
0: 很安静、
1: 嗯、就像昨天一样。我在现场我可以很嗨，可是 一到私底下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很安静的状态。嗯，
0: 其实我觉得很有吓到欸，就是
1: 因为我其实跟好朋友我是可以放很开，就是玩，就是面对面玩的时候我是可以放很开的人，但是私底下的时候就是很难，
0: 很安静的一个人。
1: 然后手机上可能就是更安静了一个人，就找不到人的状态。
2: 他连他跟自己放空都安静那个手机了，所以更加难找到导航了。
0: 没错，
2: 没事，我可以教你一个方法，就把那个声音开大大声，然后有什么信息就听到了。
1: 但是其实可能有时候重要的事情找不到，我真的可以直接 call 给我，我会马上接。嗯，就是我听到有一定会接这样子。嗯，因为我是一个不想要点进那个叫什么，就是好像点进 LINE， 但是我不想。可是每次我朋友找不到我，就是直接 call 我，就会马上接。
2: 那与娜的同事、与娜的朋友、与娜的老师听到了吗？
1: 他们已经摸熟了。有时候找不到我，就是直接 call， 但是我觉得没关系。
0: 好，那我觉得其实这个也可以接受，因为有一些人就是对于外界的一些讯息就是会抗拒，就是想要有更多自己的空间。然后我觉得你可以在未来的时候，你就找一个可以自己独立完成，就是不用太多的在沟通上的一个工作，然后你就可以很好完成一个你自己的独立作业，因为你的能力都是可以见到的，就是很认可，只是沟通上可能会有一点问题而已。
1: 我觉得我这是真的一个很需要很需要去改的一个，我觉得很难，但是我在努力。
0: 你可以的，可以的，
2: 是，相信你，
0: 没错，
1: 我可以的，我可以的。
0: 你在工作的时候，你找到那个功能，你就可以把它骗在那个第一接通的那个消息，然后人家就找得到你。
1: 可以，可以，
0: 那你就可以完成你的东西。然后交接
1: 可以 call in 我一下，
0: 对对对对对，可以被接受啦。
1: 好，那我们
0: 问题不大。
1: 嘟嘟是谁的？嘟嘟，
0: 带我们的 DJ Yoga。
2: 又是我吗？我妈在爱情的，不是
0: 爱情中。
2: 我说友情跟亲情吗？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喜欢，我自己说自己的毛病，就是我是一个很喜欢做东西很快很快的人，
0: 是。
2: 就是每次
1: 跟我完全
2: 相反，
1: 对，
2: 就是我每次都会很着急，我是一个很着急的人，所以其实我有时候呢，我就在想让自己改变一下，就慢慢来一点。就我有跟自己说啊，慢一点，慢一点，就是每次去
0: chill一点，chill
2: 啊，对，就其实这学期蛮chill的了啦。
1: 还是我们综合一下，
2: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了呢？
0: 有，
2: 就是因为我每次都会。就是刚来上学的时候，我就会很紧张，就怕上不到课啊，然后就需要很早下去等巴士这样子。可是我就跟自己说，好，你已经大三、大二了，你就chill一点好了。那如果是说在就是每次我跟朋友出去玩的时候呢，其实我是都是第一个人起床冲凉，然后我都是在那边等我朋友的。就之前我们去玩的时候，
0: 没错，
2: 所以可能他们都会慢慢来呀、啊。怎么不怎么这样快？可以慢一点、
1: 就是他们会觉得很紧张，怎么已经那么快就已经？
2: 只有我一个人是那种很紧张，我是跟他们出门那些，我都是会很紧张一些事情的，就是我也很担心啊，这个事情发生了呀、啊，那个事情发生了、啊，所以很警惕。然后我也想，我又很怕迟到，你懂吗？我是一个很怕迟到的人，所以有时候我跟我的家人出门，我跟你说，我姐姐是一个超级摸的人，就是我兄弟。姐妹都超摸了，因为他们冲凉都是超久，只有一个冲凉是最快的。那每次我们是要出去的时候，我每天在家，然后我就想，好了吗？好了吗？真的，我姐姐冲凉超摸的，她可以冲一个小时。我跟你说，直接一个小时以内啊，就是假设我们现在三点出门，她可以三点才去冲凉哎、我就是没招了。有一次我想说，就是那时候我刚回到。马来西亚嘛，不是搭飞机回去，我就去他家住，因为他刚搭飞机住那个他们自己租的房间，然后我就要跟他一起搭巴士回我的家乡，结果他去做工回来，他跟我在那边睡觉，然后呢，我们是六点的巴士，他跟我，因为我们去巴士站需要提早一个小时嘛，就担心塞车之类，他跟我五点那些还在摸，然后那个车已经到了，然后当下我当下其实很生气，我就指那个手机，你 看现在几点了，你要巴士票浪费钱，因为我怕浪费钱嘛，就是巴士票、巴士票
0: 你要错过这样子。
2: 对，然后我就很生气，你知道吗？我就脸整个超臭的，然后我就幸好我姐就有叫那个司机叔叔就加快一点，然后我就赶到这样。可是我回到那个车上的时候，就是我爸爸还在，我就跟我姐姐吵架，我就跟我爸说，你看他几点了没有冲凉啊，他还没躺着，连巴士都要走了。然后有时候我真的是受不了他们太慢了，你知道吗？
1: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能理解
0: 的，是真的是有惊无险耶、
1: 真的。
0: 如果那个司机如果加快的话又会出 accident。
2: 对对对、所以我也是觉得就是有时候我快的话会比较好一点吧，因为就不用迟到这样。
1: 是，然后你也不用着急忙慌。
2: 还有友情的话呢，其实有时候呢我会觉得我跟我朋友们跟我的朋友出门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是属于，就是我说马来西亚朋友，就是我们三个人，然后我跟我另外一个朋友是比较 E 的，然后一个比较 I， 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两个这个 E 的朋友讲话会很大声，但是当下呢，其实我会觉得自己有一点小尴尬，没有啊，就是因为很好笑，我就会说得太大声，然后我回想的时候，我也觉得很尴尬，就是为什么当下说那么大声？所以我们有这次去呢，我们要保持小声一点，不然的话会全部人看住你们这样
0: 会拍谁？
1: 我通常都是扮演一个。小声一点，小声一点，就是叫朋友小声
2: 的
1: 那个角色。
2: 有
1: 时候
2: 是真的控制不住，但是有时候呢，你是很正常，你在听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就会很大声。所以我是有时候我们是要控制一下声音，不然会吵到别人了。
0: 在电台就很常发生这样
1: 的事，真
0: 的，
2: 确实。
0: 就是你们 Yoga 乔西西，我都可以看得到这些毛病。
2: 但是其实如果是 Yoga 乔西西的话，我是里面那个是
0: 比较安静的，
2: 对，我比较安静的，就是西西跟乔西他们是比较
0: 很嗨，
1: 他们的能量太强，
0: 对 high energy， 他们是，
2: 所以每次我就看着他们那边唱歌啊，但是他们在干嘛就看着他们就
1: 好好笑了。
0: 我讲的是那个毛病是，因为瑜伽跟。就是跟 Chelsea 就是我们是同一个宿舍，然后通常我都是那个中间值，然后瑜伽呢他就是第一个起来然后洗澡化妆，然后我们的 Chelsea 呢通常都是最后一个，
2: 对
0: 然后他就是化妆化到一半，其实瑜伽已经差不多结束了，然后他就会转过去看旁边，因为他们是临床这样子，对对对对对对对，他就跟他说你慢一点我还没有好，我才刚上粉底耶。然后他就会回他，那你快一点啊。
1: 好可爱，
2: 就好像昨天一样啊，那个西西在电台化妆啊，因为我们要去吃饭了嘛，因为他在说话，还要不要快点化妆？
0: 是，
2: 可以化快一点吗？
1: 你会看着很着急。
2: 对啊，我就是因为我们是约七点七点半嘛，然后我们就想说我们可能会去吃东西先，所以我们就要快一点。我想他还在那边说话耶，我就说可以画快点吗？他就比一个动作，他的脸部就比一个肚子的表情给我，我就认为
0: 他就会很无奈。
2: 好了，确实有时候是蛮着急的了，但是有时候着急也是好事，
0: 没错。
1: 那我觉得你是在时间上那边很着急，就跟你会约的时间，你就是不想要不守时还是怎样？
2: 我会自己给自己看几点几点这样子出门，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想要就是再让自己 chill 一点，对啊，因为有时太着急会很累一下，
0: 是没错，有时候太过紧张就会很紧凑，
2: 对对对，
0: 然后你的心情也会一直掉在那里，
2: 对对对，
0: 但我觉得对比第一学期来说他已经进步很多很多了。对，
1: 真的，
2: 我自己发现我也是不行
0: 的。
1: OK， 没事，可以会慢慢变得更chill。
0: 对，这是室友认证，我觉得很棒啊，因为我是一个很需要被提醒时间的人，然后瑜伽通常都会提醒我跟对，
2: 因为我跟你说，我们在那个宿舍呢是一个非常好笑的事情，我每次第一个睡醒嘛，所以我就要负责去叫那个。瑞涵起床，
0: 我们女儿，
2: 然后呢他就听到我冲完凉之后瑞涵好了之后就带到 Shannon 起床，
0: 对
2: Shannon 好了呢就到静音，
0: 对
2: 啊，没有，就是我们宿舍一个双语嘛，就是每次如果是我好了就是要双语或者是瑞涵， 对，他们就这个步骤你知道吗，所以我每次就要负责叫他们这些人起床，就是我的一些声音他们才会起床。
1: 天哪。
2: 对，
1: 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叫别的。
2: 对啊，我就是第一，就是别人，我第一个起床就要第一个叫他们起床。
0: 对。
2: 好，那慧文呢？
0: 我吗？如果在友情的话，我觉得我是关于表达的方面会比较差，就有一些东西其实我会很直白的说，就比如那个我们的 DJ Yoga 他不是最近谈恋爱嘛，然后我们的乔西跟西西呢，他可能就会很情不自禁的会想要分享这样子，然后呢我会觉得，但这其实是 Yoga 他自己的东西，然后就觉得需要一点隐私这样子，然后自己讲出去的话，就是不是他本人讲的话，可能会觉得有一点
3: 不好。
0: 对对对，然后有一次就是520那一天，然后他就是跟我们说了去公布，然后呢乔西他就很兴奋的就拿起手机要直接打电话给西西
2: 下来。
0: 对，但是我就想说哈，可是人家本人都还没有同意你就直接要打电话了，然后我们当下呢就是直接就是制止他，然后我就很情不自禁的说我讲什么了？
2: 你说什么大喇叭小喇叭？没有，当下我觉得很好笑。我理解乔西的心情，就是
0: 他兴奋分
1: 享。
0: 对，然后我就直接说大喇叭还是不要说了吧，等下说了就。
2: 你是说什么小喇叭算了什么大喇叭？对，我是当下我整个是爆笑。
0: 对，然后我就觉得我深刻的反省了自己，我不可以直接这么说，就算有的话也要憋在心里面。对，
2: 没事。
0: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介意耶，但是我不敢跟他提起。
2: 好，那就别提起了。
1: 但是他当下是
0: 他当下，因为不只有我这么说，就是连上野也是这么说，所以他可能就被自己这样子而已。对对对对对。
2: 没事。
1: 可是我觉得，有一个点就是你会直接说，可是你说出来的形式跟形容都会让人觉得很，
0: 还会可能会受伤到有一些啦。对，
1: 但
2: 这个有点好笑了，真的，我当下真的是没有想，我看到那个瑞海的表情是，哦，他整个就是眼睛瞪大大力的看着谁
0: 是。
2: 这个超好笑，
0: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毛病了，然后我的毛病也就是会伤到人
2: 的
0: 毛病。
2: 你
0: 的
2: 毛病就是你会直接说出来
0: 这样子。其实我从小到大我都是一个嘴巴很快的人，然后我的爸比妈咪他们就讲不可以这样子，因为你这样子的话可能就会
2: 伤害到别人，
0: 不小心伤到别人，这个我确实有在改。然后还有一个呢，关于表达，就是其实有一些东西我很想要就是表达感谢之类的，但是我当下可能就是没有那么的不知道怎样
2: 表
0: 达。对对对，
2: 因为这种东西呢其实我们不擅长的去说，
0: 是
2: 所以可能我们不会直接跟对方说，但是我们会用行动去做这样子。
0: 没错没错。
2: 好
0: 还有什么吗？就是吐槽自己一下，深刻反省。
2: 对啊，
1: 深刻反省自己。
0: 我觉得我的毛病最大的就是关于表达的能力了。对，没错。
2: 其实我自己觉得我也是，就是我会就是很想把东西就是不会直接说出来。
0: 对，就会可能会憋在心里面，然后自己会想很多，然后发现到想了很多之后
2: 还是没有用。
0: 对，就只有我自己知道，
1: 自己解决不了。就是没有说出来大家都不知道你在想什么这样子。
0: 对，但我会好好的在这几点里面就是跟大家相处的时候就是更加的热情吧。对，因为我一直都是一个很淡的人。对，可能有一些东西我没有想要表达的那么的无感之类的，可能我的内心是有想法，但是我不知道要怎么把那个
1: 情绪表达
0: 出来。对对对对，
1: 但是人家看的时候可能就会觉得你好像不开心，还是怎么没有融入到一起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但其实我自己也是会，我通常都是在一群朋友里面就是 一个偏比较少说话的一个人，嗯，所以像是昨天就是我这样子之后，其实不要很多次都说哇，这是你那，
2: 其实我们每个人应该都吓到了，
1: 对
0: 对，
1: 但是确实我是每次在一大群朋友之间，我就是一个偏很对，然后很少表达的一个人，但是我会很、嗯、会。真的是会很认真的在听你们就是说话这样子，
0: 没错没错，
1: 但是就是很少的去参与吧，可能大家会觉得我比较少参与感这样子、
2: 嗯、相信大家应该很好奇我们昨天做了什么事情因为我就在说昨天就是因为我们昨天呢就去了一个我们有赞助我们的一个那个
1: 就是
0: 赞
1: 助电台
0: 周的一个电赞助
2: 商店、
0: 嗯、对,
2: 对,
0: 对, 对
2: 它叫什么
0: 他叫 Tripping Bar，
2: 对，然后我们就昨天去那边吃饭，然后唱歌，
1: 去捧场，
2: 然后 喝一点点小酒，一点点，
0: 对，没错。
2: 然后呢，我们就昨天他就给我们，就是他里面的一个规则，就是你有点饮料或者是那个
1: 主
2: 食的话，
0: 就
2: 能
0: 可以唱
2: 歌。那我们就全部九八个，因为李庆没去嘛，我们就八个人。轮流那边唱，唱到超级嗨，然后唱到我们的声音今天都
0: 哑
2: 掉
0: 了。
2: 对啊，所以我们可能这集听我们声音的话，就是有一点小奇怪，但是很好玩的。我们下次还约一起去哦、嗯。
1: 是的，
0: 对，
1: 一定会再约。
0: 要不然我们台游的那一天，就是反正整班人都在，直接去，
1: 直接，我觉得好像也不错哎、欸。
2: 他的店应该爆满吧，应该要坐到外面去了。
0: 因为刚才、嗯、刚才学姐有来，然后他就说我也想要加入你们。
2: 好啊
0: 好啊、然后他就说，他就说不然就是台游那一天来，因为刚好学姐他们就是刚好那一天有空嘛，
1: 感觉 OK， 看他们要约，对，能不能约得到。
0: 我们就拭目以待第二局，
1: 期待对
0: 对
1: 第二局
0: 第二局。
2: 那个老板你也蛮好的，因为他说他之前就是有想要来看我们电台做，就是因为他有工作上原因，所以没办法到来。
0: 没错没错，
2: 他是说下一次如果还有电台组就是有这种活动的话，可以直接去找他。
1: 他是
0: 对、
1: 嗯、他是赞助很多届了吗？
0: 他很多届了、wow， 然后还有想说、嗯、如果下一次的话可能可以参与那个
2: 抽奖
0: 的环节、
1: 哦哇欸、真的很好耶、欸、大家如果
0: 真的我要抽
1: 是如果真的有在听然后在刚好在士林附近的话感觉可以去捧场他们的那个 Tripping Bar、
0: 啊、如果他抽那个酒券的话我一定要抽，
1: 我也是一定要抽。
0: 天哪，
2: 小大姨们明年靠你们咯，
1: 加油
0: 加油 Umbrella。
2: 好，那我们的节目应该差不多来到尾声了吧、嗯、
0: 没错没错。
2: 好，相信大家听了这集的就是吐槽自己的爱情啊友情或亲情呢，也就是知道自己就听我们分享之后知道自己可能在这些就是
0: 这些点上可能有自己的小毛病。
2: 对对对，
0: 一些小毛病其实综合下来有一些都是可以被谅解、
1: 嗯、
0: 然后甚至
1: 能理解的。
0: 对，甚至有一些比如我们这种不太会表达、啊、或者是说I人在E人里面之类的、
1: 嗯、
0: 其实可能会起到一些互补的作用、
1: 嗯、
0: 比如E人他很激动的时候我们I人可能就会调试一下对对对控制一下之类的、嗯、所以我觉得每一个毛病呢不要太过的夸张、
1: 嗯、
0: 都是可以被接纳的。
2: 好，那希望在这个二十岁的阶段呢，大家都可以好好找到自己最适合也能让自己觉得最舒服的状态。
0: 对，找到自己的步调很重要啦。
2: 那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这里是闽传之声闽
0: 传广
2: 播电
0: 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我是 DJ 小文，
1: 我是 DJ 四月，
2: 我是 DJ Yoga，
0: 我
2: 们
0: 是四月小文做瑜伽，
2: 那我们就下学期再见喽，
0: 拜拜
1: 拜拜。

下午一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首播每周六1点到2点，重播每周一5点到6点，每周三2点到3点，每周五8点到9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

0: 嗯，那个人类喝的是什么？
1: 据研究说明，那是咖啡。
0: 地球的人类好奇怪呀，但是好有趣，我要潜伏在他们当中。欢迎来到 FM 万星球频道。呼叫总部，呼叫总部，这里是用外星人视角带你重新审视人类迷惑行为的 FM 晚星球频道。我是你们的外星观察员 Ice。 今天我的飞碟正停留在地球上空30000英尺的平流层，这里的视野非常好，旁边刚好飞过去一架地球人制造的巨大笨重且烧着化石燃料的钢铁大鸟。 Ice， 提醒您，您已经连续观测地球72个小时了，根据星际劳工法，您需要补充能量。哎，没事啦，看到上面这群两足生物的行为，我精神都来了。哎，007，今天我们要提交给总部的报告主题非常有趣。我有个疑问，人类明明共同生活在同一颗蓝色的行星上，共享着一样的空气、阳光和海洋，但为什么他们要在地表上用肉眼完全看不见的虚线把地表切成200多个小格子？报告 Ice， 地球人把那些看不见的线称为国界，把那些小格子称为国家。没错，最荒谬的是，这群生物每天有成千上万人愿意花费大量的生存点数，也就是他们口中的金钱，去忍受排队、集体脱鞋、被当成嫌疑犯、全身扫描的痛苦，只为了跨过那条线，去到另一个格子里看风景。他们管这个叫做出国旅游。今天我们就来好好拆解这场地球人的跨线集体强迫症。好，我们首先来看看人类要跨越这条看不见的线到底需要准备什么。007，把我们上次在地球海关借来研究的那个小本子投影出来。一投影，该物件在地球语言中被称为护照 passport。 各位听众，这真的是一种非常低阶且原始的身份识别系统。这是一本用纸做的，里面印满了精美防伪图案，但中间却贴了一张持有者人生中最丑照片的小本子。人类对这本本子有一种近乎宗教式的崇拜，出门前必须反复确认，我的护照呢？我的护照呢？如果弄丢了，他们会陷入一种天崩地裂的集体恐慌。 Ice，根据我的大数据分析，并非所有的小本子都拥有相同的能量。有些小本子叫做天生好用本，盖个章就能随便跨线，但有些小本子却受到严格限制，主人必须填写几十页的表格，交代祖宗18代，甚至证明自己很有钱，才能获得对方的允许。这在地球上叫做签证 Visa。 这就是最不合逻辑

0: 这张绿色纸张就会瞬间变成废纸。你必须在跨线前焦虑地把手上的绿色纸张换成印有 B 老太头像的蓝色纸张。
1: Ice， 现代人类已经开始使用虚拟数字，也就是信用卡或手机支付。
0: 虽然形式变了，但本质没变啊。他们依然要在跨线的一瞬间接受一种叫做汇率手续费的系统剥削。为了去另一个格子吃一碗面，他们要在出发前几周就开始紧盯数字的跳动，嘴里碎碎念着，啊，日币又跌了，快买，或者美金太贵了，完蛋了。这画面从外星视角来看，真的像是一群被数字操控的提线木偶。准备好小本子和不同颜色的纸张后，人类就会集体涌向一个叫做机场的巨大建筑物。这个地方堪称是地球上人类行为学的最佳观测点，因为在这里人类会自愿放下所有的尊严。
1: 正在播放机场按键处的即时观测画面，
0: 大家看画面上这群人在干嘛。哦，对哦，抱歉，我忘了你们看不到，那你们听我说。他们排成一条长长的队伍，表情严肃，走到一个传送带前，他们开始集体解开武装，把腰上的皮带抽出来，把脚上的鞋子脱掉，把口袋里的硬币掏光，甚至连外套都要脱掉。最后每个人要像犯人一样双手高举，走进一个会散发辐射的圆筒舱体里，接受全身扫描。
1: 这是为了地球的安全，防止有人携带危险武器破坏钢铁大鸟。
0: 我理解安全的重要性，但你看海关人员对待液体的态度，一瓶101毫升的水会被视为具有毁灭性的恐怖物质，直接被扔进垃圾桶，但一瓶100毫升的水却被允许安全过关。难道那多出来的一毫升是引爆整架飞机的关键燃料吗？这种充满一刀切的数字强迫症真的是太符合人类的官僚作风了。
1: 顺利通过这场服从性测试后，人类会进入一个被称为免税店 Duty Free 的奇幻空间。根据数据，人类在这里的智商会集体下降大约 30%。
0: 哈哈，007，你这个数据很精准耶。免税店真的是一个大型降智结界，明明在原本的城市里，街道两旁到处都是便利商店和超级市场，他们平常连看都不看一眼，但只要进了机场免税店，看到 Duty Free 那几个发光的英文字，人类就会像失去理智一样疯狂抢购半条手臂那么长的巨大巧克力巨塔，或者一次买下三整捆的烟草、五大瓶的香水。
1: 他们认为自己赚到了，因为免去了各自头目规定的税收。
0: 问题是他们为了搬运这些巨大的巧克力和化妆品，必须一路上提着扛着，在狭隘的飞机座位上跟其他乘客抢行李架，甚至到了目的地格子还要再大包小包的塞进计程车。他们付出的劳动力和焦虑感早就远远超过了那几块生存点数的价差。这不是降智是什么？各位乘客请注意，前往晚星球的航班即将登机。好了，折腾了几个小时，忍受了钢铁大脑里干燥的空气、难吃的微波微缩食物以及隔壁陌生人类的呼噜声之后，这样迁徙者终于抵达了另一个格子。但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不，最精彩的考验才刚开始。他们必须面对新格子头目派出的守门人，也就是海关官员。
1: 海关官员是地球上防备心最强的人类群体之一。
0: 没错，人类明明是同一个物种，但格子的守门人看着这群刚走下飞机一脸疲惫的同类时，眼神却充满了怀疑，仿佛每个人包包里都藏了足以毁灭这个格子的生化武器。这时候

后，守门人会对你进行极其哲学意涵的人生三问。第一问，你是谁？请出示你的小本子。第二问，你来干什么？你的动机是什么？第三问，你什么时候走？你别想赖在我们格子里不走。这三个问题连地球上最伟大的哲学家都回答不清楚，但在海关面前，你必须在三秒内给出最标准、最温驯的答案。如果你表现得太过紧张，眼神飘忽，或者手汗流太多，守门人就会把你带进一个叫小黑屋的封闭空间进行严审。ICE 除了精神审查，他们对有机物质的排斥也达到了巅峰。哦，这点我真的无法理解。上个月我观测到一个人类，因为在行李箱底层放了一根从原本格子带来的吃剩的肉干，或者是两个红苹果，在过关时被警犬闻了出来，结果肉干被当场没收销毁，主人还被罚了一笔巨额的生存点数。守门人的理由是，这会破坏我们这个格子的生态平衡。在外星人看来，地球上的鸟类、虫类，甚至是风，每天都在自由地跨越国界，传播种子和病毒。但人类却用法律规定，只有自己这个物种携带的苹果是违法的。这就是最讽刺的地方，人类自以为地球的主人，最高等的生物，但他们给自己设下的限制却比地表上的任何一只麻雀、一只蚂蚁还要多。好的，聊了这么多关于跨越国界的荒谬事，又到了我们 FM 晚星球频道最受欢迎的互动时间——星际信箱。今天我们收到好几封来自地球听众的来信，他们似乎对于出国旅游这件事有很多执念。007读出第一封信。好的，这位听众叫台北的林小姐，她问：外星观察员好，我下个月要去欧洲旅游14天，但我光是规划行程、订饭店、查交通就快崩溃了，每天失眠，而且我很担心去到那里英文不够好，被小偷抢劫。请问外星人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不这么焦虑，快快乐乐的享受假期？林小姐，欢迎来到付费买最瘦的最高境界。你看，你花了自己辛辛苦苦工作换来的生存点数，结果在出发前一个月就因为这件事开始失眠、焦虑、心跳加速，这算哪门子的放松？我的星际建议是，承认吧，你不是去放松的，你是去完成一场名为打卡的生存游戏。你之所以焦虑，是因为你给自己设定了太多的指标，必须吃到网红餐厅，必须在著名建筑物前拍出好看的照片，必须把行程排满。如果你能把预期降低一点点，甚至干脆坐在那个格子的路边长椅上看一整天鸽子，你就不会焦虑了。不过话说回来，如果只是看鸽子，你为什么不留在家里附近的公园看呢？还可以省下十几万呢。下一封信来自吉隆坡的陈先生，他写道：外星观察员，我每次出国旅游，我女朋友都要求我帮她拍出网美照，如果拍得不好看，她就会生气，整个旅程的气氛就毁了，搞得我现在一看到相机就害怕。请问外星人有什么科技可以拯救我？哇，陈先生，你遭遇的是地球上最可怕的视觉虚荣心诅咒。外星观察员发现，人类跨越几千里去到另一个格子，很多时候并不是为了用自己的肉眼去欣赏当地的风景，而是为了透过那个手机的镜头把自己的脸和风景框在一起，然后上传到一个叫 Instagram 的虚拟矩阵里，换取同类点击爱心的虚拟社交反馈。你女朋友要的不是风景，要的是证明自己来过而且活得很精致的社会货币。我的建议是，我们晚星球有一种科技叫全向投影绿幕，你下次直接帮她在家里客厅拍，背景可以自由切换成埃菲尔铁塔、金字塔或富士山，修图软体拉满，这样即使

0: 省钱又不用去机场排队脱鞋，还能拯救你们的感情，一举三得啊。谢谢两位听众的来信，今天聊了这么多人类跨越边境的迷惑行为，从办护照、换外币、机场安检到海关审查，看似每一步都充满了繁琐与荒谬，但当我的飞碟再次升高，从外太空俯视这颗蓝色行星时，我看着那片没有任何线条，只有蔚蓝海洋与翠绿陆地交织的地球，我突然有一种新的理解。我发现人类虽然给自己设下了无数条无形的枷锁，但他们内心深处依然保留着原始的游牧民族基因，他们忍受排队，忍受昂贵的金钱，忍受被怀疑的痛苦，本质上是为了对抗日常生活的平庸与枯燥。他们渴望去看看不同的格子里，那群和自己长得差不多，却说着不同语言的同类是如何生活的。他们渴望去吹吹另一个海域的风，去看看另一座山脉的日落。这种愿意打破常规、突破边界的冲动，或许正是这个物种虽然不够完美，却依然充满生命力的原因。明白，已将您的这段感性发言从例行考察报告中删除。喂，007，你太无情了吧。好了，今天的 FM 晚星球频道就到这里。各位地球的听众，下次当你排在长长的海关队伍里，感到无聊与焦虑时，不妨抬头看看天空，说不定我的飞碟正停在云层后面，一边吃着外星零食，一边看着你哦。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感谢收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侦测启动。
2: 我很好啊，我没事。
1: 翻译为，
2: 你最好现在立刻哄好我。我再看看吧。
1: 翻译为，
2: 我其实不太想去。
1: 结束翻译。
2: 想了解更多隐藏在地球人话语之间的潜台词吗？欢迎收听地球人翻译机小剧场时间。哎，你今天还好吗？感觉你今天很安静。哎，我没事啦。真的吗？真的啦。哎，你怎么哭了啦？我说了我没事。欢迎收听今天的地球人翻译机，我是主持人 YC。 今天我们要翻译的是我没事。我发现我没事这句话真的是人类史上最难翻译的语言之一，因为它其实和我们前面说的随便、再看看都可以很像，听起来回答了问题，但其实根本没有回答。而且最可怕的是每个人的我没事还都不一样哦。有些人的我没事是真的没事，有些人的我没事是有事，有些人的我没事是事情已经大到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讲。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解析我没事到底有几种版本。哔哔哔。首先，翻译结果一，真的没事型。有些人说我没事，真的就只是没事。你问他你怎么了，也只会得到没事啊，因为他真的只是在放空，或是他累了想滑手机不想讲话，有可能只是单纯的在发呆看着前方。但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别人的口是心非，下意识的觉得我没事就是有事，所以这样的人很容易被追问，你确定吗？真的？你是不是不开心啊？你可以跟我说啊。然后原本没事的人最后真的开始烦了，这时候他最大的事情就是你一直问他有没有事。当然有时候我们的过度关心其实是对的，因为有人的没事真的很有事。哔哔哔。翻译结果二，不想讲型。这种很常见，他们的我没事其实是我现在不知道怎么讲，我懒得解释，我讲你也不一定懂。有时候情绪不是不能说， 而是太复杂了。

你有没有过那种感觉？别人问你怎么了，你脑袋储存了太多烦恼，可能是报告、感情、未来、金钱、社交、人生很迷茫，或是各种生活小事，他们全部都混在了一起，你根本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分享。所以千言万语最后都只变成了一句我没事。你们听到对方说我没事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很厌烦，讨厌对方的口是心非，觉得对方很矫情做作。但有时候人不是不想被关心，只是没有力气把情绪整理成语言，因为把情绪表达出来很累，他们需要回忆一次，描述一次，解释一次，然后别人还有可能会回说你想太多了啦，自己痛苦的回忆了一次，最后换来一句责怪，那他们真的会觉得不如不讲。所以第二种我没事，它其实是我现在暂时没有力气说明我的情绪。哔哔哔，翻译结果三，不想让人担心型。第三种我觉得是最温柔的，也是最让人心疼的一种。有些人的我没事，它其实是我觉得大家都很累，我不想增加你的负担，我怕你担心，所以他们选择把情绪吞回去。这种情况通常出现在家人朋友面前，明明已经快撑不住了，还是会笑着说没事啦，我可以，不用担心我。我觉得这样的情况应该很多时候是发生在刚上大学的同学们，又或是出社会的人，离开了家，离开了避风港，要开始坚强了。而他们坚强的第一步就是把我没事挂在嘴边。他们的我没事不只说给家人，更是说给了自己，告诉自己没事的，都会过去的。有时情绪最稳定的人反而是忍最久的人，因为他们太习惯当那个照顾气氛的人，稳定别人的人，听别人说心事的人，久而久之大家就会默认他应该很坚强吧。但其实他们的坚强可能是装出来的，他们也需要有一个人来倾听他们，他们也有脆弱的一面，他们也会累的。而且最可怕的是，这种人通常连崩溃都很安静，他不会大哭，不会大叫，而是突然很少讲话，突然很常说没事，突然开始什么都说，都可以。地球人翻译机提醒您，当一个人开始进入了都可以、没事、随便三连发的时候，他的系统可能已经在冒烟了，请好好拥抱住他吧。哔哔哔，翻译结果四，其实在等你哄醒。这种超级危险，因为回答错会出事。举例，你是在生气啊？没有，我没事。这时候世界上会有两种人，第一种是回答，哦，好，那就好，恭喜你，你完蛋了。真正的翻译结果其实是我有事，而且你最好再问一次。这种类型的我没事，通常语气都会有一些细节，例如我没事啊，语带一点笑意，注意那个笑脸，那不是和平，那是警告。或者没事啦，你去忙。这句的真正意思通常是你今天如果真的去忙，你就完蛋了。人类真的很奇怪，明明想被在乎却又不直接讲，可能是因为直接说你可以哄我吗太别扭了，所以只好说我没事，然后期待着对方会通灵。但老实说，不是每个人都有读心术，有些人是真的听不懂，你说没事他就真的以为没事，因为他的大脑系统很单纯很简单。我想这就是我地球人翻译机出现在这里的意义。所以第四种我没事就是我有事，但我希望你主动发现。我后来发现我没事这句话最神奇的地方是，他有时候是在隐藏情绪，有时候是在保护别人，有时候是在等待理解，但也有时候他真的只是我想安静一下。所以比起一直逼问你到底怎么了，有时候更重要的是让对方知道，如果你想说我会在。因为不是每一句我没事都需要被拆穿，
但每一句我没事，可能都藏着一点点希望被理解。今天的地球人翻译机就到这里。如果你身边也有一个很爱说我没事的人，他可能不是真的没事，而是还没找到适合开口的时候。我同时也想跟那些喜欢把我没事挂在嘴边的人说，其实你们不用一直这么坚强，我相信这世界上一定会有个人，他愿意听你抱怨，陪你哭泣。也想跟你们说，你们说我没事的样子真的很像个大人，很帅气哦。最后放上这首卢广仲的《大人中》，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首歌，里面有句歌词是勉强的人不快乐，还有一句是请拥抱我，万一我不小心坠落，诉说了很多人出了社会变成大人的内心独白，希望大家都能拥抱自己，接受自己脆弱的那一面。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他愿意陪我骑车度过每次日晒，只有跟他一起才会感到自在。我们笑着路人别人看我们好呆，这是一种浪漫，吵架其实

0: 在是中午12点整，你是不是正要冲去买午餐呢？可以让名传之声陪伴你度过美好的午餐时光哦。
1: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2: 我想听，
3: 我想听，
4: 我也想听。
5: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6: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4: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7: 名传金曲，
8: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毛不易。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Lay Tai Sai.
1: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 DJ 擂台赛主打非主打，我是 DJ Sheep。那今天除了要介绍主题以外，本期节目迎来了一个特别嘉宾，让我们来欢迎他一下。
2: Hello， 我是 DJ 乔西。
1: 耶、yeah, ，欢迎乔西。你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今天会在这里吗？
2: 对，因为就是。我之前4次的现场 DJ 擂台赛呢，都被预录了3次，所以是毫无体验感。那就是我们美丽的 DJ Ship 呢，就热心邀请我上来他的节目，来一起热聊一波。
1: Yes sir, yes sir。那不知道大家就是有没有听过我们之前一起组合主持的单元叫《据说恋爱》，是在大一下的时候。然后，就是为了延续我们的主题啦，我们今天这个据说组合又 come back 了。
2: 对，刚好现在是巨蟹的月份，
1: 哎，而且是隔了一年，刚好，就那时候是大一下，然后现在是大二下，
2: 是完全就是强烈回归，没有了，没有强烈。
1: 对对，我们是一年每一年回归一次这样子，
2: 是
1: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大三下有没有这样子的机会。
2: 是，
1: 好了好了，那为了延续我们这个据说组合呢，这一期的主打非主打的小主题是据说我们近期爱听。那今天会给大家分享8首来自我最近很爱听的歌，然后最后2首会给乔西就是分享。那这次的歌单里面有包含 Indie Soul 然后流行歌曲分享给大家，然后也是最近确实有在听的啦。那我们话不多说，就直接开始今天的分享。那第一首歌要给大家分享的是陈贤静的《结晶》，出自专辑《如果每天可以 Happy Happy》，谁想要 sad 一起度假。那其实在还没有来台湾念书之前，我没怎么接触过台湾的独立音乐，甚至说独立音乐本身也没有到太熟悉。然后其实说来也是因为电台的缘故，就是开始接触到更多的音乐。因为上学期是为了做我的 Behind Man 的单元，然后我尝试找了很多不同领域的音乐制作人或者是说歌手，然后有一个朋友就推荐我郑怡农和陈贤静，当时我就选郑怡农做其中一期的主题，然后我就有开始听嘛。但是其实那个时候的接触也没有到很多，那时候就是靠那个 Spotify 的演算法给我推，但它只维持了一小段时间然后就没了。因为我平常其实都听西洋乐，就不怎么听中文音乐。那其实过了很久很久以后，突然间就有一天我要在我的 IG 小账上面发照片，然后他就有推 BGM， 然后 IG 就会就是演算，他可能觉得你这张照片适合什么样的音乐，然后我就看到这首就是如果每天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然后我觉得很有趣，这个单曲它的名字怎么可以这么长？你有看过名字这么长的歌吗？
2: 有，我那时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因为他不是才入围那个
1: 金曲
2: 奖，然后就看哇塞，这个怎么这么长？
1: 就是
2: 而且很有趣，
1: 对，很有趣，因为他虽然他很长，可是他听起来很像我们日常在讲的话，就是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 sad？ 那我当时就是带着这个好奇心，我就去点开，然后就发现哎，这首歌就是它是一个蛮轻快的 indie pop 这样子的一个曲风，我就觉得发现了新大陆，然后我又带着同款的好奇心去听完整张专辑，发现这太有趣了，感觉它整个专辑是有点就是实验性的。那其实这个专辑有2个版本，一个是一起度假，然后另一个叫合作的秘密。那一起度假更像是一个 live session 的版本，那合作的秘密就是由不同的制作人制作的精致版的音乐。那颜社自己说，就是陈贤静他一次发行了2张专辑，像是母鸟下了2颗蛋，一银一黑的掉到不同的草里面，破壳之后他们长成2只低声和羽毛颜色不一样的异卵双胞胎。太酷了，我跟你说太酷了。就是颜社是他的那个唱片公司啊。好，那我自己其实是比较喜欢一起度假的版本，但非常有趣哦，就这张专辑里面它有 Garage Rock 然后 Bedroom Soul Sophisticated Pop 不同的曲风，就是听起来就是 很多啦，很多元。然后之前我朋友在开车的时候，我就在车里放了这首歌，然后我就放的是那个吸尘器维他命，然后大家可以去听一下。然后我的朋友是没有听过这个曲风的，他整个吓到，他一整个就是很诧异，然后一边开车一边说是谁放的，是什么歌，到底在听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

有意义并且很感动的瞬间，然后也非常喜欢，就是很幸福啦。那回到《铁金》这首歌，觉得原本对这首歌其实没有太大关注，但是听完以后，听完 live 以后，回去听了一整个礼拜，直接变成当周 top song 听了18次。觉得回想起那一幕还是觉得疯狂心动，也有可能是陈贤静的表演让我心动。那大家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陈贤静的《铁金》。

0: 这首是来自陈先进的《结晶》。下一首要给大家分享的是来自椅子乐团的《日常的镜头》，出自专辑《Lovely Sunday》。那这首歌，它是椅子乐团，我觉得就是比较有名的几首了。那我为什么会喜欢这首歌？其实这个契机蛮有趣的，就是当时 Spotify 就是像推陈先进的音乐一样，就是把这首歌一起推给我。然后我隔了很久一段时间，突然就是我的脑子一直疯狂的在自己唱这首歌。然后他的歌词，他的 verse 是日语歌词，我并不会日语，然后我也不记得他副歌到底唱了什么。然后我就想要找这首歌，我根本无从下手，因为平常我们想要找一首歌，我们会去用歌词找，但是他唱日语我没有办法，然后我不记得他的副歌在唱什么，然后我就找不到。所以你们知道吗？辛苦得来的东西都会比较珍惜，所以我那时候就听了一个礼拜这首歌。
1: 所以最后是怎么找到？
0: 我就是去那个找陈前进 radio， 然后在那边
1: 滑，然后一个一个听看哪一个 radio。
0: 对对，然后因为不是有专辑封面嘛，就 Lovely Sunday 那个专辑封面，我就认是这个吧，看起来应该是这个，然后就找找找。我那时候一直在想，因为我一段时间一直在听，就是椅子乐团还有那个机车少女的，就是这两个团。然后我就在他们两个的，等就是在那个歌单里面，就是找这两个团的歌，然后找找找找找，就是也就是没有用很久找到，但是因为就还是觉得蛮有趣的，因为那时候在找的时候，我根本也不知道他前面其实是唱的日语，就觉得只记得那个旋律。
1: 是，而且你竟然会是在很多一段时间之后你才想起要找他，而不是当下你听到的时候就马上要记得他。
0: 对，我觉得相当相当的有趣。那乔西，你有没有过这种同样的类似经历？
1: 我通常都是会，因为 我通常听 Spotify， 我也会被推，然后我就会看到底是谁，这是谁的歌这样子。那如果有趣的话，我就会就马上收藏。对，我就会马上收藏。如果万一在下一次他又再推给我的话，然后我会再注意一下这首歌是不是我会想要听的。然后在前阵子呢，我就是去转播嘛，然后那个在我们回去那个住宿的那个司机，他在我们很累下班的时候，他播那慢摇，他就咚滋咚滋咚滋，就是心情非常复杂。然后我就默默戴上了我的耳机，然后我就听郑润泽的歌。然后其实郑润泽我是懂他，像是顺啊这些比较有名的歌曲。
0: 对对对，
1: 可是他推给我一首他的你，这是已经是蛮久的一个作品，然后我就听了。

0: 就觉得因为它很安静，就跟它的环境给我的就是一个鲜明对比，对，然后就突然就爱上这首歌，它让我心境突然间静下来了，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呀，也是一个体验，有趣的体验。
1: 哎，那下次你要报复别人的时候，你也是可以播慢摇给他听。
0: 是那个什么噔噔噔，然后一般前奏都还没有进到歌，我都不知道它是什么歌，然后还第一句出来的时候，我就想哇，竟然是这首歌。
1: 好啦，那我现在不会播慢摇给你们听，但我们可以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来自椅子乐团的日常的镜头。

0: 这首是来自椅子乐团的《日常的尽头》。下一首歌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地磁卡的《每时每刻》。那地磁卡是来自昆明的音乐人，然后他以 beatmaker 的身份进入到嘻哈场景，然后就开始做更多类型的音乐，像是这首《每时每刻》，他有很多 soul 的元素。那去年他的专辑《肥瘦音乐全面体验》也在就是第四届 HMA 的拿下了年度最佳 R&B 专辑。那我觉得这首每时每刻我要分享给所有的恋爱脑，我觉得是属于你们的代表曲，就是大家可以手背起来，就是你们可以现在就翻开歌词，然后等一下跟着那个音乐一起来听听看。就是整首歌唱的只有一句话，就是只要是你我什么都愿意。我觉得前面他写的蛮浪漫的，后面就是说的比较不好听一点，有点汪汪汪这样子。
1: 汪汪汪是什么？
0: 舔狗
1: 哦、OK，
0: 就是非常的心甘情愿的为对方做出一切的改变，或就是他只要想干嘛我就会干嘛这样子的感觉。那这里可以浅浅的让据说恋爱这个单元回归一下，我们就是之前也有聊过就是恋爱脑这个课题嘛，乔西你有没有遇到身边有这样子的情况呢？
1: 对，我觉得比较像是因为有些人在刚进入热恋期的时候，我可以理解啊，他们就是很想每天都要见面，但是就是爱情就有不同阶段嘛，可能会到平淡期的那个时候可能就会懂得收敛。那我们通常在恋爱脑那个阶段的时候，我觉得是怎样阻止都阻止不来的，因为就是非常的上头的那个阶段，所以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他们在很投入在恋爱当中啦，不会算是恋爱脑。对，可能我现在还没有经历过，所以我不能够感同身受。
0: 下次等那个乔西恋爱的时候，我就把这个片段就截出来，然后再发给我们来考证一下，
1: 然后再顺便听这首《每时每刻》
0: 送给大家啦。

0: 这首是来自蒂茨卡的《每时每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仔细的听一听他的歌词，如果没有的话，恋爱脑们都可以去听听看哦。下一首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来自 Zeca Jones 的《我不用问》，这首歌在2025年的9月就已经发行了，但是后来呢收录在他们最新的专辑在这里听一下。然后我一直都觉得自己不太属于 Zeca Jones 的受众群，但是我真的特别特别喜欢这首《我不用问》，就是我很喜欢这首歌的前奏，有一种度假然后很梦幻的感觉。我觉得我自己是蛮喜欢梦幻感的音乐，就是像 Wave to Earth 或者是说 Ariana Grande 的 Eternal Sunshine 这样类型的。我不太喜欢那种情绪起伏很大，然后就是它要么从头嗨到底，要么就是一路平平的，就是处在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下的这样子的音乐。那这首歌的歌词它就是有一种很平静的在放弃抵抗的感觉，就有点颓废了。我觉得有一段歌词让我想起一部我很喜欢的韩剧，叫《那年我们的夏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
1: 段有有
0: 你有哦，天哪，好爱好爱！就是希望他们可以回归，但是大概率是不会啦，好吧？回到我们的歌，那段歌词唱的是就是抬头看的一个瞬间，还是可以唱啊。时间突然在这里停止，你说的这句话似曾相识，这一幕曾经练习过了一次又一次，我感觉你就在身边，我不用问你就会得到答案。就是有那种我很想表达出我很爱你，但是我好像没有办法，然后有点放弃，就是就让这个情绪一直窝在我的心里的那种感觉、就是、
1: 爱你但说不出口
0: 就是我是喜欢那种拧巴的感觉，那不能说是喜欢，只能说因为我只会这样。所以就是我们要回到那个据说恋爱的部分，我们之前也有聊过就是跟沟通相关的嘛。那究竟人为什么要拧巴这东西，就是
1: 我觉得就是你在可能你吵架的时候，你就会你可能也是因为你可能不是那个主动求和的那一方、然后你就会希望由对方来主动求和，所以这就要回归到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谁是那个主动的那个角色。我觉得一定要有人是那个角色才会让这关系有那个突破点、不然的话两个都是像我们这样子拧巴的人的话 就很难继续下去，就很容易产生冷战。
0: 巨蟹座啊，巨蟹座
1: 是
0: 一辈子没办法说出口没办法说出口。好、那聊那么多，我们就带着这份拧巴的心情一起来听看 Zeca Jones 的《我不用问》。那这首歌播完以后也会进小段广告，请大家不要走开哦。

0: 校园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1: 大家好，我是娃娃魏如萱，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擂台賽。
1: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我是 DJ 旭，
2: 我是 DJ 巧西。
1: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 DJ 擂台赛，主打非主打。今天邀请到 DJ 巧西跟我们一起分享，就是最近爱听的歌曲这样啦。那下半场呢，会有我的四首，还有巧西的两首近期爱听。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就继续往下听吧。刚刚播完了是 Decca Jones 的《我不用问》。下面四首都会给大家分享英文歌曲。那来到的第五首是 Cleo Soul 的 Sunshine。 简单介绍一下， Cleo Soul 是一名英国的创作歌手，歌曲一般以 Soul 啊 R&B 为主。那分享来到这个阶段，其实我逐渐的意识到我近期爱听都是靠 Spotify 的推播，
2: 他们贡献很大，
1: 他们贡献很大，希望有一天 Spotify 可以来赞助一下我们的名传之声，毕竟也是在这一期节目里面 Q 了很多次了。好，那回到我们刚才聊的，那这首歌确实偶然听到，然后因为 Cleo Soul 的声音很醇厚，有那种我喜欢的梦幻感，就很 jazz。 然后有一段歌词我记得我有发过在我的小帐上，因为我会喜欢分享歌词，我觉得我听到或是看到我觉得很有趣或者觉得很有意思的歌词，就会想要分享给大家。那他唱到的是Living honestly can teach you about pain. What are you living for? Purpose or blame? As long as there's tomorrow, the sun will rise again. 那这一段歌词我很喜欢，觉得很值得思考吧。大概意思是，生活会让我们认识各种各样的痛苦，但我们究竟是为了什么而活？是为了寻找意义，还是活在埋怨里？只要有明天，就一切还有机会。那这段话也是送给每个就是觉得生活找不到目的，或者是间接性觉得就是生活很苦的人。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就是去感同身受每个人的遭遇，但我想说至少我们自己要找办法让自己过得更舒服一些。活在一堆杂念和负面能量里面，并不能为我们的生活推波助澜，然后反倒像是一盆冷水从头浇到脚，就是纯粹的不适感。
2: 是，你刚刚那一段让我想到有一首歌，然后是一位过世的歌手叫做宋佑廷，他的歌叫做 Life is a struggle， 然后那个歌词就是 Life is a struggle， 日子还要过，平常喜怒哀乐之后又是数不尽的 troubles， Every day 有很多问题要去面对，有多少夜痛苦烦恼着你无法入睡。但是我听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觉得是我们无论经历多少个 struggle 都好，我们都还是要继续往下走，就往前走，就是与其在 struggle， 不如我们在一起面对那个 struggle， 然后让我们的生活跟它去结合起来，拥抱我们的 struggle。
1: 嗯哼，你知道曾经就是有人问过我，就是可是每个人感受到痛和悲伤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你不可以跟人家说应该要这样应该要怎样，但是我想说
2: 就是不能够量化跟比较的。
1: 对，但是就是想说通过这首歌就是还是想要跟大家分享，然后给大家知道的就是只要你想要一定会有人支持你，然后觉得可能因为每个人在很悲伤的时候都会想得很负面，但是如果你自己都不给自己放下机会，那就是等于完全没有办法。那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来自 Cleo Soul 的 Sunshine。

0: 这首是来自 Cleo Soul 的 Sunshine。 那下一首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来自 The Sacred Souls 的 Love is the Way。 那 The Sacred Souls 是美国的一个三人乐团，他们主要创作 Contemporary R&B Retro Soul 类型的音乐。那这首 Love is the Way 是一首我觉得很浪漫的歌，它的副歌就是一直在唱 Love is the way of being babyLove is the way of being, baby. 对，然后让我想起了 Lady Gaga 的 Born This Way。 我觉得爱分很多种，那歌词里面有唱到十岁的他以为爱是手牵着手，十六岁的他以为爱是在树底下亲吻，但其实爱就是我们存在的方式。太浪漫了，直接进正大，太文艺了，文艺复兴，我跟你说，太会写了。就在我的观念里，我觉得爱是自由的，然后这个自由指的是爱本身，包括爱的权利、爱的对象、爱的方式、爱的时间、契机、地点，所有的一切都是爱的自由。
1: 因为我觉得爱有很多种嘛，然后爱是一个很无私的，我觉得爱可以包容很多不完美的一切，也可以允许一切的发生，然后一切的发生呢也是因为爱，因为热爱，因为喜爱。所以我觉得我们生活就是要充满爱，可能我们爱自己，爱别人，爱生活。然后我很喜欢一句话，就是选你所爱，爱你所择，也就是我的人生的座右铭啦。就是你现在走的每一步路都是算数的，你不会因为你这样想过，你就不会怀疑自己，然后就是后悔自己的选择。
0: 对啊，那这首来自 The Sacred Souls 的 Love is the Way 就送给大家了。

这首是来自 The Sacred Souls 的 Love is the way。 那下一首第一次用这种方式来介绍歌曲，还是觉得有点小紧张，但这是来自 Kay Tranda 和 TLC 的 Do It Again， 也是第一次用这种方式介绍，所以就希望大家会喜欢咯。K. Tranda 是加拿大的音乐制作人和 DJ， 那 TLC 是一个著名的音乐组合，如果大家知道 No Scrubs 这首歌就是他们唱的。那再分享一个热知识给大家，大家一定听过 Ed Sheeran 的 Shape of You， 那 No Scrubs 正好就是 sample， 就是 Shape of You 的 sample， 所以我觉得是蛮有趣的知识。那回到这首 Do It Again， 你们可以听一下它的节奏，因为它跟我走路的速度是完全匹配的，所以我近期都很爱在上班或是上学的路上听，因为我觉得正是这种时候才需要。

0: 欸，乔西，那你有就是跟着音乐节奏走路的习惯吗？
1: 没有，我都是走比较慢。我不管在听歌比较快节奏还是慢节奏，我走路都会很慢。然后我走在人群后面，尤其是朋友跟朋友一起走的时候，我发现到我永远都是走在最后面的那一个。我就在想，哦，原来 你走这么快都是平常是满脑子都是可能这首歌，然后再以为自己在走秀，然后就是越走越快，走在前方这样子，瞬间明白了为什么。
0: 下次你也是可以听听看的。
1: 是我怕我突然就是走秀起来了，大家都找不到我。

0: 这首是来自 Kitrendad 和 TLC 的 Do It Again。 那我们快速进入到第八首，刚刚那个也是相当有趣的一个分享方式。那我的最后一首是来自 Sabrina Carpenter 的 Goodbye， 那沉浸在刚走路带风的感觉里，这首歌也是走路带风的哦。那我的上个擂台赛做了 Justin Bieber Coachella 的主题，其实也犹豫了很久，因为我也非常喜欢 Sabrina 的Coachella 表演，那这首歌让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这首歌就是一个女王在散发自信的歌曲，那也送给就是所有的女孩子，请大家都记得不要留恋任何一个对自己不好的人，即使对方是一个很好的人，但是这个关系很 toxic， 其实它不一定代表对方很糟糕，只能代表你们两个确实是不合适，那就不要硬要了，大家
1: 对大胆 say goodbye。
0: Yes sir， 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来自 Sabrina Carpenter 的 Goodbye。

0: 这首是来自 Sabrina Carpenter 的 Goodbye。
1: Goodbye， 然后现在是到我的两首歌啦，就是第九首呢，我要介绍的是来自告五人的《快乐的事记不起来》，收录于专辑《我们就像那些要命的傻瓜》，也是一个蛮长的专辑名字。然后我现在要自首一下，我在还没有看告五人演唱会之前呢，我对这个专辑是蛮不熟悉的，我就是一直在循环里面的其中一首我很喜欢的叫做愈合，然后到去演唱会前我才来把这个专辑里面的歌来复习，然后才发现这首歌很赞，因为尤其是在开场前的时候呢，因为他们还没出场，然后他们就有在现场播歌，然后就播到这首歌的时候，身边的哈瓜他们就跟着这首歌唱，然后就有拍手，就是跟着节奏拍手，然后他们拍得很整齐，因为我不知道原来这首歌里面有拍手的元素，然后我就被他们的拍手震慑到了，然后整个氛围很快乐，就在还没有开始的时候他就已经这么快乐了。然后呀，因为这首歌有一个小小的 fun fact， 就是它是跟五月天的石头跟玛莎一起合作的，是一个英伦 CD pop 的歌曲，算是两个乐团的一个梦幻联动啦。那这首歌里面就是我刚刚说到的有拍手欢呼跟这些呐喊情绪，所以我就觉得那个现场呢就是听了真的是有被感染到，那我觉得这首歌听的时候呢也可以让我们暂时的把那些短暂的快乐记了起来，所以让我们来一起听听这首来自告五人的快乐的事记不起来。

0: 记不起来，来自告五人，就是一个很欢乐的一首歌，然后刚刚就带动了，我们要一起拍手起来了，
1: 是蛮特别的，蛮特别的。
0: 然后来到了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时间过得真快。然后这首歌呢是最近热播的音综歌手2026有长靖他在台上演唱的，叫做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收录于 Azura Land 我是有长进的专辑当中。那这首歌呢就是在我高三很迷茫的时候，然后一直在想自己想要成为怎样的大人的时候，然后就一直在幻想自己未来长什么样子。那我觉得这首歌呢是算是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能量吧，因为还有一句就是别怕别怕别怕孤单的长大，一向是在提醒长大后的我们要反思和会问回自己，你喜欢我吗，努力未曾让你失望吧，多远多风多痛都值得，对吧。那我就觉得有长进呢就是在这个舞台上真的是很适合，因为他现在的情境就是这样子，所以他就想要用这首歌把他多年来一起努力的那个话想要跟我们说，就是他从偶像练习生到现在，虽然他不温不火，但是就是他一直都有在专注自己的音乐，一直在坚持自己的梦想，所以才走到了现在我们的大众眼前，然后让大家关注到他，所以我觉得是一个蛮励志的一个故事啦。
1: 那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成为自己想成为的那个大人。那我们本期的 DJ 擂台赛主打非主打据说你精心爱听就到这里啦。那我是 DJ 细，
0: 我是 DJ 乔西，
1: 下一首要给你推送的是有长进的
0: 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
1: 拜拜
0: 拜拜哦。

0: 下午一点咯，现在的你是否有点想睡呢？来杯咖啡，听听闽传之声，来提振一下你的精神吧。
1: You must remember this, a kiss is...
2: 童年有儿歌陪伴你，年轻时我们有共同的回忆，
1: 要先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
2: 现在让闽传之声陪你走向未来。

喂，咁啱啊，去边啊？哦，翻嚟过年咯。诶，如果阵间得闲嘅话，听下我嘅节目啊。在这里，每一天都写着不一样的故事。有 feel 的时候，想跟你们分享一下。那么今天感觉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这是《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现在的节目是《港爵来了》，我是 DJ Panda。哇，这一集的声音也是一样的难听啊！因为上礼拜嘛，我是大运会结束回来之后吼到声音沙哑。那这么这一周呢，就是去完泰国之后喜提一个感冒回来呀、啊。算了，没关系，反正 我是觉得自己感冒的声音蛮好听的，但是我不喜欢感冒，没关系。那么上两集呢，我都没有邀请来宾嘛，那这一集呢，这集有来宾呢，这集有 1.5 个来宾，来，我们让他们自己介绍一下自己。
1: 嗨大家，我是 Ice， 我来客串港爵来了。
2: 大家好，我是 DJ 小木。
0: 有时差了，
1: 已经变常驻嘉宾了，
2: 一个半的那个半。
1: 笑死，
0: 对，他就是那 0.5 个人，
2: 对，
1: 然后我是完整的一个。
0: 对，你是完整体。为什么他是 0.5？ 因为他这一集
1: 只是话外音的。
0: 对，但还是要介绍一下他，毕竟他等一下可能会讲话，我怕你们不知道他是谁。
2: 对，我当趁月。这一集就是趁月，
1: 然后自己趁月你不用放了，就一直都是娴雅在唱。
2: 对
1: 他就是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我等一下要写版权，
2: 版权问题，版权
1: 没有，没有超过30秒没有关系，没有超过3句没有关系。
0: 你再唱下去，
1: 你就觉得我唱的难听，好好啊，没关系。
0: 这一集的主题我们震惊一下，因为好久很像很久没有聊那么认真的话题了嘛。我们聊一下我们毕业后的发展，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大三的下，然后准备要选大四的课了。那么我。今天早上看了一下，你知道我们距离毕业剩几天吗？距离我们毕业典礼，你知道下学期的行事历已经出来了吗？然后我看了一下，你们猜我们距离毕业那天还有多少天？
1: 395。
0: 没有，我们剩389天。今天是礼拜三录音的这一天，是389天。
1: 嘿，你还真的有去算呢？
0: 有啊，我有算那个倒数啊。
1: 因为就是还蛮少人去算，可能就是会到大四才开始算这样。
0: 我会那么提早算，是因为我觉得，因为我是香港人嘛，嗯，我不知道我毕业之后会不会继续留在台湾，所以我，就是给自己一个时间限制，不是时间限制，就是一个提醒，我要好好把握最后一年，我要在这里做什么事情，然后我有什么事一定要做的。你懂吗？这我要提醒自己好好珍惜我剩下这389天。
1: 哇哦，
2: 好
1: 有规划的。对啊，
2: 我
1: 也刚好想讲这句，有规划的人哦。
0: 但也我的规划也到这里。
2: 那你规划了什么？你跟大家分享一下。
1: 那哇，那你有什么规划？
0: 我有什么规划吗？没规划。
1: 哈哈哈哈哈哈！哇，好笑！哈哈哈哈。
2: 好，那婉晴呢？婉晴
1: 啊，其实我的规划是说，因为我一定会回马来西亚，然后
0: 为什么？
1: 就是我觉得离家近点挺好的就是因为毕竟来这边已经体验了，就是来台湾读书已经算是一种体验了，对，然后我就想要回马来西亚，就是继续就业这样子。但是我其实有一个规划是说，我想要。我想要就是去澳洲，或者是可能法国什么的，就是去打工，就是那个叫什么 ？Yes, working holiday。对，
0: yeah.
1: 就是很蛮想去的，就是我一定会在三十岁之前去一次。但是我本来想说毕业后我就去，
0: oh.
1: 但是因为好像也不太可以，因为如果毕业后我就直接去的话，我就错失可能一些比别人慢很多，就是工作方面会比别人慢很多。这样子可能会错失一些机会还是怎样，
0: 就毕业的时候好像还是处在一个不稳定的阶段，
1: 对，如果在那不稳定阶段我就做这件事情好像有点太大胆。
0: 但是 你找到工作之后再去 working holiday 的时候，你的工作会允许你去做这个事情吗？
1: 对啊，所以其实
0: 好像也其实没有比较好，
1: 对，所以其实就是一直在想说，所以还是在一直在考虑这个事情啦，对，但是还是很想做这个事。
0: 我觉得想去做就去做，
1: 真的吗？
0: 想做就去做啊，就是不然你人生就是要来体，我就觉得人生就是来体验各种事情啊。你想到然后不去做的话，你就 可能到你死了那一天你还是没做到的话，你不会觉得
1: 就很遗憾
0: 的。对啊，那想做就去做，真的。
1: 而且那个他只能30岁之前，嗯，就是过了就不能。
0: 因为30岁之前，你就觉得你好像就是没什么包袱啊，你没有什么要背负什么东西，所以对。
1: 所以好吧，我再想一下。

0: 还不太可以掩蔽，我觉得还要在这边掩蔽，我就有点烦恼。
1: 没有，我掩蔽的话，我可以再打一天大运会。
0: 哦，是哎，那你可以啊。
1: 但是我要再付6万块的学费，我是
0: 没有啊，不是6万，他好像掩蔽是给
1: 科目算
0: 哦，对，科目算
2: 少很多。你看，
0: 但也要7000块啊，
2: 按科目算，然后你去那个交换学生，他会又会补助你。
0: 对，就是几千，但好像还要缴7000块。
2: 对，好像我不知道有没有。
1: 其实我就是觉得，当学生的时候去交换，想用学校的福利来说，应该是最划算的。
0: 对，但是因为大二其实是最好交换的那一年，但是我错过了。
2: 哦，真的吗？
0: 对啊，因为他们大二，因为大二你不用忙传播事务，对，没那么多事情，不用毕制传播事务什么不用，就大二就是就这样，所以就最好的时期是大二去交换。
1: 没有，但是大四就是比较少课啊，就是课比较少，你时间会比较多。
0: 但大四上还有毕制啊。
1: 但是你毕制就是大四上就一定会结束，所以很多人选择在大四下，像是我们之前的。DJ 他叫什么来着？
2: 好，就是学姐，
1: 对，一个学姐。
0: 我知道他们在重庆吗？你说？
1: 对对对对对，
0: 对我知道。可是会错过毕业典礼，我就觉得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哎、欸。
2: 哦，是哦，
0: 就是看啦，你要看你去哪一个学校，
1: 哦、
0: 你就如果他超过，那你可能你难道要就是特地买个机票回来啊？除非你就是特地买机票回来参加毕业典礼，然后再回去。就是有一些可能会错过，
1: 对了，
0: 我就觉得，嗯，就是这也是一个我顾虑的点，要不然我也会去交换，我也是很蛮想去交换的。
1: 嗯嗯，我懂那个感觉，
0: 对啊，毕竟是人生大事哎、欸，
1: 而且这个毕业典礼是，我大概也不会再有第二个大学的毕业典礼了。
0: 对对、啊，
1: 主要是这个我大概不会再有，
0: 对啊，
1: 应该不会再有任何。跟学业相关的毕业典礼了，
2: 嗯，
1: 我就不爱读书，我说真的。
0: 而且重点是我们学校的毕业典礼是不管你有延毕还是没有延毕，它就是一起举办，
2: 哦，
0: 就只有那一次。
1: 对对，就是你，
0: 对，
1: 比如说你今年大四了，然后如果你要延毕的话，
0: 那就是
1: 但你也是这一年，
0: 对，也就是那一次，
1: 明年也没有你的分。
2: 那我如果要交换的话，我好像会特别买机票回来。
0: 对，如果是我也会，但是就是要存钱的。可是你，因为我就想说，好，如果我现在去澳洲交换，那我没有工作证什么的，我要怎么去上班，怎么赚钱的？
2: 对啊，
0: 这也是一个问题啊，
1: 嗯，
0: 对吧？那我又很难买机票了，因为机票确实挺贵的。
1: 嗯、好了，确实，如果你要在毕业前毕业的时候去，确实有金钱上的压力的负担。
0: 嗯，
1: 但是如果你要在
0: 毕业后去
1: 的话，你会变成你工作上没那么好去调整。
0: 对，
1: 哦、
2: 可是我觉得那个 working holiday 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一开始要那个居留证、还是什么？
1: 你要申请很多手续的
0: visa，
1: 对
2: 对
1: 对对。
2: 然后你要先去，
0: 但会有那种公司、啊、
2: 工吗？
0: 没有，不一定，就是他会有一些公司的、啊，他可能会有一些机构给你、
1: 哦，
0: 可能你是游乐场、可能是溜冰场，或者是可能也有农场里也有，就是很多啦。
1: 嗯，这应该会有中介公司会帮你安排这些东西的。我觉得台湾
0: 就是要给手续费啦。
1: 对、啊，
0: 我有看到台湾，我看到有啊，台湾我之前有刷到。
2: 你就是你想出去，你主要是要获得什么？你是想要学习，还是想要去？体验生活、
0: 嗯，其实我觉得我很想去那边体验，然后又很想就是在那边可以拍一些记录一些东西，你知道，就是做 content， 做一些内容创作这样子。可是就是因为我其实很向往澳洲的生活，我觉得那边很舒服什么的，所以我就很想去体验。
1: 我对我来说，我也觉得我会想去体验生活。
0: 对，
1: 赚多少可能是。另外一回事，
0: 嗯，
1: 比较 care 的是我在那边，我在我心灵上我能获得的东西是什么、
0: 嗯、对，而且如果我们以后是往广播那方面去的话，我觉得资历跟经历还蛮重要的、
1: 嗯、
0: 就是我们去看的更多，我们之后讲的东西才可能更深入一点、
2: 嗯、
0: 对吧、
1: 嗯、真的，这是真的，
0: 对啊，所以我才想说要再多出去走走这样子。
1: 会的，我们都会走走。你是可能有一天某一年某一个时间点，我们会在澳洲看到大家，看到彼此。
0: 哎、欸，你怎么在这里？
1: 我在这里。
2: 但我有个问题，就是。

0: 我现在会不会就是觉得说，就是比较想要陪伴父母这种感觉？
1: 我是
0: 出不去。
1: 我的话，因为我从小家里就比较严格，就是很严嘛，就是一直都在他们管制下，我其实几乎都是跟他们一起，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会想要离开。所以我才会来台湾。因为我想，因为那时候我蛮抗拒家里的，因为他们太过我很想要拖出那个鸟笼，你知道吗？那个笼子我要拖出来，我这样我要逃出来我才可以就是获得自由这样子。所以我就才来到这，因为其实我来这里之前还是他们，我爸还蛮不同意的，就是他很坚决的拒绝。然后你知道我还特地要做一个什么报告、
2: PPT 哦、
1: 对啊PPT 报告给他看，对啊，然后要跟他说我来到这边费用大概多少多少，宿舍费大概怎样，然后我来这边是学什么这样子，然后为什么我会来这边这样子，就是他其实因为很不同意，所以只能用各种方法去说服他这样。
0: 那最后怎么会答应？
1: 最后也有因为我妈还有他就是朋友这样软磨硬泡，有一些亲戚就是软磨硬泡之下，就是最后因为我也很想来，然后他最好还是就是让我来，就是先说让我先来半年还是怎样，然后看成绩还是什么的。
0: 咦，怎么可能？
1: 对啊，怎么可能？
2: 来了就走不了，来了就走不了了。
1: 但最后我还成功来到了，但是来了之后大三。大二下开始吧，我才发现就是说因为他们也有改变很多，然后我就才发现说还是我还是会想念家的。之前我可能就是一个电话都不太会打，现在还是就会时常打电话这样。
2: 我的这 我觉得我不知道小木有没有那种，可能没有我们体会那么深啦，你有没有艾斯，你有没有发现距离产生美？
1: 对，真的距离产生美。
2: 这因为不知道大家，我好像有跟大家分享过，其实我那个时候我是通知我爸妈我要来台湾读书，其实我没有征求他们的同意，我是决定了才跟他们说我要来读书。但当然了，我爸一定会反对啊，他那个时候还想要我念什么工程师那些。不好意思，那根本就不是我的才。
1: 工程师，
2: 我真没办法，我就跟他说，我你知道我就直接跟我爸说啊，现在是你念大学还是我念大学？
0: 对啊，
2: 就是我想走我自己的路。
1: 对啊，
2: 而且其中一个原因，虽然说除了是体验生活以外，蛮大一个原因我会来到台湾读书，是我想逃离我在香港身处的那个环境，尤其是家庭上给我的压力。我觉得如果我再继续待在那边的话，我只会跟我的家人闹得更不愉快。
1: 对，跟我一样。
2: 对，所以我真的很想要逃离，所以我选择来到台湾。然后确实后面就会像刚刚说的一样，距离产生美，反而大家有彼此喘息的空间之后，其实会找到一个更好相处的方法了。对啊，
1: 对了，但也有一个有点是，就是我觉得虽然这样讲好像不太好，就是好像家里发生什么事情，反正我就身处在远处，我就
2: 真的
1: 我就可以很就是比较没有这么大的压力，你知道吗？
0: 对，
1: 真的就是
2: 真的，
1: 因为我一直身处在家，他们给我压力太大，你知道有那时候他一直我爸一直不认同我去的时候，我那时候真的压力到就是很焦虑到我每天晚上一想到我就一直在哭，一直哭哭哭哭 哭的那种，然后一直哭到在发抖，就是控制不住，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已经被他们压得太，已经太过了，我不知道怎，就是已经，我不知道你们可不可以，因为每个家庭都有每个家庭不同的那个
2: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1: 对，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就是我家里的打压式教育就是比较很严重，所以我那时候我就是很焦虑，就是焦虑到那种程度，我感觉要抑郁的样子，那应该没有到，没有到，但是就是对，然后就更想要逃出来。
2: 就因为我从小到大其实都是我外公外婆带大的，就是我跟我妈其实就在我国高中之前其实我们很少接触，因为我们都不住在一起，我都跟我外公外婆住，然后我外公外婆就会很就很想，他们有老一辈的教育方法，他们就很认为说这样子是对的，这样子是不对啊。我以前因为我是长女嘛，我是最大那一个，然后我以前也不会说什么，我以前就是大家眼中的乖乖牌，你们没办法，
1: 我也是，
2: 你们没办法想象的那种乖， 真的
1: 哦，真的
2: 没办法想
0: 长发及腰，
2: 那可能是没办法，
1: 就是比较文艺的那一种乖乖女。OK，
2: 就是我是演，就是其他家长眼口中的那种，你跟他出门他会很放心的那一种
1: 啊。我是讲到出门，我根本就没办法出门。
2: 我以前也不会，但是有一次我就是。我真的是受不了，我好像到国高中的时候、国中我真的受不了他们一直会乱碰你的东西的时候、我那一次我就吼回去说啊，为什么要动我的东西。我那次是很认真的，我讲到我自己哭耶、我就说为什么要动我的东西啊，你拿我的东西为什么不问我、啊，那个东西是不是我的、那你现在拿去干拿去你用你的、啊，我要用什么。我自此之后呢，我外公外婆就没有再那么控制我、因为他们知道我会反抗。
1: 但是可能那可能就是因为我一直太顺从，
2: 可能我打从骨子里的那个就是没办法被。
0: 我以前是那种大家口中的坏小孩，
2: 相反
0: 就是有家长说要跟我一起出去，说不要，
1: 是相反的。
0: 按那个聚会有谁？有我，按不要去。我妈从国小就会到学校的那种，然后她要跟那个跟别人讲说，跟她朋友讲说，我大学还没有去过学校。因为她国小到国中
1: 都很乖，
0: 都
1: 很啊，
0: 就是因为事情都会
1: 啊，
0: 然后
1: 处分
0: 还没有出事，然后还没有到学校。
1: 大学应该很少吧？
0: 对，
2: 大学
1: 啊，
0: 大学那么多人也很少出事啊。
1: 对啦，
2: 但没轮到你，还没轮到你，
0: 你再等一下。我我以前也是觉得距离产生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我以前真的有一阵子很想搬出去，然后反正就是最近就突然觉得，我爸跟我妈好像老了。
1: 有、
2: 就是、
1: 真的有时候
2: 看你的线动，我就觉得你跟你爸妈的关系、
0: 啊，
2: 我觉得有比以前我们听的时候好很多。
0: 对，因为我就突然觉得有一种很心，就是心酸吗？就是的感觉，懂吗？就是，
2: 我懂。
0: 就是你们会不会有那种，就是你台湾，然后今年回家之后发现他们
2: 白头发变多，
0: 对，白头发变多，你们会觉得
2: 有，
1: 我其实也有觉得，所以我才会更加常打电话给他们。
2: 所以我觉得我妈变苍老了很多。你知道大家知道我妈才几岁吗？我妈才41
1: 啊，
2: 但是
1: 好年轻啊！
2: 不可能三年了，你现在还是哈，
1: 做下效果吗？哎呀，
2: 就是，虽然说我妈才41，但是我觉得她沧桑了很多。
1: 其实妈妈就是。对，其实刚刚我们一直讲什么家长啊、怎样怎样为我们安排，但其实他也是他们在乎我的一个在乎我们的一个方式，对，只是
2: 望子成龙，
1: 对，但是就是不太有可能不太，
2: 就是很传统亚洲父母的教育方式，
1: 啊、
2: 就是长这样子，
1: 但其实我觉得我们会开始就是在意家人，是因为可能身边陆续有一些长辈去世什么的，
0: 对，
1: 然后就会更加。有那个就是见一面少一面的那种感觉。
2: 有，我觉得最近我特别感触特别深，就是我以前有一个国小的同学，就是很好的朋友，然后他妈妈在三月底的时候离开了，然后他的那个葬礼办在四月初，但因为那个时候我好像有比赛，我没有回去，然后呢我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先是傻眼了，然后我震惊，然后我觉得很
1: 难过，
2: 就你懂吗？就突然心里好像被空了 一口的感觉。
1: 对，
2: 因为那个阿姨，就是我从小就是跟她打架打到大的，就是感情很好，就是会跟她打打闹闹的那种感觉，然后就是你平常听了，也就是你可能就是你朋友的朋友，或者是其他人，就是没有到真正踏到你我的生活圈的那一种，但是那一次就是我觉得他有点算是踏到我生活圈的一
1: 部分。
2: 对，我觉得生命真是那么渺小，然后
1: 对啊，
2: 真的到了说走就走的那个时间了吗？
1: 对，就像上次我 我阿公也是这样子啊。虽然我跟我阿公没有不是像你这样，就是从小我就是他养到大的，我们其实距离蛮大的，我跟他没有到很好，也没有到好，对，但是他毕竟还是我阿公，所以那时候我他生病，然后之后他好了，因为他癌症嘛，他癌症之后好了，但是之后又好像复发，然后之后进医院，那个医生又好像说没什么事，然后结果我回来啊，过结果我才哦没有，他那前几天还进 ICU， 他进 ICU 过后没事出来了之后，然后没几天就这样走了，就是很突然，因为本来预想说的是还可能会开业有再三年，然后结果突然就这样走了，然后当下我其实跟你一样，我就是先傻眼，我是真的，而且我那时候在上班，你知道吗？我收到消息的时候就是愣住，然后我很震惊，然后就眼泪就这样流下来。
2: 人生无常。
1: 对啊，就是虽然我跟他关系没有很好，但是我还是觉得很难过，就是因为这人毕竟之后都见不到了，
2: 而且也是你身边的。
1: 对啊，他毕竟还是我阿公，对。然后就哇，
0: 因为我最近也在跟另外一个朋友就是聊，就是什么毕业怎么办啊这样，然后他也是台中上来的，然后就是因为他妈妈最近生病，然后是进医院的那一种，但是他不敢跟我朋友讲他生病，所以最后是我朋友发现，然后就觉得天哪，如果有一天就是我去外面了，就是 OK， 就是去留学还怎么样，就是我觉得我妈跟我爸出了什么事他们也不会跟我讲。
2: 我也觉得，
1: 因为就是我们其实我们都一样，父母跟我们都一样，我们只会把好的跟对方讲，坏的都很少。
2: 对啊确实也是，就是毕竟就是因为不在彼此的身边，你讲了不好的那一面给他听的时候，你就感觉他好像为你担心一样，但是他的担心就是要那种白担心，因为他也不能做什么的那种。
0: 可是那个你知道吗？那个
2: 心情就不好受，
0: 对，就会空一块的感觉。
2: 对。
1: 你们刚刚说父母会空一块吗？
2: 都会，我觉得都会，
0: 都彼此都会
2: 空一块，就是你彼此听到什么消息，我就觉得都会。然后其实我大一的时候，因为其实我有时候我想法就是偏很负面，就是我会把所有很坏的想法我都先想过一遍啊，就是我想过 touch wood 啊，我在我台湾的读书的这四年的过程中啊，我听到任何不好的消息的时候，我会怎么办？
1: 我有想过这个问题，毕竟远距离都还是会想一下这个问题，
2: 就是因为你没办法立即去处理那个事情，你也帮不了他什么。
1: 对，
2: 你回去吗？你回去，说实在的，可能香港飞台湾很近啊，才一个多小时。但是你要想，你要加、你等飞机的时间呢？其实你很耗时间那边。
0: 这个时间就会再发生别的事情。
2: 对，
1: 还有钱的方面吧。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讲
2: 啊，确实啦，确实会。但我觉得更多是时间上的。因为时间不等人啊，
1: 对啊，
2: 你钱到不了，我真的可以再赚，但时间过去了，我赚不回来。像是我这看到我外公外婆、我妈他们白头发，那个你再染再多，它还是会长出来啊。
1: 对啊，哎，你一个小时、五个小时呢？你最后一面都来不及见，我跟你讲。
0: 不是，我真的觉得很难拿捏，因为大家都说，就是有经历过事情的人都说要珍惜。但我们现在就是处于一个
1: 在成长啦，
0: 知道要珍惜，但是
1: 还在摸索。
0: 对，我们也想要成长。
1: 但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一个人来台湾之后，我觉得我是学到很多东西，就是像是成长，就是好像面对这些东西，我也是在这个，因为我在台湾，他们在马来西亚，就是因为我不能及时过去跟，可能因为他只是移叫那个叫什么，就舅公之类的，就是比较没有到太近直系关系，就是我不能就是请假回去葬礼还是怎样，然后我反正这些东西让我学到还蛮多的，我觉得就是毕竟连葬礼我不能看他在棺材里面的那个最后的一面，
2: 就是成长的代价有点太大了。
1: 对，
0: 因为我 我现在就是我上次走路的时候就有想到这个问题，然后我就觉得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尽量陪伴我的家人，就是至少不要发生什么事情我才来后悔说我当初
1: 为什么
0: 没做，为什么不让自己多陪伴他们一点。
1: 但是我觉得 也不要因为这个牵制住自己想做什么的那个
2: 东西，不会
1: 对对对，还是想做什么还是要去做，对，
0: 就是就跟他们讲，讲一下
2: 就依旧是通知一下，
0: 依旧通知一下，只是看到他们白头发变多还是会觉得很感慨。
1: 对，就是时间过很快，是不是？
2: 回到正题吗？我们今天正题是什么？今天正题是那个
1: 工作，
2: 工作。家庭可能是你的其中一环，但是对我来说，我会在思考我要不要回香港工作跟留在台湾的工作。我最大 concern 的那个地方是工资，那个薪水。因为我是觉得我跟我家人找到我们相处的模式的话，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模式还不错，没有需要去改变它的时候，我就觉得那这个就不是我第一个要考虑的东西了。那薪水就是我第一个要考虑的东西。虽然说在香港工作，薪水确实比较高，但是相对来说，香港的物价也很高，对，开销也很高。但是还有好处就是我可以住家里。相对来说，我台湾的话，我不能住家里，我薪水还要拿一部分出去付房租。你也知道，就是台北跟新北的物价其实没有到很。就是那个房价没有到，其实
1: 没有
2: 很
1: 低。
2: 对，
0: 但我想提问，就是你这个科系，就是传播类的，在香港，
1: 吃香吗？
0: 对啊，吃香吗？
1: 它还是会有类似的公司
2: 吧？有广告公司啊，也有电台、电视台跟
1: 对啊
2: YouTube channel 啊，
1: 对啊，
2: 对，还是有在真人的，只是相对来说，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广播行业嘛，在香港确实有一种要。快要消失的，它是广播，我觉得蛮像，就是在香港来说，蛮像是一个夕阳的行业了。
1: 夕阳行业吗？
0: 你说哦，跟台湾差不多吗？
2: 对啊，
1: 什么意思？
2: 快要
0: 没
2: 了
1: 哦，其实全世界都是吧，在马来西亚其实也感觉是，但是还是有在努力的去做啦。还是蛮多电台在经营的，反正蛮
2: 有，他们一定经营可以经营下去，只是这个行业
1: 比较少，
2: 早晚会被淘汰。这是真的。虽然说你不觉得最近 podcast 又红起来了吗？但是他们的 podcast 相对来说，他们会配上影像去去
1: 啊，对对对，
2: 这是一个新的风格。所以你要往这边走也不是不行的，就是可能就是换一个模式吧。
1: 对，
2: 可能回香港。我回香港，其实我想好我要去哪一家电台工作。但如果回去的话，我可能再去投那一家了。
0: 啊，这个台湾的学历在香港有加分吗？
2: 没有，很老实的说，其实蛮多香港公司嘛，我觉得要看行业了。
1: 但其实我们拿的
2: 蛮难去承认台湾的学历，
1: 但其实我们拿的不是台湾的证书，是美国证书。
2: 我真觉得差不多。
1: 对啊，我们拿的是美国那边的证书啊，因为我们是美国学校，自己只是分校。
0: 哇，真假的？
1: 对啊，
2: 你不知道名字是亚洲第一所，
1: 对啊，所以其实马来西亚其实也不太，我没接受马来西亚好像是不太接受台湾的文凭，但是名传除外，因为它是美国文凭。
0: 哇塞。在
2: 没想到名传那么厉害，是不是？
0: 啊，我们最吃亏。
2: 但其实也真的是还好。
0: 对啊，
2: 没有没有，但是我觉得
1: 没差吧。
2: 我觉得传播相关的看重的不是你的学历，而是你的作品跟经验吧。
0: 没有，我觉得最后拿出来讲的
2: 还是讲学历。
0: 对啊，你看那个细节，大概全部都是什么加州、什么美国什么。
1: 对哦。
0: 对啊，美国学历什么留学什么。
1: 确实，确实，哎，都还有种种不同的东西的，就是还是会被牵扯到。
2: 确实的，但是我还在思考，其实到底要留在台湾还是回香港？其实留在台湾，我觉得啦，我自己思考了很多，其实优点真的没有到很多，只是没有没有。但是你要想哦，你在台湾读书嘛，在读大学，我觉得其实已经 蛮有一部分是你在适应台湾职场上的一个它的步调嘛，
1: 跟他们生活方式，
2: 对，你学到的东西其实是适合用在台湾职场上的。那你如果你要把这一套你学到的这一套拿回去香港的时候，你又得重新再适应一次，你懂吗？
1: 嗯，我懂。
2: 然后我觉得其实台湾不错啦，我觉得不管其实是人还是没有，就是其他事情
1: 不错啦，
2: 很长嘛，但是我喜欢这里，我喜欢待在这个、这个空间。
0: 但有个问题就是，如果你留在台湾的话，那你毕业之后，因为你现在是就是你们家还会给你钱吗？就零用钱。毕业之后，对啊，毕业之后你们家，
1: 对啊，
2: 对，
1: 还是我觉得可能刚开始还是会啦，就是在还没有稳定的情况下。还是会给的，
2: 就 我爸妈还会给我钱，
1: 家
2: 他给我，我也不好意思拿。
0: 对啊，就是我已经毕业了，我真
1: 的。可是你刚开始工作啊，你刚开始还没拿到第一个月的薪水的时候，你租房那些怎么办？
2: 不是不是，
0: 我自己会不好意思。
2: 对，我觉得我因为其实说实在的，
1: 哦、
2: 我因为我到大学我还在拿我爸妈给我的零用钱的时候，其实心里会有点过不去。但是
1: 大学
2: 我还是学生，
1: 好吧，
2: 我还是学生，我还是学生，我这样子跟自己讲，
1: 你还是学生，我觉得
2: 还好。但是毕业之后，我就觉得我不好意思再跟家里拿钱，我也不好意思再跟我爸妈拿钱了。
1: 我觉得如果不，我刚开始不稳定，他们给的话，我是可以拿了。但是对啦，
0: 就是你现在毕业啦，
1: 那就这样啊，我就好吧。那就这样子吧，就我就努力啊。
2: 我可能先回香港赚钱赚一波大的，然后再来台湾工作，再找别的工作。我想过就是
1: 赚一波大的，
2: 就是找一些香港跟台湾都有的公司，那就可以两边跑。你这有以前好像有一家 YT 的经纪公司嘛，它都是香港跟台湾都有。
0: 你说有那种分布的
2: ，然后一直出差，就是可以两边跑。
0: 那很不错哎。
2: 对啊，我以前是想说我要找这一种的，那我就可以。我是真的觉得这三年多，我已经有种把台湾当成我另外一个家的感觉。
1: 哇，你还我是没有哎，因为我
2: 因为我在这里遇到很好的人
1: 啊。对啊，我也是，我们不一样。就是你
0: 有会不会是因为住宿舍？
2: 没有，我觉得无论是交友圈的问题，因为你跟你最好最常待在一起的也是、
1: 是
2: 还是马来西亚人、但是我最、跟我最常待在一起的都
1: 是
2: 台湾
1: 人，对对对、所以我才讲不一样。
2: 对我的台湾，我都被台湾人感染了。
0: 对，有差
2: 是不是？
1: 对
2: 啊，
1: 但是我觉得是因为还有可能来在这边也有，虽然也有一些不太好的一些经历啦，之前，但是我还是没有后悔来这边，我还是也是喜欢这些经历跟喜欢这里的人的，这还也不影响。你看我也是，我跟他们也是朋友啊，是吧？
0: 对对，一定啊，闺蜜耶，
1: 好强迫，我好像话讲。对，然后这就是差别啦，就是我们待在比较多待在一起又住在一起的就是马来西亚人。所以就
0: 那你们会想要搬出来吗？
2: 他们应该不会吧。
1: 不会，
2: 我问了这个问题问了三年了。
1: 我其实不太，因为我觉得其实还蛮方便，而且那边其实蛮便宜的、而且就是住宿费不用我给。
2: 真的，我跟你说就是住宿真的便宜超多。
1: 对，
2: 但是 我从大一来的时候，我不是有跟你讲过吗？我大二大三我一定会搬出去。
1: 对，还有讲过，
2: 这是我的其中一个体验的一环，它是我其中一个体验的一个部分。
1: 因为之前我也没体验过宿舍之类，因为我都是回家，所以我就是
2: 我也没体验过。这我的第一年宿舍生活就给了他，就是我们的地铁。
1: 讲成这个样子，
2: 你是我唯一的室友
1: 哎。屁呀 ，Karin 去哪里了？
2: 他在台，那个在日本，
1: 而且现在至少也蛮少联系。
0: 我知道他搬出来也没差，因为他们也是
2: 住在一起，
1: 对啊，所以也没差，
0: 住在一起，
1: 对啊，所以也没差，你知道吗？就是，可是现在宿舍就是好像要准备赶人了，所以我还蛮焦虑哎。他准备赶人，因为明年有新人来，他就要赶大三、大四的走。
2: 没关系，要搬出去了。对，跟大家说一下，我明年又要搬房子，我一个学期搬一次家。
1: 你真的哇，太有毅力了。
2: 那我明年就是跟士林土狗们一起住，
0: 跟他
1: 谁
0: 宝贝们
1: 哦，
0: 后宫 后宫们一起住，
2: 后宫三千，
1: 后宫 OK，
2: 这对我觉得跟他们一起住的时候会让我更舍不得离开。
1: 嗯，那当然了，后宫三千。
0: 你们这是去泰国吵架吗？
2: 没有吧，我觉得还好。怎样啦？
0: 这样很好、啊、
1: 什么意思？
0: 这样很好啊，还以为你们会。
1: 但是我觉得这种独自搬出来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以后还是会体验到，就是我以后出去工作我一定会自己搬出去住，所以我是觉得不急。 我会之后再体验这东西，反正我迟早会体验到。
2: 可是我如果我真的要回香港工作的话，其实我也很想要搬出去，但是
1: 对啦，
2: 在香港搬家真的是
1: 上班
2: 了
1: 还住在家里，
2: 那个成本太高了。
1: 嗯，对，
2: 所以我应该可能还是先卑微一下住在家里。然后
1: 什么叫卑微？
2: 我要去抽房子。就是香港它就是有一个机制，就是你可以买政府提供的房子，就会比较便宜。
1: 嗯，
2: 我都想说带上我妹，把我的妹的名字加在我那边，我们一起去抽一个新的房子，
0: 这样会比较好抽中吗？
2: 会，就是两个人会比较好，就是跟妹妹、或者跟亲属一起会比较好。嗯，想说，因为我还是觉得，寒假回去跟我妈这住在一起一个月，我就觉得，一个月可能是我的极限。就是因为其实说实在，我很久没有跟我妈生活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始终就是彼此的生活习惯不一样。我就觉得我还是喜欢一个人住，就是一个人住有时候很有那个寂寞的感觉。但是我发现我来到台湾之后，我其实我了解到自己其实我是也是一个需要 me time 的人
0: 啊。
2: 我以前不觉得，我以前觉得我就是可以随时随地每一个小时每一分每一秒都跟不同的人跟一个人去交流或者是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我上到大学之后，我发现没办法，其实我社交能量没有那么强大。
1: 我也是，你知道我以前其实也跟就是我其实也是那种不敢一个人去做事情的。
2: 我以前也不敢，
1: 就是上厕所我要找人。
2: 对，就是要揪
1: 对啊，对对对，就是可能吃饭也不会一个。但虽然我以前也没太跟朋友出去，因为我以前都是被锁在家里的，所以可能更变成我有这种要人陪的一个这种习惯。但是上了大学之后才发现，其实也可以很多事情一个人去做也蛮爽的。对啊，就 不一定要有人陪，就是一个人也可以，因为我也可以一个人去旅游，我也可以一个人去干嘛干嘛的，就是不需要人陪。
2: 但是我现在没办法接受 我一个人在外面吃饭。
1: 为什么？为什么？
2: 不得已的时候我才会一个人在外面吃饭。
1: 为什么？
2: 因为如果我一个人吃饭，我还是会买外卖到回家里吃。
0: DJ 三一都可以了，你不行啊、
1: 哦？没有 ，DJ 三一没有完全。
0: 哦、没有，他没有完全，但他。
1: 他是迫不得已他才会这样好吗？
0: 他愿意了，因为他以前
2: 真的
1: 都是
2: 样子，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知道。
0: 但他最近有比较改变了，
2: 因
0: 为问他
1: 他长大，
0: 我要自己去吃冻饭，他又长大了。
1: 对，他长大了，
0: 因为他知道他约不到人了。
1: 你知道我其实我刚来台湾的时候，我真的是连 Google Map 什么都不会看。因为我在马来西亚都坐我爸妈车啊，我就是，而且我连出，对，我根本又，而且我出门我都没办法跟朋友出门，就是他们不让，所以就到高三其实都不太让，所以我根本不会用这些东西。
0: 我觉得你可以学，就是你，
2: 我
0: 这几个月的目标，
2: 真的哎，我突然
1: 对啊 ，sorry，
2: 我突然回想了一下，我好像从大一开始到现在，我没有一个人在外面吃饭。如果我要一个人吃饭，我一定是叫外送或者是什么回家里一个人吃。啊、
1: 为什么？你看起来不像是，对啊，
0: 对啊，他看起来不像
1: 是
0: 不能，
1: 对啊，你不像是不能这样子的人呢、欸
0: 啊。
2: 我在香港可以啊，因为香港我要
1: 上班，你熟悉
2: 是吗？我要上班，所以我迫不得已要一个人在外面吃饭。
0: 也是迫不得已啊、哦，
2: 我是迫不得已，我才会一个人在外面吃饭，尤其是上班的时候。但是有时候上班就是可以，就是如果有两个人以上的话，我就会跟他去吃饭。
0: 天
2: 哪！
1: 啊，我但
0: 这几个月目标啦
1: ，flag 对，你立个 flag 吧，
0: 因为那个真的很爽哎、欸，自己吃。
1: 对啊，就是你自己看自己的东西啊，不用顾人家跟你讲话，对吧？你就自己看自己想要的戏，然后一边吃饭一边吃，我觉得蛮爽。
0: 而且两个人就不知道就要一直聊天，
1: 也还看看对什么人啦。
0: 对，
1: 因为像是我跟 好像我朋友他们就马来西亚朋友，我们都是自己看自己吃自己吃的，
0: 比较熟的，
2: 要很熟才能这样子，就不讲话不尴尬的。
1: 哦，对了，对，也是。
0: 像跟不熟的啊，我要吃东西，然后要讲话，我都要停下来等，啊，我那个菜都要冷掉了。
1: 对啊，
2: 而且什么，有时候就是你要跟很熟的人吃饭的时候，才能一边吃一边讲，你懂吗？
0: 对啊，
1: 确实。
2: 哎，我好像真的在台湾没有过。一
1: 个人在外面吃饭很长。我因为我其实也要上班前也会去吃啊，但有时候可能有一天没有上班，其他人都在上班，我就会自己一个人自己去吃饭，我自己一个人去乱走。
2: 我会点外送，
1: 外送很贵耶，可能因为我点不起，所以我才会去，
2: 或者是买外卖回来吃啊。我会这去买，然后买回来吃。
1: 哦，
0: 还是你不能享受那个陌生的空间？
2: 对，我觉得我在那个空间我很不自在
1: 啊。你可以下次试一下啦，你尝试一下你就知道了。
2: 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吃饭，我可以，如果买回家的话我可以
1: 更舒服的。哦，我知道了，你就是，哦，对，你就是说一个人吃饭倒不如我为什么不回，
2: 对，
1: 嗯，
2: 对啦。
1: OK，
2: 这种我是偏向这种啦，
0: 你去体验看看啦。
1: 为什么从工作聊到这边？
2: 工作 play， 这是也是工作的
1: 一环。对，然后已经超时超级严重。
0: 工作吧，
2: 没关系，这是工作日常啊。
1: 对啊，
2: 就是你知道可能工作的话，你就要跟你的同事吃饭，或者是你要带外食来。
1: 其实反而这样，我觉得更压力耶。我要跟同事吃饭这种，我就是我原本就是一个比较慢热的人，我还要去用我的社交能量。
2: 你是 E 人还是 I 人？你 E 人吧？
1: 其实我是 I 人耶。
2: 真假，我也是，
1: 我只有跟熟。
0: 你也是，
1: 屁嘞你！
0: 最好啦。
1: 对啊，我只有跟熟的人才会比较E，就是我有时I，有时E，或者是有一些环境所迫，好像可能我要在参访，或者是可能今天访谈什么，那我必须E起来啊。
0: 那我觉得他可以感觉到是有点爱的。
1: 我其实是蛮慢热的，说真的，我就是。我比较要慢适应一个环境。
2: 是啦，那个时候刚看到她的时候，我以为她是一个很有气质的女生。
0: 对啊，熟了就知道了。
2: 大概第二个礼拜吧，第二个礼拜开始，她就给我在床上喝饮料跟吃洋芋片，
1: 欸，很累耶。我宁愿我干嘛不躺着啊？
2: 那你干嘛还说我为什么一整天躺在床上？
1: 哎，欸，你那个很夸张，他真的除了上厕所，他其他都在床上。吃饭我不知道啦，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吃的，
0: 啊，还有大便啊。
1: 然后又躺回那个床上，他真的比我还夸张好吗？
2: 哪有？
1: 我还是有在下，我还是有下床的。
2: 我也有下，我要吃饭啊，不然怎么吃？
1: 你吃完
2: 你
1: 就马上回去。
2: 哦，对啊。哦，
1: 但
2: 我休息啊，
1: 但我现在也已经就是不会在床上吃东西跟喝饮料了。
2: 那很棒啊，恭喜你。好啦，差不多啦，今天这一集。
1: 对啦，
2: 今天这集聊得很开心，好久没有聊天聊得那么开心。
1: 这而且我感觉我们其实聊得也挺深入的。
2: 对啊，
0: 而且我们
2: 现在是走认真派，
0: 我们这个设定刚刚好，你不觉得吗？就是，
1: 对啊，各国
0: 哎，
1: 欸，
0: 对啊，
1: 对，真的哎，
0: 啊，
1: 你要不要再开一档节目是
2: 台港马？
1: 马港台港马，
2: 下学期再说。如果下学期大四了，哦，这
1: 其实未必会不会做
2: 节目，
1: 对啊。
2: 如果没意外的话，大四再说吧。
1: 大四看你要不要啊？
2: 对啊，大四再说了，看我心情了。好了，那今天这一集差不多了。那希望我这在这里，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找到很好的实习。对，我们要恭喜我们的 DJ 小木，他上杨师了。Yeah!他暑假实习找到了，他要上讲师了。
1: 我有看到，
2: 还没，
1: 我还没，我还在等待。
2: 我也是。那希望我们两个都能找到很好的实习。
1: 我希望我最想进的那个赶快录取我，他一直在让我等。
0: 可以的。
2: 马来西亚的吧，
1: 马来西亚电视台里面的电台。
2: 可以的。那也希望我们毕业之后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
1: 对，
2: 赚大钱，
0: 耶！
2: 然后去 working holiday，
1: 耶！
2: 然后我要在30岁之前做到我的 business class，
1: 哦。Yeah. Oh.我也想
2: 商务
1: 我不要做，oh. 我要做最高的那个，
2: 你要做 first class，
1: 我要做头等舱，
0: 那个，
1: first class，
0: 机长位，机长位最高的。
1: OK，
2: 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喽。我是 Panda，
1: 我是 Ice，
0: 我是小木，
2: 拜拜。

0: 下午2点了，现在的紫外线是一天中最高的哦。爱美的妹妹们，出门要记得擦防晒用品哦。
1: 辛德瑞拉在森林里徘徊，她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突然，仙女出现了。
2: 打开这台收音机，你将会美梦成真。
1: 打开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
3: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4: 我是香蕉 ，Let's go。

0: 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这里有好多动物哦，
2: 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
1: 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
2: 因为我有在收听
1: 保育动物小教室。
3: 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欧亚水獭。欧亚水獭主要分布在亚洲、非洲及欧洲地区，它们主要栖息在淡水环境，像是湖泊、河流和池塘，偶尔会出现在沿海地区。食物以鱼类为主，也会捕食鸟类、昆虫及小型哺乳动物。欧亚水獭具有强烈的地盘性，领地范围可达1到40公里，会因为食物供应和河流的宽阔度而有所差异。它们的繁殖期全年都可进行，每胎都有1到4只幼獭，幼獭会依赖母獭直到成长。因为受到栖息地污染的威胁，因此在欧洲1994到2002年间禁止使用有害杀虫剂和保护措施，使数量恢复到 55% 的数量。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侯思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相会。
4: 听或读，你会选择哪一个呢？我会选择听，因为听能够读出文字中的味道，听能够感觉到更多更多丰富的情感，听也能够读出作者的心声。用耳朵去听的故事和用眼睛去读的故事肯定肯定不一样。欢迎来到小耳朵广播剧。
5: 《冰雪奇缘》是迪士尼在2013年制作发行的动画片。这部电影自上映以来广受全球好评，不仅创下 12.76 亿美元票房，成为2013年全球票房冠军，还荣获英国电影学院奖第86届奥斯卡及第71届金球奖最佳动画长片，并成为迪士尼首部获得金球最佳动画的作品。故事讲述阿伦戴尔王国的两位公主艾莎与安娜。艾莎拥有着与生俱来的冰雪魔法，但这种天赐的能力却因为艾莎没有办法控制而带来许多困难。意外不幸发生在艾莎的加冕典礼上，她无意间在鸣钟前暴露了自己隐藏多年的魔法能力，这让艾莎陷入无尽的恐慌。而在慌乱之中，她逃离了阿伦戴尔王国，却让整个王国陷入永恒的寒冬之中。安娜展开了冒险找回姐姐艾莎。安娜在面临窘境与未知时勇敢地探索，而艾莎在旅途中不断成长，发现自我价值，摆脱束缚，并坦然地接受真实的自己。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踏上这趟冰雪奇缘之旅，展开一段关于自我接受与成长的冒险旅程。在遥远的阿伦戴尔王国住着两位公主，艾莎与安娜。她们曾是最亲密的姐妹，嬉戏玩耍，无忧无虑。但姐姐艾莎有个神奇的秘密，她拥有着强大的冰雪魔法，能够创造冰霜与雪花，却也可能带来危险。
6: 艾莎，快点，我们来堆雪人吧。
7: 好啊，看我的！
6: 再来，再来，再快一点！
7: 安娜，慢一点，我跟不上。安娜，不，醒醒！
8: 你们在玩什么？
7: 妈妈，安娜，
8: 艾莎，你做了什么？
9: 你的魔法已经失去控制了。
6: 这是个意外，对不起，安娜。
9: 只能去找他了。
5: 在一片神秘的山谷里，国王和王后带着两位公主来到石精灵居所。
9: 求求你们帮帮忙，救救我的女儿！
10: 幸好只是头部受伤，她会恢复的。但我必须抹去她对魔法的记忆，以免未来她受到伤害。
6: 她会忘记我有魔法吗？
10: 没错，然而你要记住，恐惧将会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必须学会控制自己的力量，否则他将会毁掉你的一切。
9: 我们会保护他的。从今天起，我们会限制他和外界的接触，不让任何人知道他有魔法，包括安娜，直到他能控制他。
10: 对，这是保护他最好的办法。
5: 从此，艾莎被迫与安娜分开，她被教导如何隐藏魔法，压抑自己的情感，而安娜则感到疑惑与孤单。国王与王后在航行途中遭遇了暴风雨，船只被掀翻，消失在汹涌的大海之中。然而城堡的大门也紧闭哀悼。
11: 我知道这几年你都在躲着我，但我们只剩下彼此了，能不能像以前一样？
12: 我不能，对不起。
6: 为什么？为什么这样对我？
12: 你不明白的，对不起。
5: 数年后，艾莎继承王位，加冕为阿伦戴尔的女王。这一天，城门终于再次打开，而艾莎和安娜的心情却截然不同。
12: 控制住，不能让任何人发现。
6: 太棒了，我们终于能一起见到外面的世界了。
13: 哦，公主殿下，请小心。
14: 谢谢你。你是？
13: 我是南方群岛的汉斯王子，特地来参加艾莎女王的加冕典礼。美丽的公主，您是这宴会上最耀眼的光芒。你愿意和我跳一支舞吗？
5: 就这样，安娜与汉斯一见如故，愉快交谈，欢乐共舞。他从未感受过像此刻般的喜悦，仿佛终于遇见了命中注定的那个人。

0: 刚认识他哎。
1: 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突然，可是我们一见如故，像是命中注定的缘分，我从来没有这么确定过。
2: 不行。
1: 什么？为什么？
2: 安娜，你才刚认识他不到一天，这样的婚姻太冲动了，我不同意。
1: 不同意？姐姐，这是我的决定，你根本不了解我。你一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现在凭什么管我？
2: 这根本不是问题的重点，安娜，我只是不希望你受到伤害。
1: 受伤害？姐姐，你什么时候在乎过我？从小到大，你都不让我接近你。现在我找到幸福了，你却要剥夺我唯一的机会。
2: 安娜，别这样。
1: 那就给我个理由，为什么？为什么你要这么狠心？
2: 因为我怕。
3: 宴会大厅瞬间被冰雪覆盖，宾客们惊恐的退后，乐队停下演奏，空气中弥漫着寒气。艾莎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脸上满是震惊与害怕。
4: 他有魔法！
5: 怪物，他是怪物！
2: 我不是怪物，我。
3: 魔法的失控让艾莎惊慌失措，此刻她只想逃离城堡，摆脱这个让她备受压抑的地方。于是她猛然推开城门，奋力逃离这个议论纷飞的加冕典礼。
2: 不不，我必须离开这里。
6: 看，是艾莎女王，我们美丽的女王。
2: 不不，借过借过。
7: 女王，你还好吗？
2: 拜托，不要靠近我，不要过来，让我走，我不想伤害任何人。不，我必须离开这里。
1: 艾莎，艾莎，拜托，等一下。艾莎，停！不要走！
8: 安娜，小心，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8: 天哪，安娜，你看海面结冰了，还下雪了，王国的季节变成冬天了。
9: 好冷啊！哎，下雪了，真的下雪了。
1: 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8: 不，怎么会是你的错呢？要说有错，也是你姐姐艾莎女王的错。这一切的起源都是因为她的魔法而起的。
1: 不是我的错，是我刺激到她了，她不是有意造成这一切的。我要去找她回来。
3: 就这样，艾莎逃离了城堡，逃离了加冕典礼。阿伦戴尔王国受艾莎的魔法影响，整个王国从夏季陷入寒冷的冬季，而安娜也下定决心要找回姐姐，让王国的天气恢复，并跟姐姐和好，带她一起回家。
1: 阿伦戴尔王国的民众，我知道发生了这样的事，让人非常担忧。这一切都是我的错。艾莎女王也不是有意造成这一切，但我以皇室公主的名誉发誓，我必定会找回艾莎女王，让她恢复王国的天气。而在我外出的这段期间，汉斯王子会负责帮忙代管阿伦戴尔王国，帮忙照顾所有民众，请大家放心，我也会尽我所能，尽快找回艾莎女王，结束寒冬，让夏天回归。
10: 我们相信你，我们的公主殿下。

0: 安娜，你这样做太危险了，我陪你去吧。你能信任她不会伤害你吗？我不希望你也受伤。
1: 不，她是我姐姐，她不会伤害我的。而且我更需要你帮忙我代管阿伦戴尔王国，帮忙照顾所有民众。
0: 安娜公主，您放心吧，代管王国是我的荣幸，我会竭尽全力保护阿伦戴尔的每一位民众。
1: 谢谢你，汉斯，阿伦戴尔就交给你了。
0: 嗯，一切小心。
1: 驾！
2: 就这样，安娜骑上马儿后，开始了寻找姐姐艾莎的冒险之路。
1: 艾莎，是我，安娜，你在哪里？听到可以回应我吗？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有魔法的事情，也不是故意让你把王国变冬天的。艾莎，你在哪里啊？找到商铺，

0: Hello， 欢迎光临，请问需要什么帮助啊？另外，本店正在进行夏日大促销哦。
1: 嗨，你好，我不需要夏季的东西，我需要一套保暖的衣服和冬靴，谢谢。
0: 好的，你需要的物件就在我们的冬季柜架上哦，请自取吧。
1: 好的，谢谢。另外，你知道或者你有看到一位像女王一样的女生经过吗？
0: 亲爱的，在这种鬼天气还在雪山走动的疯子应该只有你了哦。哇哦，还有他。 Hello， 欢迎光临，请问需要什么帮助啊？另外，本店现在正在进行夏日大促销哦。
2: 借过，我要的东西在你后面。
1: 蛤？什么？不好意思，哈哈。
0: 哦，你应该是专业的吧？从哪里来的？
2: 从北部，北部山脉。
1: 北部山脉。
2: 我要这两样东西。
0: 好的，五十，谢谢。要帮你包起来吗？
2: 什么？五十？这些东西应该是二十五。二十五。
0: 哦，你看哦，现在是特殊情况，这些东西是我们小屋冬天里最后的库存了。另外，现在资源供应不足，会有一些贵哦。
2: 你要跟我说这些问题吗？我是卖冰为生的呢。
1: 哦，那可真是在眼下棘手的生意啊。
2: 哈？
1: 啊，不是不是，那真是不幸啊。
2: 拜托了。我现在身上只有二十五。
0: 哦，那这两样东西你只能二选一哦，本店不做亏本生意哦。
2: 嗯，那我要这个，有总比没有好吧。
0: 好的，谢谢光临本店铺。那你呢，亲爱的，只要衣服和冬靴子吗？
1: 啊，请帮我把刚那位男士没有买到的东西也一起包起来吧。
0: 好的，这样一共八十哦，谢谢光临本店铺。
1: 好，谢谢。喂，请等一下。
2: 嗯，是你啊，有什么事吗？
3: 你好，我是阿伦戴尔王国的公主安娜，我想让你带我去北部山脉，现在可以吗？
2: 公主你好，我是克里斯，还有，就算你是公主，我也不会答应你的请求。
3: 安，等等，克里斯，这个给你，你刚要的东西，拜托，请你一定要带我去那里。
2: 谢谢，东西我收下了，但是请求我还是不会答应的。你一个温室里的公主去北部山脉干嘛？很危险的，而且如果你死了，我可是会被定罪的。这件差事对你我都不利，所以公主请回吧。
3: 不，就算有危险，我也要去。我的性命不需要你负责，你只需要负责带我到那里就可以了。我以皇室的名誉向你发誓，拜托，拜托。
2: 哎，好吧，真是讲不过你。不过要明天早晨才出发，因为现在夜里很容易遇到狼群，很危险。
3: 好的。
4: 经过一番波折，安娜终于找到了一位在雪山上值得信赖的伙伴克里斯。他的出现给这场充满挑战的旅程注入了新的希望。多了一位可靠的帮手后，安娜更加坚定可以完成寻回姐姐的使命。

0: 仙德瑞拉在森林里徘徊，她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突然，仙女出现了。
1: 打开这台收音机，你将会美梦成真。
0: 打开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
2: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0: 或读，你会选择哪一个呢？我会选择听，因为听能够读出文字中的味道，听能够感觉到更多更多丰富的情感，听也能够读出作者的心声。用耳朵去听的故事和用眼睛去读的故事肯定肯定不一样。欢迎来到小耳朵广播剧。
1: 几点了？要起床了。
2: 早安，公主殿下。
1: 早安，你起得真早啊。
2: 那当然，采兵人可是要很早起的。那公主，我们是否要启程了？
1: 好的。
2: 所以安娜公主，为什么女王会将整个王国冻住啊？是故意的吗？
1: 那当然不是，其实是我的错，是我让他情绪失控才导致这一切的。
2: 那他为什么会情绪失控啊？
1: 是因为我告诉他我要跟在加冕典礼上认识的王子结婚，然后他就很惊讶也很生气，就拒绝了我的要求。可是我也很生气啊，就跟他吵了起来。他突然情绪失控，就意外施展了魔法，他自己也吓到，就……
2: 等等，什么？你要跟一个刚认识的男生结婚？
1: 对啊，有什么问题吗？他是我的真爱，我们很合拍的。
2: 唉，难怪你姐姐会那么生气，谁会跟一个刚认识的人结婚啊？你就不怕被骗？
1: 什么啊？他是王子哎。才不会做那种伤天害理骗人的事。他
2: 嘘，你看这里好美啊，像冰雪花园一样。
1: 哇，真的耶，我从来都不知道冬天还可以那么美。
3: 对呀，真的很漂亮对吧？但是有点太白了啊。你觉得在白色的雪地里加点颜色怎么样？你觉得要加什么颜色呢？红色、绿色，还是加点黄色？啊，黄色配雪，不，很不搭，那还是算了，哈哈。嗨，我是雪宝，我喜欢温暖的拥抱。
1: 你好，我是安娜公主，来自阿伦戴尔王国。
3: 哇，是公主殿下。你好，我是雪宝，我喜欢温暖的拥抱。那你呢？
2: 哦，你好，我是克里斯，一位采兵人。
1: 雪宝？
3: 怎么了？你叫我吗？
1: 对啊，雪宝，你是我和姐姐小时候堆的雪人，艾莎又把你堆出来了吗？
3: 对啊，怎么了？
1: 那你知道我姐姐在哪里吗？
3: 知道啊，怎么了？
1: 那你可以带我们去吗？
3: 当然可以啊。
1: 耶、yeah, 好耶。
4: 于是安娜、克里斯以及充满活力的雪宝组成了雪山冒险小队，带着无限的勇气与信念继续踏上了寻找姐姐艾莎的冰雪旅程。

0: 在狂风暴雪中，安娜、克里斯与雪宝终于抵达了艾莎的冰宫。这是一座由冰晶构筑而成的神殿，宁静、洁白、无垢。此刻，姐妹即将重逢。
1: 哇，太惊人了！这竟然是用冰筑成的宫殿，太完美了，我都要哭了。
2: 哭吧，我不嘲笑你啦。哎，门是开的，这还是头一回。你们还是在外面等着吧。
1: 为什么？
2: 之前我带一个男生去见他，他把全部东西都冰起来了。
1: 哦，天哪，拜托。这可是用冰做成的宫殿，冰就是我的命。
3: 拜拜，克里斯。
2: 你也留下，雪宝。给我一分钟的时间。
3: 一分钟吗？好吧。一、二、三、四、五。
2: 艾莎，你在吗？艾莎。
4: 谁？
2: 艾莎，是我，安娜，我找到你了。
4: 安娜，怎么？你怎么会来这里？这里太危险了，你应该回去。快走吧，你属于山下的阿伦戴尔王国。
2: 你也属于那里。
4: 不，安娜，我属于这里，独自一个人。在这里，我可以做自己，又不会伤害到别人。
2: 这个吗？你已经伤害了。
3: 58、59，时间到。
4: 等等，这是谁？
3: 嗨，我是雪宝，我喜欢温暖的拥抱。
4: 雪宝？
3: 对，是你小时候堆的我，还记得吗？
4: 你活了？
3: 对，我想是吧。
2: 他是我们小时候一起堆的那个雪人。我们曾经的感情多亲密啊，现在也行啊。艾莎，快点，我们来堆雪人吧。
4: 好啊，看我的。
2: 再来，再来，再快一点。
4: 安娜，慢一点，我跟不上。安娜，不，醒醒。不，我们不能。再见，安娜，你走吧，我这么做是为了保护你。
2: 你不用保护我，我一点都不害怕，求你别又把我推开了。我们可以一起克服困难，一起离开这里，不再生活于恐惧里。我会陪伴着你。
4: 安娜，请回去吧，你有你的生活，回去享受温暖的阳光，并打开城门，别再管我了。我是孤单没错，但我很自由。快离开我，你会安全很多。
2: 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阿伦戴尔被雪深深地覆盖了，你好像让所有地方永远陷在寒冬里。
4: 所有地方？不，我不是故意的。
2: 没事的，你可以让阿伦戴尔恢复原样，对吗？
4: 不，我不能，我不知道要怎么办，我无法控制这个力量，我只会带来痛苦。
2: 你可以的，我们是姐妹，你不是一个人，我们一定能让太阳重见天日。

0: 在艾莎的情绪激动下，冰雪力量失控，突然间一道尖锐的冰剑从她的手中射出，直直刺入安娜的胸口。
1: 啊！不不，安娜，我不是故意的，我做了什么？
2: 安娜，你怎么了？你的心脏，它在变冷。
3: 它看起来好糟，怎么会这样？
1: 你们快走吧，我只会带来伤害。
2: 安娜，我们走。
0: 克里斯带着虚弱的安娜离开了冰宫，雪宝紧跟其后。艾莎望着安娜远去的背影，双手颤抖，眼神茫然，回忆涌上心头，久久不能平复。

0: 然而，艾莎还没察觉，在冰宫的角落藏着另一个危机。汉斯早已潜伏在宫殿，他正悄然逼近。
1: 快，趁他不注意，就是现在！
2: 抓住他，不要让他跑了！
3: 小心，他会用魔法！
2: 不，走开，不要逼我！

0: 尽管艾莎试图抵抗，但最终还是被制服。她的双手备受铐紧后，魔力也渐渐沉寂。艾莎醒来时，已被囚禁在王国的地牢深处。她被禁锢在铁牢中，双手戴着压抑魔力的镣铐，四处空无一人，只有铁门与孤影相伴。
1: 这里是哪里？为什么我会在这里？
2: 陛下，你终于醒了。
1: 你，汉斯，你为什么要抓我？
3: 你离开王国，造成整个阿伦戴尔陷入冰封，我不得不保护人民，整个王国都陷入永冬。请你马上结束这个寒冬，让夏天回来吧，求你了。
1: 你还不明白吗？我做不到，请你想办法让他们放我走。
3: 我去试试看吧。

0: 安娜的心已被冰冻魔法击中，身体渐渐冰冷。克里斯与雪宝不敢停歇，拖着她翻山越岭，来到了石头精灵的居所。
1: 安娜，再撑一下，我们快到了。
2: 克里斯，我冷。
3: 他看起来快变成雪人了。
1: 奶奶，快救他，他快不行了。
2: 哦，他的心被魔法冰冻了，这可不是普通的伤，若不解开，他会彻底冻成冰雕。
4: 我感觉不到我的手指了。
1: 奶奶，你一定有办法的，对吧？
2: 只有一种方法能解开这样的冰冻伤，那就是真爱行动。
1: 怎么办？告诉我办法，我什么都愿意。
2: 只有真爱的行动才能融化被冰封的心。
3: 真爱的行动，这听起来像童话里的吻。
1: 他说过，他的未婚夫是王国里的王子汉斯。
2: 那么让他吻他，或许能救了他一命。去吧，年轻人，快去啊！

安娜的身体逐渐冰冷，克里斯与雪宝连夜赶路，只希望能尽早将安娜送回城堡，让汉斯以真爱化解安娜心中的魔法禁锢。

0: 安娜，我们到了。
1: 娜，你终于回来了，我们都快担心死了。
0: 你们赶紧带安娜到温暖的地方，赶紧找到汉斯王子。
1: 好的，谢谢你，我们会的。
0: 你们一定要确保他的安全。
2: 克里斯低落地离开了城堡，而另一边，汉斯正焦灼万分地说着要出去寻找安娜的下落。
1: 汉斯王子，安娜公主在这。
3: 安娜，你怎么这么冷？
4: 汉斯，吻我！
3: 啊，什么？
4: 吻我，现在，快点！
3: 等等，你冷静一点。
4: 我被艾莎的魔法击中。
3: 你说她不会伤害你的？
4: 我错了，她的魔法冰封了我的心，而唯一的解决办法是一个真爱之吻。
3: 真爱之吻？哦，安娜。要是这里有人爱你，那该多好啊。
4: 你在说什么？你说过你爱我的。
3: 在我的王国里，作为身为第八的王子，我知道我没有任何的机会跟权力争夺皇位，所以我必须娶一位王国的继承人。
4: 你在说什么？
3: 艾莎呢？哼，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她太难接近了。而你，
4: 汉斯，你
3: 对爱如此纯真和孤注一掷，轻轻松松的就答应嫁给我了。我想了想，我们结婚后，我只要制造一点小意外，让艾莎跌入陷阱。唉，只可惜，她自己先暴露了。你竟然还傻傻的跑去救她？所以呢，现在的最后一步是杀了艾莎，解除阿伦戴尔王国的寒冬。
4: 你根本不是艾莎的对手。
3: 哼，你才是那个弱者。我呢，即将成为拯救阿伦戴尔于寒冬的大英雄。
4: 你不会成功的。
3: 抱歉啊，我只差一步。
2: 汉斯伪装成悲痛的模样，对众臣谎称安娜已被艾莎的魔法所害，倒在他的怀中。众臣震惊恐惧，将艾莎视为恶魔，并推举汉斯为继位国王。借此，汉斯以叛国之罪判处艾莎死刑。
5: 我必须离开这里。我做到了，我必须赶紧找到安娜。
4: 救命！有没有人呐？
5: 安娜，退后！
4: 艾莎，是你吗？
5: 安娜，
4: 艾莎，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5: 对不起，我没想过伤害你，我始终控制不了我的魔法。安娜，原谅我。
4: 我也有错，我不该轻易相信汉斯，要不是我，如今也不会酿成这种局面。
6: 安娜，原来你在这。
4: 雪宝。
6: 哦嗨，艾莎你也在这。回归正题，快跑。汉斯王子现在命令通缉艾莎，说要处死你。他现在应该正在来的路上了。
5: 安娜，我扶着你，我们快走。
4: 但我还是没办法解除冰封我心的魔法。
6: 哎，快看，那是克里斯，他竟然跑回来了。
4: 真的是他吗？
6: 难道他就是你的真爱？哦，我的天哪，这真的好棒。
5: 我们先赶紧跑。

0: 狂风呼啸，阿伦戴尔王国已经被冰雪完全覆盖。此时，雪宝带着安娜不断逃跑，而艾莎为他们殿后。
1: 我快撑不住了，安娜，握紧我。
0: 艾莎抓紧了安娜的手，努力地带着安娜跑向克里斯。而正当他们看到克里斯时，汉斯带着他的大兵步步逼近。
2: 艾莎，你不过就是一个懦弱无能的继承人，自己闯下的大祸都没有办法解决。
1: 雪宝，快扶着安娜跑！
2: 因为你，一整个王国陷入了寒冬，难道你不愧疚吗？
1: 汉斯，适可而止，你贪图势力，虚伪，你才是那个可悲的人。
2: 拿下他！
1: 不，
3: 安娜不要。
2: 艾莎，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1: 艾莎小心啊！不，
0: 汉斯举起剑，锋刃对准艾莎身后的那一刻，安娜用仅剩的力气极力奔去，为艾莎挡下了致命的一击，也在那一刻化作了纯白的冰雕，静静地伫立在暴风雪之中，没有一丝生命的气息。

0: 新姐姐自己动手害妹妹变成永恒的冰雕。
1: 住嘴！
2: 艾莎将汉斯困在冰锥中，紧紧抱着安娜大声哭泣。艾莎的眼泪一滴滴地掉落在安娜身上，而奇迹也正在发生。
3: 克里斯，你快看！
4: 安娜！
5: 艾莎！
1: 傻瓜，你怎么会为了我以身犯险啊？
5: 为了你，一切都值得。我爱你。
3: 真爱不只是爱情，还有亲情。姐妹的真情也可以化解冰封的心。
1: 爱，对啊，爱。
2: 艾莎终于明白，爱才是她掌控魔法的关键。她不再害怕，而是敞开心扉，任由温暖流动。阿伦戴尔王国的冰雪渐渐融化，大地恢复生机。
0: 你怎么会？
5: 汉斯，谢谢你教会我，真爱不是片面之词。
6: 汉斯王子，你已经被逮捕，请跟随我们接受审判。
0: 不！
3: 哎，我快融了。
1: 送你一朵雪云。
5: 克里斯，谢谢你。
4: 也谢谢你。
3: 以后大家都可以一起玩喽。
2: 从此，艾莎不再畏惧自己的魔法，因为她认识到爱能让她掌控这股力量。爱共同给予他们勇气，让他们突破层层难关，坦然地接受自己。安娜最终与克里斯幸福的生活，而艾莎成为阿伦戴尔王国的王后，与子民一同守护属于阿伦戴尔的温暖。剧名《冰雪奇缘》。以上节目由杨思颖、吴慧文、蔡双瑜、郑云娜、江雅文、陈威、侯思雨、黄贤雅、叶维婷、蔡爱璇、简席恩、张淑宇、张宇中老师、肖志远老师、马嘉玲老师演出，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小耳朵广播剧团监制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锁定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7: Okay, can I just say something crazy?
8: I love crazy.
7: All my life has been a series of doors in my faceAnd then suddenly I bump into you.
8: I was thinking the same thing, because like

0: I say something crazy? Will you marry me?
1: Can I say something even crazier? Yes!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现在是《冰雪奇缘》的花式时间，耶、yeah! ！我是 DJ 十五
3: ，DJ 欧雷，
4: 我是 DJ 旭，
5: 我是 DJ 四月，耶、
6: yeah! ！是在嗨什么？
2: 是在嗨什么？所以我们现在是就是录到。还在录音的阶段，就是来录个花絮咯，想说后面真的就大家加油。那我先从为什么你会想要选《冰雪奇缘》这个主题？
4: 那时候是因为我们四个大姨在讨论的时候，想说因为电台的男生比较少，就想选一个女性角色比较多的剧本，然后就在各种的动画片里面找，然后雨娜就。
5: 双鱼吧，
4: 应该是双鱼在群里面就发说，欸，他觉得冰雪奇缘不错，然后我们也觉得不错，就是两个女孩子成长的故事，嗯，那我们就定了。
2: 那你们那时候还有选什么剧本吗？就是你们几个下去选的？
5: 嗯，还有我选了一个，但
4: 我们都没有看过，
5: 对，所以就没用我选的那个，哦，然后刚好双鱼发的这个大家都有看过，也觉得不错，然后我们就用了这个
2: 冰雪奇缘，
5: 对。
3: 对，
5: 冰雪奇缘。
2: 那你们那时候写剧本的时候遇到什么困难吗？
4: 那时候基本上就是因为我们是分幕写的，嗯，然后那时候因为大家对话要拿捏多少不太一样，就有些人可能很像我的话，我会拿比较少，我不会把所有的对话都放进去，可是很像他们中间的那几幕，因为对话很多嘛，因为比较俏皮，然后他们就会放很多对话，嗯，然后就是内容会很长，就发现超出就行
2: 了。哦，我那时候刚刚讲说13到14页，
5: 对，
2: 然后最后交给我是大概快30页，
5: 超夸张，
4: 比较爱写，
5: 哦，啊，是啦，
2: 那天十亿说他们爱写，
6: 我觉得没有，
2: 但我那时候就15是在负责审剧本的，那时候看觉得，哦，他们蛮厉害的，就是写的地方其实都还蛮不错的，然后。到时候我在修的时候也没有改太多，改的基本上就是因为他们只要30页嘛，就是要把一些多的东西剪掉而已。可是中间东西我也没有细修太多，觉得他们蛮厉害的，给自己一个大大掌声，
5: 耶，yeah, ，好赞！耶。
2: 那后续选角色呢？
4: 后续选角色吗？
2: 他们其实根本没有什么想法，因为选角色是我下去帮。
5: 对，真的。
4: 因为之前我们不是大有练舞嘛，嗯，就是，然后我们就有在那边一直讨论，然后我们就。我们有内部试戏，
2: 每一个人都试角色，然后试完一遍，发现还是选不出来，然后这种
5: 没有一个结论，
4: 就放在那边了，就没有人管。然后来，
2: 你们的试戏是每一个人都是试男女主角这样吗？
4: 女主角啊，
5: 对，
4: 我们试不了男主角，
2: 我们声音没有到那么。
4: 然后我们就试，然后。主要是他们主要是试安娜的那个角色，因为他们声音都蛮贴的。
2: 那在录音的时候，你们有觉得困难或好玩的地方吗？因为你们应该也算第一次，都是第一次接触，
5: 嗯，第一次。
2: 我那时候一直以为说你们有就是有基本的认知，就是广播剧的东西，因为我以为你们之前都有碰过。嗯，
4: 上课
5: 有听，但是没有自己
2: 下去
5: 配过，对，没。
2: 那你们录音的时候，你们觉得很好玩的地方？
3: 我还好，因为我只是旁白。
5: 好伤心，
2: 就是选角是把我自己选到旁白去，那就我发现就好无聊，哦，
4: 是很平淡的在那。我觉得可能安娜的会，
5: 我
2: 有什么
5: 超好玩？我觉得我是个疯子。之前第一幕他情绪转变太快了，上一秒还在很兴奋，然后下一秒就要很失落，然后再下一句他就要生气怒吼。我觉得我像个疯子一样。
2: 因为我们 DJ 欧雷之前也有演过那个
5: 超好笑
2: 的主角，我们来跟他讲一下那时候。是不是也跟他一样，就是觉得很
6: 对啊，一下要怎么样，然后一下哇，那一下就啊，
5: 很跳脱的，
6: 对，主角都这样。
2: 而且我们的 ship 有一个很大的点，就是他讲话很口水，
4: 我是
2: 水水女孩，
5: 水水女孩，
6: 水妹妹，
2: 天哪，
4: 我是可能天性属水
6: 的，水做的啦，
5: 用水做的，
2: 好水，他就是录起来就觉得。啊，怎么弄水啊？
4: 那我没喝水，我今天真的没有吃东西。
2: 我那时候录音起来跟他说不可以吃东西哦，他也说早一点吃呢，我说不可以。
4: 但我结果我什么都没吃，
2: 而且我什么都没吃，还是很
5: 瘦。子
7: 是不是因为就是没吃更水了？
4: 我去搜，我网上搜口水音怎么办，然后他说什么如果嘴巴太干也会。
2: 我们刚刚问 GPT 了，
5: 是吗？
2: 现场，因为我们要让他重录那个旁白的地方，然后就我们就是问了 GPT 说口水音怎么那么多怎么解，他说可以就是喝水，不然就是讲绕口令，所以我们在用之前一直在他
4: 四四四四四四十四十十四四十四。
5: 说一遍我的 DJ 名，
2: 四月，
5: 耶、yeah, ，有，
2: 就他四月里面充满水水，
5: 水水，
4: 这东西，我没有想到，
2: 但你没想到那么严重，
7: 对，因为之前录单元的时候，我没有听到这么重，但是但我们这一集就是第二集录的时候有发现很重，但第一集的时候没有，因为第一集是我剪的，然后。
2: 你在选择性失聪吧？
7: 没有，
2: 没有，没有水都没有水。
4: 这时候就要把 DJ 乔西就是拉出来帮我澄清一下，因为那时候我们两个一起录，然后我们都没有觉得有那个很重的声音。
2: 好的，那我们的花絮时间也差不多到这边结束咯。本节花絮重点就是是你的羊水，羊水。
4: 天哪，
5: 水水女孩，
2: 水水女孩
4: 听起来怪怪
5: 的，是
2: 不管 Ship 的水水女孩，然后我们的四月呢就是可爱的安娜，然后情绪转折很大，
5: 没错。
2: 好了，那希望收听到现在的你们可以喜欢我们的作品。那我是 DJ 石璐，
5: 我是 DJ 奥雷，
4: 我是 DJ 旭，
5: 我是 DJ 四月。
2: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大家拜拜。

0: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轻松一下，名传之声陪你喝杯下午茶。
1: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2: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3: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划痕。
4: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3: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0: 走入时光隧道，聆听流行经典。
1: 欢迎光临
2: 入闲百货店，
0: 这里是 FM 88.3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进行节目是六闲百货店，我是你的店长 Brian。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回到90年代，当时台湾流行音乐呈现百花齐放的黄金时期哦。没有串流，没有社群媒体的年代，每一首好歌都需靠着广播、卡带、CD 和 MTV 节目，悄悄住进大众的心里。那时候的情歌，旋律简单却耐听，歌词朴实却动人，每首都像是一个时代的印记。延续上周 Brian 今天要带着大家回顾90年代男歌手的非主打歌曲，有偶像团体的青春记忆，有跨界演员的深情演绎，也有创作才子的词曲印记。就让我们一首首把这些遗忘在时光角落里的声音再轻轻唤醒一次。

说到90年代初期的台湾少年偶像团体呢，大家第一个想到当然是小虎队哦，但紧跟着他们身后的还有一个同样让当时少男少女疯狂的团体红孩儿，成员包括张克凡、马国贤、韩志杰、汤俊佩、张洛君、沈奕志还有王海伦。今天听到这一首《青春永远不会老》，收录于1992年发行的专辑《故事》当中，是红孩儿的第五张也是最后一张专辑。歌词充满了年轻人勇往直前、不怕挫折的勇气，仿佛就是在为自己最后的青春呐喊。当初还是华视周六周日晚间7:30的单元剧《母鸡带傻鸭》的主题曲，果然你周末一定会守在这个电视前面呢，看这个逗趣的青春校园的家庭剧。饰演房东太太的文英阿姨呢，真的是这个剧的灵魂哦，穿插这个很可爱的掰什么掰，先交房租再掰啦。大家有机会可以在 YT 上面找这出戏剧来看看当时许多大明星的青春与

接下来介绍的这位歌手呢，或许比较少出现在大家的歌单里哦，但他的声音和歌曲呢，绝对值得我们细细品味。他就是蔡荣祖，他是香港人，但在新加坡长大，后来进入了台湾唱片圈发展哦。蔡荣祖在92年推出了第三张个人专辑《这里有爱，等我回来》，这首《找寻你》便收录在其中哦。整张的专辑围绕着思念、等待与寻觅的主题，呼应当时候许多年轻人在异乡打拼、思念远方爱人的心境。后来他逐渐从歌手转型为广播的节目主持人，在台湾主持过不少节目，也主持过不少大型的颁奖典礼，算是见证两岸三地流行音乐黄金年代的重要人物。这首《找寻你》让我们轻轻聆听他那个时代的深情呼唤。

说到台湾的综艺圈呢，胡瓜这个名字几乎所有人都耳熟能详哦。近年来应该常常听到他在综艺节目讲着，下面一位在台湾电视综艺界素有综艺大哥和综艺天王的美称，但听众或许都不知道，胡瓜不只是主持人，他同时也是一位出过六张专辑的歌手。今天 Brian 要介绍的《你依然在我心深处》，就是在1993年发行在《天花乱坠》这个专辑里面的好歌之一哦。作词是由林敏操刀，作曲则是出自知名音乐人周志平之手，编曲由英文琪负责。周志平是当年台湾情歌界的黄金制作人，他一手打造无数脍炙人口的抒情金曲。这首歌歌词深情，旋律优美，在胡瓜略带沙哑的嗓音诠释之下呢，唱出了分开之后却难以忘怀的那种眷恋与不舍，情感十分真挚。

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人有听过胡瓜大哥的其他歌曲呢？像是《没大没小》啊，《大雨大雨一直下》，有听过吗？是否

混血背景造就他呢英俊出众的外貌，被封为台湾四小天王之一哦，与林志颖、胡奇隆、苏有朋并列。金城武的演艺之路呢颇为特别哦，最初是因为想要买摩托车而答应拍广告，从此就踏入了演艺圈。早期他曾与刘若英一同担任歌手陈升的录音室制作助理，还边学音乐边学制作这些知识，边磨练歌唱技巧。91年呢，就开始陆续参与了电视剧和电影的演出，更与王家卫导演合作，留下了许多经典的影像。94年呢，他在 EMI 唱片旗下推出了第六张的个人国语专辑《标准情人》。这首《珍惜我的真心》是姚若伦的词，郭子的曲，整张专辑的主打就是同名单曲。但这首《珍惜我的真心》以诚挚而略带受伤的语气，恳求对方敞开心房，让关心他的人能够靠近，同样触动了不少歌迷的心哦。金城武后来虽然重心逐渐的往演员工作来发展，但这些90年代的歌曲仍是许多人青春记忆的一部分。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 Brian 非常喜欢的创作歌手游鸿明啊。他的出道之路呢，颇具民歌时代的浪漫色彩。在加入唱片公司之前呢，他曾在木吉他的民歌西餐厅，还有吉普赛民歌西餐厅驻唱，在那里呢结识了日后同样在乐坛大放异彩的张宇、袁惟仁等人，彼此交流切磋，共同见证了台湾民歌到流行音乐的世代交替。94年呢，推出了第二张专辑《恋上一个人》，逐渐展露词曲创作的深厚才华。今天要介绍的《晚安》《那萨玛古》呢，就收录在这一张专辑当中，是整张的压轴曲目。这首歌曲呢，也是华视周末晚间单元剧《那萨玛古我的家》的主题曲。这首歌曲呢，像是一盏温暖的灯哦，照亮了心灵深处对家的眷恋。以简单却真挚的旋律跟歌词，勾勒出一幅温馨的画面。星光点点，晚风吹拂，远方灯火模糊，像是把我们带到一个远离喧嚣的山谷，与家人围绕在一起的时刻，仿佛一天的疲惫与烦恼都在这一刻被抚平。

霍正奇是一位歌而优则演哦，演而优则歌的全方位的艺人。他隶属于刘文正一手创立的飞鹰唱片公司。霍正奇是以歌手身份出道哦，并在第三届的金曲奖拿下了最佳新人奖的肯定，足见当年他在歌坛的实力与人气哦。他的嗓音呢温暖浑厚，特别擅长诠释这种充满情感张力的抒情歌曲。今天要介绍的这一首《爱和朋友》是收录在95年推出的破茧专辑当中，词曲都是金曲歌王苏明渊的作品哦。副歌那一句“一个伤心的人，两个负心的人”，直接把这个音乐故事呢下了很精准的注解哦。另外，他和杨大伟合唱的《情敌》也是值得一听的。

0: 哎呀，喂，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嗯，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嗯，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1: 好，

0: 走路时光隧道，聆听流行经典。
1: 欢迎光临
2: 六贤百货店。
0: 这里是 FM88.3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进行的节目是六贤百货店，我是你的店长 Brian。

话。这个漂亮的中低音呢，具有辨识度的男生就是来自香港的郑中基，是90年代横扫两岸三地的超人气香港男歌手哦。他的国语歌曲呢，以旋律优美、情感细腻著称，在台湾唱片市场拥有极高的人气。96年呢，郑中基推出了第二张的国语专辑《别爱我》，这张专辑在台湾累计销售量高达50万张哦，在全亚洲更突破200万张，隔年更获得台湾 IFPI 的认证白金唱片，可见当时的轰动程度哦。《别爱我》这张专辑的主打是同名单曲，但第二主打是《相思无用》，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一首《别让我心疼》是第三主打。这首歌的词曲创作来自知名的音乐人周志平，编曲则是由洪静瑶操刀。歌词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看着所爱的人深陷一段不值得的感情，却只能在一旁说别让我为你心疼。这种爱而不得却又不忍看对方受伤的心情，道尽了多少人心中说不出口的柔软。郑中基的圆润的嗓音诠释起来更让人听了心疼。

偶像团体红孩儿解散之后呢，主唱张克凡在95年加盟了玻璃佳音，以个人歌手身份重新出发，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还记得我吗》，并在96年入围了第七届的金曲奖最佳新人奖。97年呢，他推出了第四张的个人专辑《结局》，并与女歌手胡培蔚合作录制这一首动人的对唱情歌《相爱》。这首歌曲呢，由邓丽钦填词，许仲杰与陈庆良共同谱曲，编曲则由90年代超人气编曲家涂影负责。歌词以男女对唱的方式呢，呈现爱情中双方因为过于爱自己或过于看重自己的感受而无意间伤害了对方的那一种矛盾。张克凡跟胡培蔚的这一种声线一刚一柔，在对唱之间爱情的复杂与温柔都能够流露出来，这是90年代对唱情歌当中颇具代表性的作品。

听到这个温暖的歌声呢，是来自97年上华唱片年度的重点新人熊天平。跟动力火车同期出道哦，接连推出了两张专辑。五月份呢是推出了《爱情多瑙河》，十月份呢推出了《雪后鸟》。今天要介绍这首《大雨带我逃亡》，就收录在《雪后鸟》的这张专辑里。这首歌呢是当时台湾相当活跃的作词人许常德填词，熊天平亲自谱曲哦。许常德是90年代非常重要的词人，为许多知名歌手的作品贡献了文字。熊天平呢能自己作曲，也让这首歌曲带有更浓烈的个人情感投入。熊天平在出道那一年呢，就凭借着为齐秦演唱的这一首《火柴天堂》一曲，获得了第八届金曲奖流行音乐类的最佳作词人奖，可见他在创作方面的才华。《大雨带我逃亡》这首歌曲呢，以倾盆大雨作为逃亡的一个意象，把心碎后无处安放、不知往哪里去的茫然与悲伤，唱得非常的撕心裂肺哦，令人动容。

如果聊到军教片，跟 Brian 差不多同辈以上的听众应该看过《报告班长》吧。妥中华从影资历超过50年的资深演员了，1983年呢就以《小兵的故事》走红，1987年跟因主演《报告班长》系列大获成功。他在剧中饰演班长，形象深植人心。2004年呢，他更凭《孤恋花》一剧拿下了第40届的电视金钟奖戏剧类的男主角奖，奠定他在台湾影视圈的重量级地位。但鲜为人知的是，妥中华不只是演员哦，他也曾以歌手身份发行过多张唱片。98年推出的专辑《风起云涌》就收录了今天要介绍的这一首《说明白》。说明白这首歌曲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情歌特质，不过之前听过了这首歌很多次哦，最近又再次反复聆听不同的来源。Brian 总觉得有几个字好像没有在拍子和鼓点上哦，不知道是不是制作发生什么问题呢？ Brian 也非常喜欢《现在才懂》以及和李明英合唱的《算不算一对恋人》这两首歌曲，也一同分享给各位听众。

从红孩儿的青春呐喊到妥中华的深情开口，我们在这些歌曲里走过整整90年代。那些歌手呢，有的后来成为了更大的巨星，有的转战影视，有的慢慢淡出了舞台，但他们留下了这些声音，就像老朋友一样，只要你愿意打开来听，他们永远都在。流行音乐最迷人的地方或许就是这样吧，一首歌可以让你瞬间回到某个午后、某条街、某个再也回不去的心情。我们就在妥中华的说明白的歌声当中与大家说声再会，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请持续收听六弦百货店，拜拜。

0: 收听冰川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冰川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1: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由我们的秋冬陪你一起度过。

0: 今天的你抬头望向夜空了吗？你所在的地点是繁星点点，还是繁华城市的灯隐没了星光，或是乌云密布遮蔽了天空呢？不管你在何处，不论你是否看见，那浩瀚的宇宙及亿万颗星辰一直都在，无声的伴你度过了人生的每一个时刻，并随着时间长河的流淌，累积了丰富的智慧与奥秘，等待人们去解读、去揭开。而现在，宇宙聊天室节目邀请你一同踏上这场星际之旅，探索无限的星辰与故事，感受宇宙星空和我们心灵的共鸣，跟随熠熠星光的引导，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就让我们与星相约，在这段旅途中畅谈关于宇宙及命运的秘密吧。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宇宙聊天室，我是 Lucy，
2: 我是 Stella。
1: 今天的宇宙聊天室来到了倒数第二集，时间过得真快，这个学期又要结束了。
2: 没错，哎，好快哦，这已经是第14周了。然后对于大四的同学来说，已经是毕业考周了耶。
1: 没有错，所以呢，我们在这边的话呢，我们决定下周再跟大家说毕业快乐。现在说可能有点太早。
2: 对对对，因为下周末才是毕业典礼啊。
1: 对，没有错。那今天的宇宙聊天室呢，要跟大家聊什么？首先就是等一下我们会先跟大家分享这个礼拜就是天文必须要稍微注意一下的天象，
2: 没错。
1: 然后等一下呢，我们会再接着分享就是天文的知识，那这一次会比较着重在北欧地区。
2: 没错，那我们呢要先来跟大家分享的本周天象就是，哎，就在这个礼拜天5月31号呢，是我们这个月的第二个满月哦。
1: 没有错，而且我觉得刚好最近天气算是都还蛮炎热，虽然说明天有封面会就是过来，但是我觉得应该假日的时候天气应该还算还可以。
2: 嗯，有可能吧，看气象预报应该还行。
1: 对对对。
2: 然后呢，欸，我们之前有提过齁，同一个月的第二个满月会叫什么呢？就叫蓝月。
1: 嗯，
2: 好，而且呢，在今这就是隔天齁，6月1号呢，会是我们的这个月球齁，经过地球的远地点。
1: 嗯，
2: 好，也就是说它离地球最远的时候，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会是最小的月亮，所以它的前一天5月31号的满月就会是最小满月，
1: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因为每次啊讲到红色月亮或者是就是最小满月等等的这种比较特别的日子里面，大家都会稍微比较关注一点，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个也不算新闻，就是算是一个
2: 对，就是本周
1: 提
2: 值得就是可以留意的事情啦齁。那我们呢可以在5月31号呢齁，傍晚的时分齁，在东南方的地平线呢就会看到月球呢齁升上来，而同时跟月球一起升上来的呢还有天蝎座的星宿二，就它的那个亮星。
1: 亮星，
2: 对对对，所以呢齁是个还不错的观测目标。那最小满月呢齁，大家就可以在6月1号的5月31号呢同一天可以看到。而今年的最大满月呢，欸，落在的时间点也很特别齁，是我们的12月24号平安夜的时候。
1: 哇，所以算是就是还蛮会挑日子的，欸，就是 5月接着6月的最后一天，然后跟就是我们如果有在过圣诞节的人的话，平安夜其实也算是一个还蛮重要的一个节日之一。
2: 没错。
1: 好啦，那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等一下我们的谈天说星会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我们的北欧的天文，那我们就先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谈天说星。上知天文，下知心理，天文奥秘等你揭秘，谈天说星陪你一起看星星。好，那今天的话呢，我们上次也是跟大家分享了不同地区的天文。
2: 嗯，
1: 那我们今天的话呢就往北走， 我们来到了北欧地区。
2: 没错，上次讲的是埃及，那这一次呢要来讲北欧。为什么北欧也是这么的特殊呢？因为它的地理位置本身就很特别，它靠近极地区。那极地区就会有一个现象叫做极昼跟极夜。对对对，那极昼跟极夜呢，对于生活在那边的人们来说，你对于时间的概念就变得更重要。你什么时候应该要做什么事啊，该出门上班啊。在古代的时候啊，没有时钟，所以他们就很依靠这个星象来分辨这样子。好，那我们说北欧神话呢也是非常有分量的一个神话。好，所以呢今天就来先给大家介绍这个北欧的天文观。那他们呢就是融合了维京族的远古神话，然后还有刚刚说的极地的这些极昼极夜的现象，还有呢古代维京人，讲到维京人大家会想到什么？
1: 想到会是他的那个头
2: 哦，那个头盔，对不对？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航海的技术哦，所以呢，在航海时候的这个观测啊，然后以及呢，其实哦，在这个北欧地区的国家就出了一些近代的很厉害的天文学家哦，所以今天就会有这几个方面来跟大家介绍。那一开始呢，我们还是不免俗的要先简单的提到这个北欧神话的宇宙观。好，那早期这个古代的维京人啊，还有北欧的先民他们对于宇宙观的这个认知呢，非常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好，他们将这个星空呢不像很多文化，他们认为星空呢是永恒秩序，会一直东升西落啊，然后会有固定的顺序。像我们上礼拜有提到埃及很看重那个天狼星，因为这是他们的新年的开始也是尼罗河泛滥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但是呢，对于维京人跟北欧的先民来说呢，他们呢并不把星空视为永恒的秩序，而是一种呢脆弱跟动态之间的平衡。
1: 哦，所以是有点反过来的。
2: 对对对，而且呢，我们有说过北欧神话他们的神话伊始啊，起点在于说他们的这个神族终会灭亡。好，所以他们的那个观念本身就很不一样。好，所以呢，在这个北欧神话里面，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宇宙观，就是呢，北欧人认为整个宇宙呢是由一棵世界树所支撑的。好，那树上呢有分成九个不同的国度。好，那这个国度呢分别呢就分成上层、中层跟下层。上层就是神界，中层是人界，下层就是冥界这样子。那此外呢，神话也将日，就是太阳跟月亮呢形象化。比如说呢，他们的太阳呢是一位女神，会驾着马车在那个天空上奔驰，而月亮神呢则会在夜空中引导时间。那同时呢极地

0: 他们的原始巨人，因为在那个北欧神话里面有非常多不同的种族族群，那其中有一个呢叫做巨人族。那他们相信呢，在有一个巨人叫做伊米尔被杀死了之后呢，他的头呢就化成了天空，然后呢他们就从这个地方飞散出来的火星跟那个残留的那些余烬啊，把它固定在天空中，所以这一些会发亮的东西呢，就变成了恒星以及流星，都是神的身体变换出来的那种感觉。那还有我们刚刚有提到他们的月亮，太阳女神，他们的月亮是男神。那这两个神呢，他们不是自由的运行哦，他们不是说哦，我今天照着秩序，好，现在时间到了，我要驾着我的太阳马车飞过，然后到了晚上呢，我休息换月亮男神出来，并不是哦，他们是说呢，他们是在天空中呢飞快的奔跑，为什么要奔跑？因为他们的身后呢有两只巨大的魔狼。在日夜不停的追逐着他们，
1: 所以他们必须要这样不断的一直
0: 对跑，对对对对。那如果今天他们被追上了怎么办？
1: 追上了是不是代表这世界就终止了？
0: 没有没有没有那么严重哈。但是呢，如果啊，但就是北欧人们相信哈，如果这个太阳女神的那个车驾被魔狼追上，就会发生日食。然后如果是月亮男神的车驾被追上，就会发生月食。对对对，这是他们的那个天文观，就蛮有趣的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北欧神话的伊始就已经预言了他们神族会没落嘛。这我们把它称作诸神的黄昏。那这个当这个末日来临的时候呢，这个所谓的魔狼他们就会彻底把太阳和月亮都吞噬掉，然后呢这些星星也会从夜空中坠落，然后整个宇宙会重归黑暗跟虚无。这是他们古代那个时候的一个印象。但后来呢这个丹麦有出了一位很有名的这个天文学家叫做蒂古。他是16世纪的丹麦天文学家。那他当时在汶岛呢就已经建立了欧洲最先进的天文台，可以建造那种极高精密度的用肉眼就可以观测到的一些天体现象，然后把它进行记录。那这样子的记录呢都可以帮助后来呢克普勒他在进行那个行星运动定律的这个发想呢做出一个很重要的奠定基础这样子。那他对天文的贡献也很多啦，甚至呢我们在月球上有一个撞击坑就用这位天文学家蒂古来命名就叫蒂古撞击坑。那你知道在这种天体上的命名啊都不是随随便便的，
1: 都要经过激烈的讨论跟确认之后才能被定定的。
0: 没错，所以呢他一定是对这个方面非常有贡献，所以呢才会被命名在这种很重要的天体啊或是地形上面。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地谷呢因为他对于天文有非常多的贡献，所以呢丹麦国王啊在17世纪的时候呢，他就在哥本哈根也建立了一座欧洲最古老的天文台之一，就叫圆塔，名字就叫圆塔。然后这一座天文台呢，它本身有一个很特殊的螺旋波道，是当今呢非常著名的地标之一。你大家去哥本哈根观光的时候不免可能都会想要去附近看一看这样子。
1: 算是一个也蛮值得推荐的一个地标。
0: 对对对，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北欧啊，因为他们有时候会有极夜嘛，对不对？所以呢，北欧就拥有很好的观星的地理条件啊。而且呢，我们就有说到啊，每年的秋冬季节很多地方像冰岛啊、挪威啊、瑞典啊这些地方都会发生漂亮的极光现象。所以呢，就很适合天文爱好者呢去追逐极光。那当地呢也设有一些专门的科学中心来进行极光跟气候的研究。那其中一个呢，在挪威就有一个叫做特罗姆瑟的极光天文台。那它是挪威最大的天文台拥有一个圆顶的观测室。那这个馆内呢，它就是常态性的就会举办跟极光啊跟极地的生物有关的一些

0: 展览或讲座、啊、是如果你去那边旅游呢、啊、非常适合去、欸、那个叫什么、啊、去参观的一个景点、啊、然后呢也可以在那个那一座城市、啊、去天气好的时候、啊、就可以看到极光这样子。那再来还有一个呢是冰岛、哦、也有一个极光基地天文台、啊、那呢它也是专门呢为了这个极光的追逐者、哦、打造的圆顶、哦、天文导览体验中心。那它的特色是什么呢？有温暖舒适的圆顶观测室、啊、所以呢如果说你是报名团报、啊、有那种导游在带你的、哦、那他们还会很热情哈，很专业的跟你介绍呢，哎、欸，这个他们的特色啊，然后还有一些跟天文跟极光有关的一些科学的解释介绍哈，知识的介绍。那同时，因为在极地区真的很冷嘛，他们还给你那个热热的饮料啊，暖汤啊，
1: 好贴心、哦，
0: 对对对，好帮助大家呢哈，可以在极地的气候下呢，舒服的探索星空跟极光这样子。那这个北欧的国家其实也做了很多跟天文有关的努力，天文观测有关的努力，包括呢北欧的五个国家分别是丹麦、瑞典、挪威、芬兰跟冰岛呢，他们有联合出资在西班牙自治区加纳利群岛呢设立了一个叫做北欧光学望远镜 NOT 的一个望远镜。那他们呢就会在这个望远镜的计划底下呢就会持续进行各项深空的探测、啊、去了解、欸、我们遥远的星空、啊、宇宙里面呢有哪一些东西。那除了这个之外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望远镜呢，格陵兰望远镜、
1: 啊、这个我就听过、
0: 欸、对对对，因为呢它就是我们当初在拍那个黑洞照片的时候、很重要的望远镜之一。那这个望远镜呢它就位在格陵兰地区、啊、然后同时呢、欸、也是台湾的中研院啊、其中一项、哦、有参与主导的国际合作计划之一、所以呢在极地、哦、真的非常适合做观测，然后呢也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些设施、让大家可以去体验。那当然啦，你说格陵兰望远镜因为它是在做科学的，它不是、像博物馆啊或参观的地方、哦、所以你就可能没有办法远远的可以看啊，你可能没有办法进去近距离的观测、而且格陵兰地区好像也不是随便就是可以去观光的这样子、但是呢哎、欸、冰岛、挪威、丹麦这几个国家哈，或芬兰、瑞典哈，那大家如果在旅行的时候哎、欸、不妨把它加入自己的这个目的地之一哈，来进行探索这样。
1: 因为大家就是对于北欧然后或者是比较基地的部分都会想到极光、然后就去规划相关的行程。那我觉得因为大家都会去看极光嘛，那不妨也顺便去了解一下极光的行程以及就是当地的一个地理特色。
0: 对对对，然后还有风土民情也很棒、所以大家呢就可以多去了解。好，那再来刚刚有讲到天文对不对、还有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航海技术啊、因为呢我们有说到、北欧它因为在很高纬度嘛，然后就有永昼跟永夜、就一整天都是亮的，一整天都是暗的这样子、那当夏天的时候啊、他们就会整天、天都不会黑下来、那就没有办法看星星、那冬天呢晚上很漫长，而且呢经常会有风暴出现、所以呢他们在地区的那个地区的人他们的天文学是高度聚焦在实用性这个方面、所以呢他们就透过一些长期周期的这个观测啊，精准的去制定了那个我们的春分啊、秋分啊、夏至、冬至的那个时间表、去推算太阳呢每天的高度跟日出日落的方位、来帮助他们呢推演他们的历法、就他们的日历啦、这样才会知道说我们什么季节应该要出海，什么季节应该要回来，这样子
1: 才能做一个判断。
0: 没错没错，而且呢、在他们的这个星期，我们现在说的那个星期一星期二，我们中文都是用数字一二三四五六，然后跟礼拜天或星期日来做对应对不对？可是英文我们就是 Monday、Tuesday 这样子，这一个我们 英语里面的新奇的那个用字啊，其中有四天哦是直接跟北欧的天神有关的翻译。好，比如说星期二的 Tuesday， 它代表的就是北欧神话里面的战神提尔。
1: 嗯，
0: 然后呢，礼拜三呢，好，是他们的主神奥丁，好 ，Wednesday。然后礼拜四呢，好 ，Thursday 就是对应的雷神索尔。然后礼拜五呢，好，就是他们的这个爱神，好，也是奥丁的，就是伴侣，好，叫做弗雷亚女神，好，她就是代表礼拜五这样子，好，所以我们的二三四五。的这四天的英文名称呢，就是来自于这个北欧神话的神明的名字来翻译。
1: 哇，这我完全不知道，因为在那个既定印象当中，就是他们就每星期几的英文名字就是直接刻印在脑海中，没有想到还有这一层的含义。
0: 没错，那我们还有三天，因为这边有二三四五嘛。
1: 对
0: 啊请问礼拜一、礼拜六跟礼拜天怎么办？
1: 嗯，
0: 礼拜一叫 Monday， 对不对？它的英文很像 Moon。好，就是月亮、
1: oh.
0: 啊、然后呢礼拜六叫 Saturday、
1: 嗯、
0: 有一个行星的英文哦，字很像、
1: 嗯嗯、
0: 就是 Saturn 土星、
1: 嗯
0: 啊、所以呢礼拜六是土星的名字来命名，然后礼拜天 Sunday、
1: 嗯、
0: 就太阳嘛，对不对？好，所以其实每一天、哦、都是跟天文有关系的哦。那同时啊、哦、我们在北欧的古代呢哦、也有对应现代的星座的星星哦。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讲的北极星、哦、是代表我们引领大家呢在靠近北边的方向的一个很重要的星体，对不对？哦、但是呢在古维京人里的世界里面、哦、他们的天文学里面呢，这颗星啊不叫北极星，他们把它叫做导航星
1: 哦、
0: 啊，就代表呢，它是维京人呢在海上航行很重要的方向基准、嗯哦、就把它取这个名字。然后呢，也有大熊座，大熊座我们叫北斗七星嘛，哈、哦，它的那个尾巴那一段是北斗七星，对不对？那这个在中国古天文里面呢，把它形容是战车，
1: 嗯哦、
0: 是皇帝的车驾之一。好、哦，在北欧里面呢也有一样的意思哦，它是代表呢奥丁神、哦、或者是雷神索尔呢他在巡视宇宙时候呢坐的战车、哦、而且呢他把它称他的那个北欧的文字、哦、把它称作男人的战车。
1: 嗯、
0: 哦、那我们说现代的这个星座、哦、有大有小、哦、那在北欧呢有男就有女，所以呢小熊座对应的就是女人的战车、嗯、对对对。那这个女人代表的是谁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奥丁的太太，好，弗雷亚女神，对对对，她的座驾这样子。好，那除了车子之外呢，哎，还有一个我们很熟知的猎户座，
1: 嗯，
0: 它的腰带三颗星不是很排列很整齐很明显吗、嗯、那当然呢这个星座哈，在那个北欧的民族里面也很重要，因为它代表的是渔夫、
1: oh.
0: 而且它不是一个渔夫，它是复数叫渔夫们,
1: 渔夫们、
0: 嗯、就是极具维京他们的这个海洋航海民族的特色、
1: 嗯、以海为生，
0: 对对对。然后还有那个金牛座附近、哦、有一个卯宿星团，哎，对不起，不是金牛座、哦、是这个，我想一下哦，它是有一个毕宿星团。好，那它呢也是在冬天的星座里面、哦、叫毕宿。那毕宿是哪里呢？的确也是在这个金牛座上、哦、是在它的眼睛、哦、不是背上的那个毛宿，是眼睛上面的那个毕宿。那毕宿呢、哦、他们把那个毕宿星团呢把它形容成狼的嘴巴。好，因为毕宿星啊，它是那个毕宿五、哦、它是那个红巨星、哦、是橘红色的、嗯、那他们把它对应成狼的嘴巴、哦、那这个神话里面我刚刚是不是有提到狼每天都在追着太阳跟月亮、嗯、所以呢他就把这一个狼的嘴巴呢、哦、很形象的对应到随时准备吞噬世界的魔狼，
1: 嗯，
0: 好、哦、的那个概念。好，然后还有就是火星、哦、每个神话每个地区好像对于火星都不是有太多的好感，
1: 对，都会觉得它是会带来天灾人祸的一颗，
0: 对对对。所以呢在北欧里面啊、哦、他们把这个火星哦称之为鲜血之星、 哦、因为它红色的外观、哦、经常会跟战争跟血腥连接在一起。那另外呢、欸、还有我们这个春天、哦、很重要的一个春天大三角、哦、春季大三角的一颗很重要的星、哦、叫做大角星，木夫座上面的大角星、嗯、他们呢把它称为日之星。好，而我们夏天、哦、会用到的这个夏季大三角直角的那一颗星织女星呢、哦、他们则称之为南边的星星，南之星。好，对他们来说都是定位天空定位方位很重要的星星之一。
1: 嗯，然后我们今天就是讲了蛮多就是跟北欧相关的天文，不管是从极光也好，然后还有就是北欧星空的一些就是星象的部分所代表的意义。我真的觉得大家真的对火星真的是非常的不友善耶、欸、
0: 对对对，就是看它红红的就觉得说嗯它不好它不祥，
1: 嗯、
0: 就是、就连占星学认为它是不好的，就是一颗凶星啦。
1: 嗯，是啊，所以其实大家在这几集听到的时候都会发现，就是就算是不同地区的一些天文它其实还是有一些相似的一些意涵、嗯、
0: 没错，这代表人类的那个集体潜意识的强大。
1: 嗯，没有错。那因为我们要对应今天讲的主题北欧嘛，所以今天的中场歌曲我们就挑了 SHE 的北欧神话，然后等一下下半部的神秘物语也会跟等一下就是我们讲到神话的部分有一点点小小的关系。
0: 没错，
1: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聆听 SHE 的北欧神话。听完这首歌之后我们会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不要走开。

0: 即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1: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2: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1: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0: 瀚的世界里充满着谜语，神秘物语带你解答神秘学迷思。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欢迎回到宇宙聊天室的节目现场，我是 Lucy，
2: 我是 Stella。
1: 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了北欧的天文，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对应刚刚我们上半场播的歌曲，就是北欧神话。接下来就是要跟大家分享神话故事的部分。
2: 没错，那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其实应该之前有稍微的点过，稍微的聊过一点点跟北欧神话有关的这个结构，但是呢，今天呢，我们要来讲的就是它很重要的贯彻他们整个宇宙观的世界树。那这个世界树呢，就是他们的神话的核心骨架。我们刚刚有说，它是一个支撑宇宙的一个很重要的结构。那同时呢，这个树上啊，就像我们一般的树有树冠啊，有不同的分支，对不对？所以这个树呢，它就分成九个世界的时空网络以及生命资源来做连结。那这棵树呢，同时呢也代表着世界的毁灭与新生的预言，这样子。那一开始我们曾经有跟大家简单的介绍过，有一个魔法文字叫做卢恩符文。那它的起源就是来自于北欧。那这个卢恩符文是怎么来的呢？讲的就是这个北欧的主神奥丁。因为他呢觉得他们一诞生就接获一个神谕，就是呢神终将会灭亡，我们刚刚说的那个诸神的黄昏。所以呢，他，你说他害怕，我觉得不能说他害怕，但是他很积极的想要做一些什么来延后或者是来避免这件事情。所以呢，他呢就把自己倒挂在这个世界树上面九天九夜，并且呢用长枪划破自己，让他的血呢跟汗水滴下来。那传说就是这个血与泪与汗就是凝结出了这个世界树的智慧，就是那个卢恩符文的魔法文字。那他把自己这个献祭这个状况就是被视为呢他在这个世界树上做这个行为后来就被形容成呢他是在修行。然后他的修行的这个世界树呢就被形容成是奥丁的绞刑架的那个概念。所以呢这个在北欧的这个古诺尔斯语中呢世界树的那个字的意思啊叫做奥丁的马。或者是呢叫做恐怖者的坐骑。那再加上呢奥丁呢在这棵树上祈求智慧嘛，所以就变成说这个树又像他的坐骑，又像是给予他一些刑罚的一种现象，这样子。所以这是那个字的由来。那我们刚刚说这个世界树啊有分成九个世界，那我们呢简单跟大家说一下有哪九个世界。那它主要分成三个层级。世界树的最上层呢是天界，天界呢就有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大家如果有看雷神所有的电影应该很熟悉的，叫做阿斯加德。阿斯加德呢他孕育的呢叫做阿萨神族，那就是奥丁主神啊，然后索尔啊他们居住的地方。那另一个地方呢叫做华纳海姆那他呢就是孕育华纳神族的地方。那这个华纳神族他们是做什么事情呢？他们是负责繁育就是生育的部分，然后还有就是自然力量的神明。那他们住的地方呢就叫华纳海姆。那第三个呢叫做雅尔夫海姆那个海姆就是那个地方的意思，这样子。那这个雅尔夫海姆住的是什么呢？他们就是光之精灵然后呢那个地方就是充满着光明与美丽所以神族就分了这三个部分。那再来呢中间那一层呢就叫做地界就是人居住的地方那个地方呢有一块叫做 Midgard米德加德就是中间的土地 的意思、哦、就是人类居住的陆地，而且你说那个 Midgard 那个 Mid 就是 M-I-D， 就是有点像那个英文里面中间的那个意思嘛、嗯、Middle 这样子，对对对，所以中途。那这个所谓的人类居住的陆地啊，他们所谓他们在形容的时候、哦、是说它是被整个初始的巨人的眉毛、哦、保护着的。那这个眉毛呢，就是人类世界的那一种围栏的那种概念。好，然后呢，这个围栏的外围呢，还环绕着包围整个世界的巨蟒啊，一个很大的蛇哈，包围着这个世界。那除了 Midgard 哈，人类居住的陆地之外呢，还有巨人的国度哈，还有一个地方是巨人住的。那巨人住的那个地方呢，叫做约顿海姆。那那一边呢，充满着冰雪还有岩石。好，那再来第三个部分呢，叫做斯瓦达尔法海姆。这个地方呢，就是黑暗精灵跟矮人族住的地方，而且他们有自己的地下工坊。嗯，好像如果你有看过魔戒，不是有那一个侏儒族，他们就是那些矮精灵，他们很擅长的就是锻造一些匠人。很擅长锻造一些武器啊、嗯、或者是制作一些东西。好，这种都是匠人族去住的地方。好，那个在北欧神话里面呢，这个地方呢就是盛产黄金以及神兵利器。好，所以呢中土就有人类巨人好跟矮精灵好还有黑暗精灵这样子。那剩下的最下层呢、哎、就是所谓的冥界。好，那冥界呢就分成一个地方呢是位在南方的火之国，好，是由火巨人好所统治的。那这个地方呢叫做穆斯贝尔海姆。那由南方好就北方呢叫做雾之国。那它呢是充满着冰雪跟寒冷的地方，好，叫做尼福尔海姆。那最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海姆冥界。啊，这个冥界呢，就是由洛基神他的女儿海拉统治的使者之国。啊，海拉这个角色，应该大家在看那个《雷神索尔》里面也有看到，就是他那时候是说他是他们的姐姐嘛，对不对？哈，那他的原型就来自于这个冥界的女神啊、女王哈、啊，不能叫女神，对，因为他们那个不叫这个名字这样。那这个地方呢，就专门收容生病啊，或者是老死的亡魂。那我们说了这九个世界分别从神族人族啊精灵还有就是冥界，那这个整个世界树呢它就有一个很强烈的向死而生的概念跟循环的概念。他们每天呢这个整个外围会承受着黑龙的啃咬还有神鹿的践踏，却又同时呢受到命运女神的滋养。那当诸神的黄昏发生的时候呢，来临的时候，这个世界树就会剧烈的摇晃跟燃烧。嗯，但是呢，它在神话里面的说明是，它烧掉之后它不会枯死，反而呢，在末日的过后呢，幸存的人类跟神明会从世界树的树干裂缝中重新走出来。然后这个世界树呢又会恢复生机，重新孕育出下一代的文明跟新的宇宙周期。
1: 哦，了解。
2: 嗯，所以很多时候他们说那个诸神的黄昏虽然说一开始就预示着毁灭，可是呢其实也代表着你向死而生的那一种概念啦。
1: 了解，就跟就是地球不是也有经过几次的灭绝，然后
2: 对对对，
1: 灭绝完之后就是会再有新的物种，然后再去开拓这个新的世界，写下新的历史的感觉。
2: 没错没错。
1: 好啊，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北欧神话的部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前几集有提到的世界树的一个详细的细节。那如果大家对于北欧神话有更多想要了解的资讯，也欢迎大家可以上网去搜寻。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宇宙聊天室，那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咯，
2: 大家拜
1: 拜
2: 拜
1: 拜。
3: 生日、年龄、电话号码、车牌，这些每天围绕着你的数字，真的是巧合吗？有些人避开4，而有些人偏爱8， 有人相信命运藏于数字之下，参赛者选择您准备要下注的数字。从古希腊的万物皆数到东方的阴阳五行与易经象征，数字或许比你想象的更了解你。欢迎收听数字观察中，一起解码生活中看不见的数字秘密。大家好，欢迎来到数字观察中，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DJ 莫言。在上一集节目，我们大开眼界，聊到了手机号码、车牌、开运，甚至把西方的生命灵数拿来跟东方的生辰八字进行了一场跨界合婚。相信很多听众回去之后，看着自己的电话号码还有伴侣的生辰八字，又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不过这几集我们聊了那么多神奇的数字应用，有些铁口直断，有些甚至准到让人心里发毛。但是如果你跟主持人一样，骨子里其实有一点小小的理性与反叛，你现在应该就会想，这一切真的有科学依据吗？如果同一天同一个时辰出生的人那么多，难道我们命运就真的一模一样吗？没错，大家最直面的大灾问来了。今天这一集，也就是我们第七集，我们要彻底打破砂锅问到底，聊聊数字迷思与科学角度，用最理性的态度来拆解数字学的真伪。那么话不多说，让我们就赶快开始吧。首先，我们先直接切入核心。如果从严格的现代实证科学，像是统计学或物理学的角度来看，生命灵数或是任何数字的占卜，其实是找不到直接的因果证据的。科学界做过很多大型的双盲测试，结果这些都显示生日数字和一个人的实际成就、健康或是寿命在统计上并没有显著的关联。那么既然科学说不通，为什么我们还会觉得这么准呢？这在心理学上主要有两个强大的幕后黑手。第一个叫做幸存者偏差与证实偏差。简单来说，当你算完数字，发现里面有一条说你天生热爱自由，而你刚好上个礼拜才辞职去旅行，你就会一拍大腿大喊：天哪，太准了！但相反的，如果数字说你非常有理财头脑，而你明明刚买股票就套牢，你的大脑就会忽略这条不准的讯息，久而久之，你留在记忆里的通通都是准确的预言。而第二个原因，要回到人类进化心理学。我们的祖先在原始森林生活时，大脑为了躲避猛兽，进化出了一种强烈寻找规律的天性。我们习惯在混乱的自然界中找出秩序，而数字正是最完美的秩序符号。当我们把复杂的人生放进一到九的数字框架，我们的大脑就会感到无比的安心。这其实是一种人类本能的心理防卫机制。为了让大家更理性地看待这件事，我们用生活中几率学来算一笔账。情人的巧合就只是数学的常态，大家一定有过这种经验，就是突然看手机，发现时间刚好是11:11，或是走在路上，一直看到连续的车牌号码。这时候心里可能会觉得说，这是不是宇宙在说什么事情？但在机理学上，这其实叫做大数法则。你一天看手机、看时钟、看路边招牌的次数，可能高达几百次。在这几百次里面，本来就会有极高的几率撞见重复的数字。你不会去记得那些无聊的10:24或是12:58，你只会对11:11印象深刻。这不是宇宙在跟你对话，这只是单纯的数字概率加上你的焦点效应而已。然后再看看大家对特定数字的迷思。 像是西方大家讨厌13，在东方大家避开4，甚至很多医院饭店连4楼都没有。从科学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数字本身是完全中立，它只是一个记号。如果一个人因为车牌号码带有4，就整天战战兢兢，结果真的不小心发生擦撞，这在心理学上叫做自我实现预言，是因为你的焦虑导致了行为失误，而不是数字4带来的厄运。反过来说，如果你相信某个数字能带来好运，那种正向的心理暗示确实会让你更有自信，进而做出更好的决策，这才是所谓的开运数字背后真正的科学机制。讲到这里，可能会有听众觉得，那这样说数字学不就完全是在骗人吗？其实倒也不这么偏激。我们在第5集聊到荣格的心理学时有提到，数字虽然不是实证科学，但它是一套非常优秀的隐喻系统，就像文学家写诗、画家画画一样，诗词和画作也没有科学依据，但他们能直击人心。数字学就像一面镜子，它用9种不同的符号，把人类复杂的情感与性格投射出来。当你在算生命灵数时，你其实不是在算命，而是在借由数字这个工具，给自己一个停下来好好审视自己内心状态的契机。只要我们不盲目、不迷信、不被数字绑架，把它当作一种自我对话与娱乐的工具，它依然能为我们生活带来许多启发与乐趣。那么最后总结，今天我们用了理性的解剖刀，拆解了数字学背后的科学迷思与心理效应。我们明白了科学上虽然找不到数字决定命运的因果证据，但大脑那种在混乱中寻找规律的天性，以及各种心理暗示，确实让我们在数字中找到了极大的安慰。所以与其说数字是神秘的魔法，不如说它是一面镜子，反射出我们内心深处对秩序与安全感的渴望。了解了今天的理性思辨后，数字与我们生活纠缠其实还没有结束，下一集也就是我们的最后一集，我们要彻底跨越到大众视野，我们将聊聊生活中无所不在的避讳，还有那些深深形塑我们社会习俗的数字象征，为这一集系列画出最完美的句点。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是你们的数字观察员 DJ 莫言，让我们在下一集数字观察中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17点整，下午5点了，辛苦工作了一天，赶快回家休息吧。
1: 各位亲家朋友，明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成立于民国88年，其教育宗旨乃为了培养卓越广播电视人才，而其教育目标则包括了下列三大项目：第一，培养具有科技应用能力与创造研发能力的广电人才；第二，培养广播电视企划制作的专业人才；第三，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广电专业人才。还在等什么呢？明传广欢迎您。
2: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3: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4: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5: FM88.3 明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4: 已永远空缺。
6: 明传金曲，
3: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棉花糖。

0: 倒数四三二，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民报即时新闻》，我是主持人。
2: 今天才没有报新闻给你听呢。
0: 那些在新闻背后不为人知的幕后趣事，
1: 那些你听了可能也会有共鸣的实习心得，
2: 全都在
3: 明天不发报。
2: 那明天不用再写新闻了吧，
1: 你先交你的稿子再说。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3: 明天不发报，
0: 我是阿猫。
1: 我是 Mina。
2: 我是乐狗。
0: 好的，那今天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尾声，也就是第四集的部分。那第四集的部分我们就要谈论的是关于实习，也就是我们最近在面对的事情。
1: 没错，
2: 这个非常紧急的东西。
0: 算紧急吗？好像蛮紧急的。
2: 因为我们如果这个实习我们没有这个学期结束之前我们没有把实习敲定的话，就要再延毕一年。
0: 他是他的条件是什么？是明年，就如果今年没有实习的话，明年再实习，然后就可以拿毕业证书吗？
2: 就是老师是说，
1: 就等于会延毕吧？
2: 对，
0: 对啦，会延毕，
1: 对，会延毕，
0: 就可能大家六月毕业，然后你可能要九月才能拿毕业证书。
1: 对，因为
2: 它就是一个毕业门槛，
1: 实习对是毕业门槛。
0: 嗯，那我们今天就要来聊聊我们找实习的时候碰到的一些甘苦谈。
1: 是的，
0: 好，那我们先开始讲我们怎么找实习好了。大家是怎么找实习的？
1: 其实我一开始是各大家的电视台去投履历跟作品集，但后来也是参加学校的一个企业讲座，然后有两家，一个行销公司一个广告公司来宣传他们的实习生职缺。
0: 嗯，
1: 所以我就去投了其中一家的广告公司的实习职缺，
0: 然后就上了。
1: 对，蛮快的。
2: 很扯欸。
0: 而且 Mina 这次的，我觉得他的跟你对接的经验很好。
1: 没错。那先说一下，这是这届开始，我们这届开始都是自己找实习。
0: 嗯，
1: 那以往学长姐他们都是学校帮忙媒合，就是学校会开出，
0: 应该说电视台会开给学校的名额，
2: 然后老师再分配，就是谁去哪个。
0: 也不是分配啦，就是老师会告诉我们有哪些电视台有开几个名额，然后大家就可以想去的去选这样子。
1: 对，可是也是会经过老师那一关，会看成绩。
0: 对，
1: 然后这个有个好处就是你不用担心你找不到实习，所以不会像我们说我敲不到实习我会不会延毕的这种困扰。
0: 嗯，那我们就不用找那么辛苦。
1: 对对
2: 对,
1: 對，那我们这一届的话就是学校开始让我们自己找，然后媒合的实习单位就比较少。
0: 嗯，
1: 可能一两个而已吧。
0: 有媒合的吗？其实我不知道这次有没有媒合。
1: 好像是公事跟像中天
2: 中天
1: 也算媒合，
2: 然后老师有时候会给一些那个机会
1: 职缺的资讯。
2: 对对对对对，其实有一些是学校已经可能已经有跟公司那边打过招呼了。
0: 嗯，
2: 然后就是有给这个机会啊。三立那个算吗？
0: 三立我不确定，他是名额是开给学校还是单纯开给老师。
2: 就是我们刚好有
0: 老师是从三立那边过来的。
1: 对，
2: 然后有跟就是三立那边，然后有给老师一些
1: 名额。
2: 对，然后老师再去瞧这个人这样子。
0: 对，好，那我们回到刚刚提到 Mina 找实习的部分好了。
1: 那我就是透过学校的那个企业讲座去找到这个实习机会嘛。那我就是除了各大电视台有投履历跟作品集以外，然后我也去投了这间广告公司。那我发现各大电视台的回复速度都非常慢，但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可能集中在某一个时间，可能集中到收集到一定的量，然后才要开始看一些大家投的履历或跟作品集，我也不知道。那广告公司的话，他是回复蛮快的。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是我的作品集中间发生一些
2: 小插曲，
0: 曲折离奇。
1: 小插曲就是我这边可能给他的 QR code 或是连接，我这边是可以看的，可是到公司那边之后他好像看不到我的作品。
0: 嗯，
1: 那他就是来来回回一直让我去修改我的作品集，直到他可以看到我的所有作品为止。我觉得这是他们公司人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2: 超有耐心的。
1: 真的，
0: 一般来说其实 一般的公司不会给你这样这么多机会。
2: 外面有的可能他发现你作品有问题，他就直接把你打掉了。
0: 对对对对，
1: 对，可能就不理你了，然后不给你这个机会了，这时候你就死定了。
0: 所以他们是很积极的想要看你的东西，然后想要了解你这个人。
1: 哇，那个时候是某一天我在上课的时候，我一整个早上都在处理我的作品集，然后公司那边也是一整个早上都在跟我对接我的作品集。
0: 对，
1: 所以我就非常谢谢他们这么积极的跟我更改那个作品集的东西，然后最后就是有通知我面试。那面试的时候就是这是我第一次面试比较正式的公司嘛，因为以前都是餐饮业的打工。
0: 嗯，
1: 所以就是不知道说该怎么面试的时候他会问什么问题，真的不知道。
0: 第一次面试媒体相关的公司吗？
1: 对，所以我觉得面试的技巧就是你要对这间公司有一些基本的了解，至少知道说他们在干嘛，然后他们是做哪方面的广告，像我的就是什么房地产啊、汽车啊、室内设计啊，所以就是如果你可以查到他们的社群媒体也尽量去滑，就是可以更深入了解，这样你回答问题的时候比较
0: 不
1: 会
0: 卡住。
1: 卡住，对。而且面试的时候临机应变很重要，真是。好啦，我那时候面试好像也没有那么紧张。就是他们给我的感觉是很轻松的在聊天，
0: 嗯，
1: 所以就是不会说很制式的，好像他问一你就要答一，他问二你就要答二，他就很轻松。哎、欸，啊，你们明报是在干嘛的啊？哎、欸，那你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们社群都在干嘛吗？
0: 嗯，
1: 都会发什么东西？所以那个气氛是很轻松的。那面试完过没多久，我在从学校回家的路上。刚到捷运站，
0: 是我们要去采访的路上。
1: 哦，对，我们要去采访的路上。
2: 然后就接到一通电话。
1: 对，接到一通电话。
0: 哎、欸，不对，那是面试通知。对，我们要去，我们要去采访路上的那个电话是面试通知。
1: 对，是面试通知。
2: 然后，
0: 那你什么时候接到那个通知？就是录取通知。
2: 你不是超快吗？好像两三天就收到了，是不是？
1: 哎、啊欸，没有，面试通知是某一天上课上一半接到的。然后捷运站那个是录取通知
0: 哦，
2: 他就等车，然后是在等车嘛，然后就接到那个公司的电话。
1: 对对对，他就先打电话来跟我说，其实我那时候面试的时候有感觉到他们好像是觉得
0: 有想要录取你，
1: 对，有想要录取我，然后觉得我的经历很不错，
2: 慢慢把你招进来这种感觉。
1: 可是我自己也不能很确定，就是我不知道他们是对每个面试者都是这种话术
0: 这么友善。
1: 对对对对，所以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一种话术，就是哎呀不要让你太失落，然后可能给你心里有一个期待感。
0: 嗯，
1: 对，然后结果我没想到这是真的，然后我就真的接到录取的电话，就恭喜你录取，然后7月1号开始上班哦，
2: 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团队。
1: 对，而且比较特别的是像各大电视台实习不会给薪水，
0: 对，
1: 他们就是单纯让你过去学习的。那我这间广告公司是给时薪一小时200块，然后本人最近很缺钱。然后未来也有一大笔钱要处理，所以看准他们有给薪水，然后他们也让我上礼拜一到礼拜五，然后上满8小时，我就觉得很开心，
0: 就等于是有一个攻读的机会。
1: 对对，
0: 虽然说是实习啊，但是其实有领薪水，我个人就觉得有点像攻读。
1: 对，但就是你会觉得说你不只是在学习，你也付出你的劳动力，然后你也拿到你应得的薪水，
2: 就有一种已经在
1: 动力，然后你也拿到你应得的薪水，
2: 就有一种已经

0: 那是真的很强欸，就是找到实习，然后你想要实习啊，到后面直接攻读，然后可能是你以后的
1: 第一份工
0: 作。
2: 没错，
0: 哇，很超级顺利
2: 欸。刚好前几天我们的班导师也在称赞一位学姐，她的经验也跟我未来可能走的路非常像。她就是暑期实习，然后后来开学之后就直接转攻读生，然后攻读生到毕业那一天她就立即转正了。对，所以他下个月就会转正了，在某家电视台。嗯，对。
1: 那你有查过你们那间公司是比较新的公司吗？因为听你这样讲起来好像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但是可能就没有像大企业或是那种比较大的电视台，可能比较制式化一点。
2: 其实他不算新欸，他也创立了十余年的。嗯，然后你们如果有在关注租房子或是买房子的或是买车的，应该都有听过591租屋吧。嗯哼，591租屋就是他们旗下的客户。
1: 哦，是这样子。
2: 对，所以其实蛮多，应该蛮多人都听过591房屋这个 app。 嗯，那相对他的知名度也有做出来。哦，
1: 所以就是他们的行销是在这个客户上是很成功的。嗯，
2: 没错。所以我个人是觉得他们公司的资历算久，然后知名度也有做出来，所以他应该不会是什么随便都会倒闭的公司。对，
1: 都撑十几年了，应该不会这么容易倒，除非就碰到什么金融海啸之类的吧。
2: 嗯，对，
0: 那个应该是大家都会，就是如果真的碰到，
2: 不管什么产业，
1: 就是，大家都会一起阵亡。
2: 对。
1: 好，那接下来
2: 我觉得热狗的经历蛮特别的。
0: 我一开始想要去三立，可是当我有这个念头的时候，他们已经截止报名了。
1: 这个跟我有关系，应该说我先跟我们班导师，我们班导师刚有提过是三立过来的老师嘛，所以他其实在最一开始我们要找实习的时候，他就有跟我们说
0: 来三可以去三立这样子。
1: 对，因为我跟热狗都是影音组的，所以我们就是拍片为专长，所以就有跟，
0: 就是那时候刚好有这个天时地利人和机会，然后也有相关的单位可以让我们去做一个实习。
1: 对对对，然后
0: 刚好我们那时候都在忙别的事情，
1: 这个单位的主管他在上个学期有来辅导我们的专题跟比赛
2: 拍摄的部分。
1: 对，所以我们有他的 line。 所以我当初本来决定要去三立的时候，我就先 line 了那位
0: 主管。
1: 对对对对，然后跟他 line 了之后，我想说应该会成功了吧，结果他就回复我说，他回复蛮快的，他就回复我说我们的那个实习的东西已经就是上缴出去了，所以我们可能没办法再新增其他人，所以等于是我第一个本来觉得很有希望的实习机会就被打掉了。
0: 我们那时候因为我跟阿猫是我们有点像是同时就是传给那位主管
1: 主任，
0: 嗯，就刚好人家公司的那个时间就是到了。
1: 对，
0: 然后我们就是也没有办法用，有点像走后门这种方式。
2: 就只剩下未来可能开学
1: 之
2: 后
1: 的
2: 攻读
0: 机会。对，那个主任他很热情的邀请我们去那个三立，就是
1: 攻读
0: 大四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攻读。
1: 对，所以可能之后实习结束会去吧，也不一定，还没决定好。
0: 需要一个赚钱的机会。
1: 对，
0: 好，那后来是
2: 热狗也投蛮多家的嘛。
0: 我投超多的啊。
1: 嗯，你投了哪些？
0: 我投了我家附近的民视，然后三立我也有投，就是104他们有开一些。是
1: 你是投哪一个职位啊？
0: 嗯，我都还是以新闻制作的比较多。哦，什么摄影中心啊还是编辑中心这种的。嗯嗯，那我那时候就是有投三立，然后民视，然后 TVBS， 就是看他们那个有的他是有开攻读生，然后斜线实习生的那个职位，然后我就去投。就他们可能看我可能刚好资格不符合，或是他们真的是想要攻读生不是实习生，他只是把实习生这个条件也给他放进去而已。
2: 可能也没有每天都在看104或111，
0: 就是可能条件不是这么的符合这样子。
2: 好，那你最近应该是中天有希望了吧，是怎么找到中天的？
0: 中天是这样子啊，就是之前Mina 有上过一位中天来的夜师的课，然后我们就是有请 Mina 来帮我们询问这位夜师，然后就是能不能去实习这样子。
2: 就是询问中天有没有开实习的名额，因为在104跟111人力银行其实都没有看到中天开实习名额。嗯，所以我们就想说直接问有在内部工作的夜师。所以他就是 也是给我们机会，就是投履历啊，

0: 然后作品集给他，然后他再去询问他的主管，等他的主管回复之后，就有发现说中天已经有
1: 给学校这个名额，
0: 对，有窗口跟学校对接了，所以后来就是去专门的窗口去直接跟他对接。
1: 比较特别的是那时候我以为说我们的，就是我后来去找我们学校跟中天对接的这个窗口，我一开始是先问我们系密，那后来发现是就是中天是跟我们隔壁系在对接这件事情，然后我就去找那个他们负责的老师，然后去问，然后一开始也是我们系，就是我把我们的东西然后请我们系负责的老师然后带送给那个跟中天负责窗口的那个老师，最近就在处理什么简历啊然后自传那些资料，总之申请这部分就是申请这部分是我们系老师来帮我们处理，那这个部分是已经过了。
0: 可是我觉得你很幸运欸，因为中天的名额优先是开给广电系，那是先看广电系有没有人要去报名，你才是第二顺位吗？
1: 对，超级幸运的欸，我以为广电他们那边，因为他好像只有开，总共只有开四位，就是
2: 哦，蛮少的
1: 一个。我像我自己是要去编辑台，那他还有开什么节目制作啊，然后采访中心这几个，总之就是四位。然后这四位就是广电那边，我没想到居然没有人报名。我们老师跟我讲这件事的时候，我吓到，然后想说
0: 我也蛮惊讶的，
1: 我想说是时候应该是到了，就是赶快把那个晚上还跑去 Seven 印那个单子出来，因为我家没有影印机。然后赶快把它印出来，晚上写一写，隔天直接给老师，超级幸运的。
2: 我自己个人猜广电他们比较多人可能会去拍片吧，
1: 他有一个是节目制作的。
2: 嗯，我知道我知道，
1: 可能中天反正诸多因素，然后这个名额就来到我手上，
0: 超幸运的。
1: 对，而且
2: 我觉得有可能是中天的节目类型可能跟广电那边学的东西不太一样，因为感觉广电的节目类型会比较是那种
0: 娱乐综艺
2: 的那种。对对对对对
0: 对，可是
2: 中
0: 天
2: 就
0: 是
2: 毕竟是新闻起家的，所以就是可能跟新闻相关的节目，
0: 就是财经政治的节目比较多。
2: 嗯嗯，
0: 好，那阿猫听说有好消息。
2: 对，没有错，我两天之前还是昨天啊，两天还是前天还是昨天，就是得到了我的实习的机会。对，
1: 哎呀，
2: 好，我去的单位是公视的 PayPal 公民新闻网，然后这个机会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我前两个礼拜5月8号跟 Mina 去参加了公司的总编辑会议，然后总编辑会议是公司 PayPal 因为他们平常就有在跟各个大专院校，就是有传播科系的大专院校在合作，所以他们会邀请各个新闻媒体单位的总编辑过去参加会议，但是因为明报没有总编辑这个角色，所以就是找了系上愿意去的两个同学去。
0: 对，
2: 所以这次是我跟 Mina， 其实我已经去了两次了。对，我去年也是代表学校去，是跟另外一位同学。
1: 其实本来阿猫这个位置应该是我会去，就是我刚好两次，我上一次是怎样啊？上一次碰到就是我有私事，然后这一次碰到其他单位的研习，然后就是刚好时间撞到，那就是阿猫跟 Mina就是去这样子。
2: 对，但这次的机会就其实这样听下来好像也是有一种机缘巧合。
0: 对，缘分很重要。
2: 对，总之我去了之后，然后整天的活动结束之后，就听到隔壁的同学在跟他们单位的老师在聊天，然后他们就说哦，我们的今年的暑期实习还有名额哦，然后就听到他说实习实处，
1: 他整个眼睛亮起来了。
2: 其实一开始还好，因为一开始我们本来有在考虑 PayPal 的实习，但因为 PayPal 实习只有一个月，所以我想说因为学校实习时数要满160小时才是及格，所以我就想说一个月应该达不到160吧，应该不会要每天上班吧。然后总之我就是听到旁边的同学在跟那边的老师聊，然后老师就说哦，我们实习时数应该差不多160吧，然后我就听到我就想说160怎么算的，我就跑去问老师你的实习时数是刚好160吗，然后他说对啊，就是我们的实习天数是算20天，然后1天8小时，就是刚好160嘛。可是他们的实习方式是就一个月有4个礼拜嘛，然后第一个礼拜是上课4天，所以你就4天的时数就有了嘛。后面3个礼拜是每一个礼拜五要过去检讨你的作品，你一个礼拜要产出一支新闻带，然后礼拜五要去检讨作品， 然后他就是因为你一整个礼拜就是时间都给你出去跑新闻，所以他的时数就是算你一个礼拜每天都有到，然后八小时，所以其实就是20天，然后一天八小时，所以就是160刚好。
0: 所以你去拍新闻的时候，如果是下午才有采访，他白天也给你算时数。
2: 对，
0: 对，真的蛮很好哎、欸。
1: 为什么听起来有种在参加夏令营的感觉？
2: 对，其实他的
0: 蛮像的，
2: 他的名称叫做暑期实习营，所以他其实是营队的概念。
1: 然后让你用实习生的身份。
2: 对对对对对。
1: 哎、欸，这样听起来超级好玩的、欸。
0: 就是在比较专业的地方学比较专业的事情。
2: 对，其实这样子听下来好像我们三个里面只有我在新闻单位去实习，
0: 热狗也有啦，
2: 就是我是专门在拍新闻的。
0: 哦，对对对，
2: 但热狗比较属于是节目制作。
1: 我是在编那个新闻部编辑中心，那应该就是编辑台。
0: 对对对，所以你是新闻带的串带的之类的吗？
1: 差不多，总之就是像我跟阿猫我们待的单位是就是性质不太一样的。
2: 嗯，
1: 那阿猫可能是就是出去采访然后拍摄做新闻
2: 为居多，
1: 那我这边编辑台可能就是大家在新闻节目上面看到底下的跑马灯啊，然后一些字，这些都是编辑台在做的
0: 比较后置的东西。
2: 对
1: 对对对对，
0: 叫我好特别哦
2: 可是其实我们系的名字本来就是影音新闻跟社群都有相关。
0: 对，
2: 所以大家去类似的单位都不会奇怪啊。
0: 对，所以像我广告公司就是做社群小编，
1: 就大家想要去什么地方自己去找自己想去的地方，这样以后工作也比较会有个
2: 方向。
1: 对对对对对，
0: 有兴趣比较重要啦，不然你做得很痛苦，你每天就在等下班
1: 你每个月就在等下班领薪水要等辞职。
2: 但其实我觉得暑期实习如果你找到了自己不喜欢的也没有关系，因为就实习而已嘛，
0: 还有机会，
2: 你不是做一辈子。
1: 我原本曾想说实习这件事情我们要找大一点的公司，
2: 那
1: 这样以后那个找工作人家看到我们，哦，我以前在大公司实习过，人家就优先录取我。其实这个想法我觉得是不是那么的重要，主要是人家看中的是我们学到了什么，然后我们的能力这样子。
2: 你可以学到什么？
1: 而且其实现在大家都蛮缺人，好像也不太会在意那些我们在找实习的时候好多，像我那时候去投 TVBS， 然后他就打电话跟我说我们这个是攻读，可能跟你要找的实习不一样，那个对面就打电话这样跟我说，然后如果你想要攻读的话欢迎哦。
0: 就好像攻读生的职缺开的比实习生还要多很多。
2: 我觉得有可能是实习生他是可能需要从头到尾去带你怎么
1: 再教一
2: 遍在新闻台他的营运方式是什么，你要怎么去制作一条新闻或是一个节目等等的，但是攻读生可能就是哦，他只要教你单独你要做的事情就好。
1: 我觉得有的实习反而也是像阿猫刚刚讲的，就是可能是负责单一工作，但是带实习生跟带攻读生，因为实习是像我们学校就是有跟公司那边签合约，所以里面就是会有一些是保障学生的一个条款嘛，
0: 初级正式员工
1: 然后公司那边就会比较可能会对实习生不是那么敢，就是可能不会那么暴力这样子嘛。
0: 可能攻读生的工作会给比较简单一点的东西，
2: 就毕竟你是在学嘛。
0: 对，
1: 攻读还是实习？
2: 实习，
0: 攻读是会给比较简单的工作。
2: 哦，
0: 那实习的话可能是比较完整的新闻的工作，然后比较繁琐的工作，所以相对学习的时间就会比较久。
1: 然后实习跟攻读，像攻读就是老板骂啊，大不了辞职可以这样讲吗？可是实习就是如果公司学生在公司遇到什么委屈的话，也是还是会传回到学校来，那就是可能公司跟学校关系可能就会有一点影响这样子。
0: 这也关乎到我们的成绩跟学分。
2: 所以等于是实习后面有学校垫着，但攻读你就是单独一个独立的个体要出去工作赚钱，
1: 就是顶多可能老师推荐我们去这个地方攻读，那老师也会有可能面子上可能会，如果我们真的出什么 trouble 的话，可能面子上老师会挂不住。但是实习就是学校跟公司就像有点像在签保障条款这样子吗？
0: 就是单纯攻读生跟公司的关系，可是你如果是实习生就是三面关系，就是学生、学校跟公司。那你如果这个学校的实习生你在公司表现不好，你可能会影响学校的名誉， 那未来学弟妹的实习机会可能也会
2: 受影响，
1: 受影响，
0: 对、嗯、他们可能对这间学校印象好坏就有差。
2: 好的，那我们这一集呢跟大家聊了一些我们三个人分别要去哪些单位跟我们怎么找到这些单位的。
0: 没错，听起来应该很有趣吧。那接下来我们还有很多繁琐的流程要走，
2: 听起来下一集是一个非常不有趣的一集。
1: 对、
0: 欸、不对哦，是大家都会用到的哦。
1: 这个
2: 其实很重要，
1: 很多东西很精华的都在下一集。
2: 如果你之后刚好听这集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是要准备要开始找实习了，那其实这些行政流程是需要知道的，
1: 千万不能错过，
0: 非常重要。
2: 就虽然可能听起来是觉得很复杂，但终究是会碰到的，所以听一下吧。
1: 主要是我们面对的一些故事，然后我们可以当做经验谈分享给有需要的听众朋友。
2: 对啊，
0: 没错，
2: 而且下一集也是我们最后一集了。真的不听吗？要听吧？
1: 真的不听吗？
0: 要听要听要听，很重要，讲三次。
2: 而且我们还会跟大家说我们接下来要做哪些事情，所以不要错过好不好？最后一集，
1: 那请大家继续锁定明天不发报这个节目。那我们也有社群 IG， ID 是 @NOL_PopRadio。
2: 没错，其实我们几集之前就有创了，只是到现在才来宣传，有点晚了。
0: 对，大家追踪也不晚嘛，赶快按下追踪。
1: 我们平常会丢一些有趣的东西在上面，欢迎大家一起来追踪。
2: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了，那就请各位听众朋友们敬请期待下一集，也就是下个礼拜五会播出的。好，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咯，大家拜拜，
0: 拜
1: 拜。
3: 有时候我们会在故事里看见自己的影子，也会在旋律里被悄悄打动。那些关于校园与未来的迷惘，或许早已被写进故事与音符之中。用漫画说故事，用音乐说心情，漫画音符。
4: 欢迎收听漫画音符，我是 DJ 小龙。说到漫画里的毕业桥段，大家会想到什么漫画呢？如果问我的话，我会想到我人生中看的第一部漫画。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漫画，就是由日本漫画家松井优真创作的《暗杀教室》。

但沙教士的故事设定其实从一开始就非常冲击。某一天，一个拥有超高速移动能力、外表像章鱼的神秘生物突然出现，并且炸掉了月球的大半。接着，他向人类宣告，如果一年后没有人成功杀掉自己，那么地球也会被毁灭。然而，这个看起来像最终 BOSS 的存在，却提出了一个奇怪的要求。他希望自己成为国中三年一班的老师。于是，一个史上最奇怪的班级就这样诞生了。学生们每天的任务就是一边上课，一边想办法暗杀自己的老师。而这位老师也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沙老师。乍看之下，暗杀教师像是一部充满恶搞与动作元素的作品，但实际上他真正想谈的从来都不是暗杀，而是学生在这个环境的教育及成长。他所描写的不只是学生如何成长，更是人在面对离别与未来时那种复杂的情绪。所以对即将离开校园的人来说，这部作品会特别有感。故事中的一班其实是一群被学校放弃的学生，他们被贴上问题学生的标签，被安排到校舍最偏远的地方，也长期被其他人看不起。久而久之，连他们自己都开始觉得，反正我们就是不行的人。这种感觉其实很多学生多少都经历过，可能是成绩不够好，没有特别的才能，又或者只是曾经在某个时刻被否定过。而可怕的是，当一个人长期被否定时，他会慢慢开始相信那些话。但沙老师和一般老师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从来不先定义学生，他不会因为成绩去判断一个人值不值得被期待，也不会因为学生失败就直接放弃。相反的，他很认真地去观察每一个人。有人不擅长读书，但观察力很好；有人没有自信，却其实非常温柔；有人总是冲动，但内心其实比谁都努力。而沙老师做的事情其实很简单，他让学生看见自己原本没发现的价值。这也是暗杀教室最打动人的地方。因为很多时候，真正改变一个人的并不是突然的变强，而是第一次有人认真的告诉你，你其实做得到。而随着故事推进，一班的学生也慢慢开始改变，他们不再只是被放弃的人，而是开始思考自己真正想成为怎么样的人。有人决定继续升学，有人找到梦想，也有人第一次开始相信自己的未来。这其实很像毕业季会出现的感觉。当学生时，我们总觉得毕业离自己很远，但真正接近的时候，却会突然发现很多事情都好像要结束了。每天见面的同学、固定的教室、习惯的日常，甚至是那些觉得烦的事，都可能在某一天之后再也不会回来。而更让人不安的是，毕业之后呢？很多人会在这个时候开始迷惘，未来到底该怎么选？如果走错路了怎么办？自己真的准备好了吗？暗杀教室其实也有谈到这些事，因为故事里的学生并不是突然找到答案，他们同样会害怕、会迷惘、会怀疑自己，但最重要的是，他们开始愿意往前走。而沙老师最像真正老师的地方也是这里，他不是帮学生决定未来，而是在有限的时间里努力让学生拥有选择未来的能力。这点其实很重要，因为成长很多时候不是马上知道答案，而是慢慢学会自己做选择。而暗杀教室之所以会在毕业季被很多人重新提起，也是因为他把离别描写得刻骨铭心。尤其是到了故事后期，学生们开始意识到和沙老师相处的时间正在进入倒数计时，那种感觉其实很矛盾。因为一开始他们的目标是杀掉老师，但到了最后，他们却变得最不想失去这个人。这其实也很像人生中很多关系，有些人刚开始只是偶然出现在你的生命里，但最后却变成了非常重要的存在。而真正残酷的事情是，很多重要的人，我们终究还是要说再见。但暗杀教室并没有把结局描写成单纯的悲伤，
相反的，它更像是在告诉我们，毕业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结束，而是因为那些一起经历过的时间，最后真的让人成长了。即使未来大家会走向不同的方向，即使有一天可能很难再像现在这样聚在一起，但那些曾经被改变过的瞬间仍然会留在人们的心里。这也是为什么暗杀教室虽然有很多搞笑桥段，但每次看到结局都总能让人哭出来，因为它让人想起学生时期最珍贵的一件事，有人曾经认真的陪你成长。以上就是这集漫画音符的内容，我是 DJ 小龙，我们下次见。

0: 六点到了，来顿丰盛的晚餐吧。
1: 哎呀，我的手机啊！
2: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1: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2: 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3: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今天要介绍的是张惠妹的血腥爱情故事，歌曲收录在张惠妹2015年发行的专辑《阿密特二》中。这首带着一些神秘诡谲色彩的歌曲，不仅诠释出现代人病态式的爱情，也展现出阿妹精湛的歌唱实力。超大的音域跨度更让这首歌曲成为难度系数超过5颗星的曲目。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张惠妹的《血腥爱情故事》。

0: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喂，
2: 你现在有空吗？打开收音机，你就会听到你想听的。

0: 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情，
2: 闽传广播电台闽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点歌传情，我是 DJ 乔西，
3: 我是 DJ CC，
4: 我是 DJ Yoga，
2: 我们是
5: Yoga 乔西西。
2: 耶、yeah, ！
3: 我们终于
2: 奇人的一天，
3: 我们终于合体了，
4: 太爽了！
2: 是，
4: 就是我们第一次三个人一起哦，
3: 没有，就是太开心了。
4: 其实那时候是有一次是乔西冲突才进来，
3: 对
2: 对，
3: 就我们终于是开台的时候，终于是一开节目，我们就是三个人齐的。
2: 对，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听了那首歌就会被 shake 掉烦恼的那首歌。
3: 对，因为最近烦恼太多了，
2: 是因为
3: 期中考。
2: 对，然后我们现在也在办这电台周，所以是需要一些可以 shake 掉烦恼的歌曲。
3: 没错，谢谢大家踊跃点歌。
2: 对，看来大家烦恼都很多。
3: 是，
2: 那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但是少不了
4: 我们的。不是我们那个限动的歌
2: 的，对对对、
3: 对
2: Shake it off Shake it off OK， 那时候也是在一个机缘巧合之下选择了这首歌曲。
4: 可以说一下为什么是机缘巧合吗？
2: 因为那时候我们到政大，然后打队长球，那这是一个非常新的体验，因为就是完全没有接触过队长球。然后你们两位就来看我去打球啊，虽然我觉得我不是去打球，我是被球打，那也没有关系，就有一个新的体验，就拿到了季军，进了四强哎，因为只有四个队伍，
4: 我们是去做你的那个后援队了。
3: 我们做应援
2: 团队。你确定吗？你确定你不是别有用心才去的政大？
3: 对，他就是我只有去，
4: 我
3: 是
4: 真心对你的。
2: 没关系，懂了都懂。
4: 好吧，我说的再多都是错的，我不要说话了。
2: 好啦，那我们事不宜迟，来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Shake It Off， 来自 Taylor Swift。
4: 是的，那其实这首歌呢，它是想要表达的是对于酸民与外界的负面评价。
3: 没错，那其实这首歌就是不开心推散的神曲，代表。吓到我了，那个趁月突然大声，怎么被吓到？
2: 没有，我是在暗示你，我们要进歌了。我刚刚说要停歌了。好啦，让我们一起听 Shake It Off。

0: Yo Shake It Up Shake It Up。
1: 刚刚那首歌是 Taylor Swift 的 Shake It Up，
0: 是
1: 听完有没有觉得自己的烦恼随着这首歌甩出去了？
2: 刚刚很努力在甩了。
0: 对，
1: 你是甩头吗？
0: 甩身体啊。
2: 我整身都甩、
1: 欸、甩头是我的强项。
0: 那你 现场甩，
2: 等一下就是发到 IG 上面给你们看、
1: 这不是重点，我觉得已经无所谓了在哪里甩，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在大影面前甩头这件事情是我觉得我一辈子都可以拿出来炫耀的事情。
2: 没错，我们让大影记住他了，也不确定有没有记住了，
1: 没关系，
0: 他都没记住我、欸、
1: 可能大家都记得佳姐，但是没有关系。
0: 好啦，
1: 我在冬至的时候再出来。
2: 我们这里有佳
1: 颖，
0: 佳颖，我是那个佳，你是那个颖，所以简称佳颖，
1: 哎、
0: 对吧？
2: 所以我是
0: 好吧？我觉得你们不觉得我幽默？
1: 佳颖文，
0: 佳颖文是一个好名字。
1: 嗯，那
0: 教英文，
1: 芝芝，OK， 好的，好听。
0: 好，那其实这首 Shake It Out 呢，就是他是想要从，就是我重新解释一下，因为我刚刚有一个
1: 小插曲，小插曲，
0: 对
1: 对 对,
0: 對，是这首歌呢，其实是想要表达，就是无视那些酸民与外界的负面评论，然后他这首歌是选择乐观、自信的做自己，所以大家一定要自信的做自己，
2: 对，因为
0: 很多人就
2: 是会因为外界的眼光就变得很焦虑，
0: 是，
2: 但这首歌就很直接的告诉你甩掉它。
0: 对啊，而且他的话语
1: 也叫我觉得就
0: 通通甩掉，
1: 对我来说就是可能我很疯疯癫癫这样子，可能在外界眼中就是诶 这人怎么这样啊，就是没有 一本正经，然后居然吊儿郎当，这样不会把事情做得很好这样子，可是我觉得那就是我自己啊，
2: 没错，
1: 我就是不管啊，
2: 我们就是要做自己，
1: 我就是要发疯，
0: 我要发疯，
2: 这不是这个主题，
1: 发疯精神放松。
0: 但是我其实蛮喜欢静音的状态的，我也蛮佩服他，因为我很佩服他，是他可以就是在外面的时候不认识面前也可以玩到就是很嗨那种。
1: 对，但是其实也是有苦衷的啦。
0: 为什么呢？
1: 就人在亢奋的时候就是不能控制，
0: 好
1: 那个肾上腺素想要飙上来，我就没有办法让它停下来。
2: 哎，我们现在好像也不能控制了。
0: 那等一下可能他突然间乱乱说话，就代表他已经亢奋了。
2: 对，
1: 哎呀呀，
0: 太冷了。好啦，
2: 好，我们要接下来一首歌了。
0: 我们要介绍第二首歌。
1: 只是 Sabrina Carpenter 的 Goodbye、就是要跟烦恼说拜拜。
0: 我忘了第一首歌是谁点的，
1: 没有啊， Shake It Off 是我们自己啊、
0: 我们三个
1: 自
0: 己点的。好，
1: 对啊，
0: 那第二首歌呢是我们那个 DJ Ship 点的歌，然后他跟我说的理由呢是在跟不对人和事说拜拜。
1: 等一下，
0: 好笑，
1: okay， 有一点悲伤，其实
2: 就是有些难过，
0: 悲伤，
1: 就是有些不适合的人，
0: 对，
1: 应该说就是过去式吧。
0: 对，
1: 没关系，我是觉得没关系。
2: 就是、最难过的
1: 下一个会更好。
0: 其实这首歌呢，我上网查了，它是说关于分手后释怀、洒脱放下的歌曲。
2: 我觉得那个比较是。
1: Say goodbye, say goodbye、没有，我说回来，我觉得 我非常理解，我要就是 Ship 要为什么要点这首歌、因为我们都知道他现在感情状况的问题，就是呀、那我们就祝他下一个会更好。
0: 是的，我要再说那一句话，不要为了一棵树放弃整片森林，
2: 不要为了一棵花吧，
0: 没事，
1: 一样一个道理，
0: 一
1: 个道理。好，那我们听听 Goodbye 来自 Sabrina Carpenter。

0: Goodbye，Goodbye，
1: 有没有 Goodbye 大家？
2: 嗯，有吧，
3: 应该吧，
2: 就是跟不好的情绪都说 Goodbye。
3: 对，爱情的终点，我们只能说再见。
1: 哎，不要这么悲伤，
2: 也不是每一段爱情都是再见啦。
1: 可能有些爱情他说到终点，但是他可以让你成长，是一件好事。
3: 哎、嗯，你最近成长了？吗？
2: 你看过去是的，
3: 感觉是。
1: 我很想，我一开始都是那一位很成长的人，
2: 很年长的人吗？
3: 我不语，我就不多评论。
1: 好吧
2: ，No judge
3: 呀、yeah, ，毕竟现在就是爱情会让人蒙蔽双眼。
2: 对，
3: 好，
2: 好，那我们的接下来这一首歌呢，是谁点的呢？
3: 是我们的 Jenny， 她其实叫做麻将女神。他点的一首歌叫做 We Like To Party， 来自
1: Big
3: Bang,
1: Big Bang
3: 大爆炸
1: Bang, Bang, Bang. Yeah,
3: 我想要开 party 派对。
1: 他们今年不是要来开那二十周年的、那個、
3: 还没公布，但就是他们已经宣布
1: 八月吗？
3: 他们
1: 是吗？
3: 可是好像正确的日期还没有公布、哦、我们拭目以待。反正就是他们即将要来一个世界巡回演唱会，震撼所有的 VIP 们。
2: 没错，
3: 对，
2: 而且听说这首歌其实就是有很多青春的回忆感，就因为很多 K-pop 粉丝一听就会瞬间回想到以前追团的日子。
3: 是、啊、你知道这首歌其实就是他们的 Mad Album 里面，他们是时隔不知道多少年，他们就一次过发一堆很有含金量的歌曲，包括 Loser 啊，还有
2: Bantery，
3: 对，你看大家都会唱 Bang Bang Bang， 这些都是 Mad Album 出来
1: 的。其实我觉得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这首歌呢，其实在马来西亚的话，他在我们的小学的时候会拿来跳一个歌的舞蹈。
2: 没错 Bang Bang Bang，
1: 因为他的手势舞也蛮简单的。
2: 没错，
3: 对，
2: 而且听这首歌的时候就会突然间有一种
1: 你的强项乔西、
3: 嗯、有一种
2: 有一种先不要想这么多，今天开心就好的感觉。
1: 对，
2: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人就是太容易想很多了。
3: 是，然后你这是不是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不管是有什么特殊日子都好，我觉得我们都可以时不时给自己开一个派对。就比如说欢迎你来到我们的房间，然后我们一起打麻将，然后吃些小零食这样。
2: 我已经每天
1: 都在打麻将了。或
2: 者是
1: 你去 喝酒的时候狂欢，可以享受当下。
3: 喝酒那就不用了。
2: 我们是很 chill 的人，就是去那种。
3: 我觉得没有酒精已经开始醉了。
2: 对啊，他只需要糖分就好了。我们的
1: 乔西，因为他亢奋嘛，一下子就来了。
3: 好，那我们今天来继续听我们的 We Like to Party， 来自 Big Bang。

0: Okay, we like to party. Yeah, yeah, yeah, yeah.
1: 超喜欢这种朋友，我跟你们讲，
0: 就是
1: 会接我梗，
0: 对对对，随时随地唱歌，然后就一起唱的感觉。
1: 没错，那下一首歌呢，是来自我们的学姐 DJ Ice， 还有谁？
0: 我们的刚刚有那个
1: Jenny。

0: 就是我的麻将女神，她还是给我点了两首，但是所以我们还是会播这首歌，
1: 是因为有两个人点，就是还有一个是 DJ Ice。
0: 对，因为最近 Bibicella 非常的留下了一个非常深远的影响，已经过了应该有一个礼拜了，但大家还在沉浸在 Justin Bieber 的舞台当中。
1: 没错，那这首歌就是 Justin Bieber 的 Beauty and a Bit， 我相信大家都一定很知道这首歌。它是一首很适合在朋友聚会啊，或者是整理房间的时候播放的歌。为什么会是整理房间呢？因为前几天我刚整理我的房间，然后就播了它，我觉得它让人收房间的速度很快，你们可以试试看。
0: 我现在很严重，现在是忙到完全没有时间收拾房间就我前天洗的衣服还没有收拾，
2: 看得出他的座位。
1: 没关系，我的厨也还没收，我就大致整理了我的位置。
2: 没关系，我们的时间还很长，我们可以慢慢收拾。
1: 没错，那这首歌他播出来的过后呢，他会让整个氛围都变得很有活力。那很多人也说这首歌一放出来就是有一种青春回来了的感觉。
0: 对，就是我是那个 beauty， 你是那个 beat 的感觉。
2: 那我呢？
0: 你是那个 n
2: 好过分，大家你们看到了吗？我就是这样子被对待的。
1: 哎，哪有，那天不是有人点了这首歌吗？不是
2: 上个星期啊，
1: 不是有一个 W 文山点了 W 先生点了这首
2: 我认服了，是这首就是在哪里都要 cue 一下他今天没在听啦，没事
1: 没差啊，就是因为他没在听所以我敢讲啊
0: 是。哎，话说这首歌有非常有名的一位歌手叫做 Nicki Minaj 一起
2: 合
0: 唱
2: 的
0: 对，然后他的那个精神状态也是非常让人家有正能量，忘掉烦恼的那种感觉。
2: 是，而且这首歌呢其实它是在2012年发布的，所以现在 到了隔了很多年，应该是十多年，
0: 传唱度还是非常之高。
1: 没错，等一下我们三个就会在这里唱，但我们不会开麦让你们听，
2: 我就在那边 shake 啊 shake 啊，那边 shake 了，
0: 那是 beauty and the beast， 不是 shake it off
2: 了。叫我们换一种方式来 beauty and the beast。
0: OK，
2: 好，我们继续来听这首歌
0: ，beauty and the beast 来自 Justin Bieber。
2: Yeah。
3: You have no game。Talk to Nick. Would you rather?
4: I'm hungry.

0: Justin Bieber 的 Beauty and the Beast
1: 真是超级好听。
2: 有没有享受在那个热情与活力当下？
1: 有，我觉得我们的 DJ 小文已经感受到了，他刚刚在外面跳了一段，然后我嗨到我的手机都掉了。
0: 还好吗？你的手机？
1: 还好还好，
0: 应该还不需要到18吧？
1: 目前还不用，还不是要用到成年手机，现在先用未成年手机。
2: 我想要换一个成年手机了。
0: 没有，现在大家都是未成年，
1: 没错没错，
0: 所以才用未成年的手机。
2: 啊，对，就会说话呢，
1: 这很怪，
2: 太爱了。
0: 对啊，
1: 这很怪。
2: 那我们就来一下介绍第五首歌曲喽。
0: 第五首歌曲呢叫做《Shotgun》，是 George Ezra 的歌。
2: 是谁点的呢？
0: 是我们的。Brenda，
2: Brenda，
0: 他人远在马来西亚槟城，但是他是永远支持我们的那一位听众，
2: 对对对，
0: 他非常的 supportive， 就是基本上我们每一个组合的歌曲他都会帮我们点歌。
1: 虽然不认识他，但是从上学期就开始听到这个名字了。
0: 对对，他就是 DJ Ship 的朋友，
1: 没错。
0: 那非常感谢他点这首歌给我们，他是说听了这首歌之后呢，就会忘掉一切烦恼，就会非常的非常舒心。对，
1: 没错，而且这首歌还真的很适合在我们去旅行的时候，或者
2: 是
1: 坐在车上看窗外的风景的时候听，它就是有一种人生不用一直赶路的感觉，会让人家慢下来，然后好好的享受生活。大家要好好享受当下，好不好？
2: 就是逃离繁忙的生活嘛，
1: 没错，
2: 就是前往梦想中的山顶，享受这无忧无虑的时光。
1: 没错没错，就是这样的感觉。
0: 虽然说起来好像有点轻松，但是我觉得你当享受其中的时候，你就会慢慢忘掉这些无忧，就是烦恼这样子。
1: 嗯，
2: 对。那我们几时还会去玩呢？
1: 我们
0: 约你，我不是约你下礼拜去吃饭了吗？
1: 对啊，
2: 是吃饭不是玩。
1: 好，那我不是问了你这次连假要去哪吗？
2: 我都说看他们啦。
1: 你看吧，我约他，他都说看他们就约不出来。
2: 对啊，你就问乔西他们啊。
1: 乔西他们说没有要出去，所以我就上班
2: 了。对啊，我就说了，
0: 不是不要出去，你自己看看我们的社团，
1: 忙得要死，
2: 太累了。
0: 期末都要期末的。
1: 好，我们期末再出去玩好不好？
0: 好，我们期末一定出去玩。
2: 大家帮我记得他们说的话。
1: 应该吧。
2: 好啦，那我们就先来听一下这首歌。
0: 那这首歌结束之后呢，我们会进一个小广告，也希望大家也帮我继续留守，因为接下来会还有很多好听的歌曲
1: 让你忘掉烦恼。
0: 对，让你忘掉烦恼，不要离开我们，不要离开。

0: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1: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0: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1: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0: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1: 四种线索，
0: 你想听的
1: 都在这里，
0: 欢迎加入
1: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2: 大家好，我是 Vivian 徐若瑄，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是名传广播电台，您一定会喜欢。

0: 我们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情，
2: 欢迎回到民传广播电台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点歌传情》，我是 DJ 查西，
3: 我是 DJ CC，
4: 我是 DJ Yoga，
2: 我们是
5: Yoga 乔西西。
2: 那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可以 shake 掉烦恼的歌
4: ，Yeah，shake it
2: love，shake
4: 起来，大家，
3: 你们有在 shake 吗？
4: 有啊，在摇啊，
3: 我们已经 shake 到我的
2: 头已经要断掉了，
3: 我的嗓子不知道 shake 到为什么感觉还有点哑掉了。
4: Oh my god！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进入下半段的介绍歌曲了。
3: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的一首歌是什么呢？
4: 第六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之前的电台的
3: 助理。
4: 对，就是
3: 我们的
4: 布莱恩
3: Brian，
4: 他点的这首歌是来自孙燕姿的《第一天》。那因为他有说，因为他觉得这首歌呢，它的旋律很愉快、很欢快嘛，可以让他忘掉所有的烦恼。他最近很多烦恼，
3: 没错。
2: 听得出了，因为他上礼拜才打电话给我们分享他的烦恼而已。
4: 是，
2: 我知道他要跟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就知道大事不妙。
4: 其实你知道他有特地写给我吗？说雨佳，你不要睡觉，因为你每次很早睡。我会打给晶莹，我要跟你们聊天。
2: 他
3: 本名都被爆出来了。
2: 他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人，
4: 对，
3: 他蛮有趣的。
2: 虽然说他会提供烦恼，但是他同时也会提供一些娱乐效果，因为我们总会嘲讽他，不是没有嘲讽啦，就是我们总会给他一些温暖，就是
3: 真的
2: 爱的
3: 爱
2: 的一些
3: 温暖，爱的教育。对，
4: 那其实孙燕姿这首歌呢？它是充满着就是夏天清爽气息的歌曲，
2: 第一天
4: 符合我们现在的天气，
3: 没错，就是春天要来了嘛，也是跟大家说，
4: 现在已经是春天
2: 了，因为我觉得这首歌非常适合在开学第一天听，
3: 春天已经来了，他们在笑我，
4: 没有，现在是夏天要来了。
2: 可是
3: 我觉得我一直在夏天，
2: 可是外面天气阴阴的，就是快要下雨的感觉，
3: 对啊，那
2: 所以大家记得带伞。
3: 我
2: 就没带到伞，
4: 我也没带啊。
3: 没事，等下你们两个跟我一起回家。
4: 没有，我已经看天气预报了，他说晚上十点才会下雨，所以我们已经躺在床上了。但是我不清楚乔西会不会在床上。
3: 我会在上班。
2: 明天有一个期中报告要交，
3: 你看吧，
2: 好可怕。
4: 看来，
3: 那这首歌真的有一种重新开始的力量，因为它都叫第一天嘛，就感觉是新的一天。
2: 没有，他感觉就是在重新的轮回。经历过的痛苦没有了，
3: 没有啦。那有时候烦恼太多，是因为我们忘记生活，其实也是有很多小小的快乐的。
4: 是啊，
3: 那这首歌就是要提醒大家，新的开始其实没有这么可怕。
4: 那我们就先来听一首这首来自孙燕姿的《第一天》。

0: 天，感受到了忘掉烦恼的感觉了吗？第一
1: 天 我们刚刚已经在很卖力的唱了。
0: 对，第一天来自苏叶芝。
1: 第一次呼吸畅快，我在找歌词。
2: 我
1: 在找歌词。
2: 你们总是这样，我太伤心了。
1: 你再来一次，你再来一次，
2: 不要了，
1: 快点。
2: 我介绍下一首歌吧。
0: 没关系。
2: 好，我就是要那么疯狂。
0: 难哄，难哄。
2: 确实有点难哄。
0: 我们回去再慢慢
1: 哄。比难哄还要难哄。
0: 好，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张学友的《烦恼歌》。然后
2: 他是太多烦恼吗？点这首歌人
0: 是 DJ 四叶点的，那 DJ 四叶听到了，他生气咯。
1: 没关系，DJ。DJ 四月不会那么容易生气的。
0: 你就是这样子滥用人家的好脾气。
2: 好啦，
1: 哪有。
0: 他说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说啊，张学友他竟然会有这种歌。因为在我的认知当中，张学友都是比较苦情的那一派，就不会有这些嗨歌。然后当我打开 MV 的时候，吓到
2: 我
0: 了。我
2: 也是有去看
0: 他的动画，真的是很可爱耶。他就是小小的人，然后那个头是张学友的头，大大个子，
1: 大大个子，
0: 我就觉得很可爱，很好笑。而且其实我也听过这首歌耶，就是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大家，他开始了。噔
1: 噔噔噔，对，他开始了。
2: 好。
1: 好好听，收收。
2: 其实这首歌呢，它的主要主旨是放下执着，乐观面对生活，具有很强的疗，什么预知力。
1: 疗是要疗谁？
0: 疗愈还要说。
1: 那这首歌它其实就很有趣，看它的 MV 就看得出来了。那就是它，因为它叫你不要烦恼。
0: 对，烦恼都要忘掉，这样子。
2: 好，
1: 把所有的烦恼说。
2: 拜拜，这是别的歌，
1: 这海底捞之歌。
2: 那我们就来听一下这首来自张学友的
1: 烦恼歌。

0: 起
1: 呼叫
2: 没有烦恼
0: 有有有
1: 你们接上了接上了不然还又要生气了
0: 我没有生气我那么温柔我是温柔大姐姐呢那你会生气呢
2: 好刚才那首歌是张学友的烦恼歌
1: 真的非常好听
2: 就是他的嘟嘟嘟嘟嘟就是那个我觉得间奏还是前奏反正
1: 奏他前奏
2: 什么奏都很好听
1: 奏你好听吗
2: 奏我不好听
1: 那我们的下一首歌是什么呢
2: 是 DSPS 的
1: 我会不会又睡到下午了我觉得这首歌非常适合我们所有人
0: 是谁点的
2: 是我的中学的辩论队友他叫做老鼠好了
0: 他就会点、啊、
2: 我不是故意叫他老鼠因为他长得很像老鼠
0: 非常的适合我因为此时此刻呢我每一刻都想睡觉
2: 嘿hey, 我们是要忘掉烦恼睡什么觉
1: 睡觉也可以忘掉烦恼
0: 对
1: 啊
0: 对啊你睡觉一醒来呢你就会忘掉你之前的烦恼嘛是一件好事、嗯、对不对
2: 对
1: 我觉得这首歌很适合送给那种最近很累的人就是送给我们的 DJ 乔西他最近超累的
0: 看得出吧
1: 就是看他每天看到他就问他哦你怎么又憔悴了
2: 嗨大家叫我 DJ 憔悴
0: 对哎、欸，我们有个叫乔西他就是憔悴
2: 好那因为这首歌呢我就觉得他睡到下午这件事情是一个我一直以来向往的事情就是可是我上礼拜六
1: 他超夸张
2: 做得到了
1: 他睡到下午五点
2: 已经是接近傍晚了
1: 一整个早上找不到他人吓死了、
0: 欸、你要看他是几点睡觉他应该是三点
2: 那差不多吧
0: 三点
1: 多老师等一下会跟你说乔西不要这么晚睡觉
2: 没有
0: 没事我已经在宿舍跟他说很多次了
2: 过去应该经过这礼拜应该就可以早睡
0: 不要应该你
1: 一定要我们要一定要早睡
2: 你在那个社团不要再叫我做这么多报表
0: 听到了吗
1: 听到了吗
2: 陈
1: S 先生
2: 好过分
1: 陈先生
2: 没关系啦就是这一次了我们要卸干了、
1: yeah. 我们要卸任不要讲的那么难听、
2: 哦、
1: 我们要
2: 卸
1: 任了
2: 不好意思
0: 那其实这首歌呢是在描绘这慵懒的假日就是清爽的讲念啊不会念 sorry ID Pop 风格的歌曲对啊其实这个是我上网找了啦就是我有在上网找资料
2: 你还好意思念出来没有重点是你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0: 不是我不知道他的英文讲念因为我英文不太好是 Banana English
1: 没关系、
2: 啊、Banana English
0: 但是其实他这首歌呢是在描述这都市男女在没有目的的午后呢清风徐徐吹来带着少女奇怪的随性生活与轻微的睡眠
2: 我没有在逗他笑我们真的没有在逗他笑
0: 不是因为
2: 他自己
1: 觉得自己很好笑
2: 他也知道自己很好笑
1: 我真的觉得很可爱我觉得有感
0: 好
1: 我真的觉得
2: 感受到他的努力认真
0: 不是我跟你们说你们说可爱这东西我跟你们说因为现在大一他们不在录广播剧嘛他给我一个角色叫小象那个小象呢他的台词呢是需要撒娇的
1: 那他一直跟我说他不会撒娇、
0: 就是、
1: 他需要我教
0: 他不是他讲话要很
1: 嗲、
0: 啊、对但是我明明就办不到啊我不管
2: DJ Yoga、
0: 嗯啊、我不能办然后我就去问他们为什么你们要给我这角色因为他们大一的人都认为我是那个可爱的学姐那里可爱了我问你
2: 所以其他的都不可爱吗
0: 大一的请看下外面的那个
2: 大
0: 一的学弟
2: 的
0: 他没有要理你
2: 他们给我什么小弱我看起来很弱
1: 他给我妈妈
0: 好
1: 我跟你说过几次了
0: 没事在我心中大家都是那一位可爱的人物
2: 好那我们快点进入我们这首非常慵懒的我会不会又睡到下午的歌来自 DSPS

0: 大家睡着吗？睡着了吗？
1: 其实我们听这首歌，我们其实没有听完，
2: 我们及时止损。
3: 对，
2: 我们担心
0: 时间上对
1: 来不及。
3: 好，不是时间是来得及的，因为时间
1: 好了，等不了人。
0: 你自己也是好
1: 了。好了，来，我们的下一首歌曲是什么呢？
0: 其实这首歌呢，也是我的，就是每次帮我点歌的中学朋友，他叫微信，但是我会
1: 微信。
0: 可以啦，加微信啊，还不在听啊，没关系。那其实他每次都
2: 要微信了，
0: 哈哈，你想要吗？他在嘉义耶，
1: 好了，快点。
0: 好，就是他介绍的这首歌呢，哎，他点的这首歌呢是叫《温室杂草的水枪》，水枪，
3: 哎、哦。我觉得很有意思耶，你们不觉得吗？他们团的名字叫做温室杂草，
0: 对啊，
3: 然后他们的歌叫水枪，哎、
1: 哦，我以为他们叫水枪，然后他们的歌名叫温室杂草。
0: 你这个有点过
3: 分，真是太过分了，
1: 对不起。
3: 他会不会有一首歌叫做花盆？
1: 泥土？
3: 等一下，有点太妙了。
0: 不是，我们要进入这首歌，不是乱说人家歌名好吗？好，其实这首歌呢，它是以轻快复古摇滚曲风，深探这年轻时代无助感、痛感与情绪发泄的歌曲。
3: 我觉得啦，简单来说，就跟水枪一样，就射掉水。
0: 说的非常好哎，这么认为的。
3: 对，我觉得真的有意义，不觉得有意义吗？
0: 好。其实我不明白，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朋友会点这首歌，因为他点的歌每次我都没听过。
3: 我觉得他就有独特的品味、哦、他总能发现一些别人发现不到的宝藏。
2: 没错。
0: 嗯，那我们因为时间上的关系，我们是先来听一下这首歌，我们俩再做评价好不好？
1: 好
3: 好好的，妈咪，我是杂草，
0: 不要再让叫妈咪了。
1: 好了，
3: 送给你。

0: mommy is come back。
1: Yeah, got English inside the lyrics.
2: Okay, stop.、Yeah. 好，那这首歌给我的感觉，它很像是在深夜里吸一口气。
3: 太吸了。
2: 好，然后呢，我觉得这首歌它不一定会让你立刻快乐，但是它至少会让你的情绪释放出来。
0: 嗯，说得非常好，
2: 谢谢，
0: 给你一个掌声。
1: 对，它很适合在酒吧会听的歌。
0: 嗯，看来你很想去喝酒吧。
1: 没有，我想要感受那个氛围。真的我对酒精没有太多的上瘾的程度。对对对，
0: 我也是
1: 啊，我懂，
2: 毕竟还不能碰酒精。
0: 你说的有点好笑，
1: 他不喝了，他喝了一口就开始晕。
0: 我也不是啦，
2: 就开始说梦话这样子。
0: 我不会说梦话，我正常啊。好，我们就来进入最后一首歌。
2: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
0: 那其实这首歌呢，它是那个上一首歌。我的朋友的亲戚点的，但是
1: 远方亲戚好远，
0: 因为我们是不认识，因为就在新年的时候，我就去我的朋友家拜年，然后他的亲戚家就住在他隔壁，然后那个是他表哥，
2: 然后顺便就去隔壁家拜年，
0: 不是，他就我们要回家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吃了一个饭，所以他就来帮我点歌，虽然我没有跟他说过话，有、那时候吃饭的时候，
1: 很好哎、欸，就是路人
2: 。
1: 不是，就是虽然大家没有太多的联系，但是我觉得就是点歌传情的意义在，就是用歌来传达自己心里表达的那一个
2: 情
1: 意，对，
0: 而且也是那种新朋友来帮你点歌。
1: 对，那这首歌是什么呢？是 ADA Rising 的 Midsummer Madness。我其实有听过很多 ADA Rising 的歌。就是比较偏欧美风的那种，是，但是我也偏少听像是这类型的西洋歌曲，但是我觉得还是如果想要开始接触西洋歌曲的话，可以从 ADA Rising 开始听起。对，他们的歌就是有非常多元素，因为他们其实很多歌他们不会说是一个就是单独创就是演唱，他们会找很多不同有名的一些歌手一起来合作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在他们频道上可以听到很多不同曲风，
0: 是
1: 很多元素的一首歌曲。对，
0: 那其实这首歌呢是在讲述在闷热的夏天，人们容易感到烦躁、冲动，甚至是情感上的混乱。
2: 哦，那你有吗？
0: 我还好，因为我还没有感受到太热的心情。
1: 对，我是觉得从科学角度来讲，确实天气气候
0: 是
1: 确实会影响我们自己做的一些心情这样子。
0: 对，好，
1: 那我们就是在这个阴天的下午用这首歌结束掉我们今天的
2: 点歌传情。
1: 希望
2: 刚刚是等到
0: 不是因为太伤心我们要结束了，所以有点太感动了。
1: 对，那我们虽然感动归感动，感动
2: 感动归感
1: 动，我们还是要秉持着我们的忘掉烦恼的初心，
0: 炫起来吧！
2: 希望今天好，希望今天这几首歌可以让你们忘掉这一整天或者是这一整年的烦恼。
0: 对，
1: 那这首歌结束之后呢，我们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然后我们下礼拜再跟大家见面，
2: 同一时间再见。
1: 对，继续留守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2: 你
1: 一定
2: 会
1: 喜欢。
0: 你是谁？
1: 我是 DJ 乔西。
2: 我是 DJ CC。
0: 我是 DJ Yoga。
2: 我们是
1: Yoga 乔西。
2: 我们下次见咯，
1: 拜拜。

0: 七点咯，把身边的杂事快点解决吧。
1: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

0: The Oscar goes to
1: 第五十九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2: 得奖的是
3: 得奖的是
4: 得奖的是
5: 得奖的是
1: 得奖的是
6: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7: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名人是 Gracie Abrams。 Gracie Abrams 是位才华洋溢的美国创作歌手，她以独特的嗓音和 Bedroom Pop 的创作风格迅速在乐坛上占据一席之地。她的音乐如同日记般真实，将她个人的情感和成长经历写入歌词当中。这赤裸写词的风格疗愈了无数年轻世代的乐迷。 Gracie 不仅歌声动人，在舞台上演唱更是魅力无限。近年来，他举办了很多巡回演唱会，更是成为了知名歌手 Taylor Swift 演唱会的开场嘉宾。Gracie 的曲风多样，从温柔的流行抒情到带有电子元素的梦幻流行，他不断尝试新的可能。每一次的音乐创作都展现了他对艺术的热情与探索。他最大的特色就是用最真诚的歌词诉说着每个人的心声。他曾说，我的歌是我的故事，希望也能成为你的故事。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吴慧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8: 让我们一起吹着海风，望着天空，累了就仰望星空。
9: 创作是把心情转换成另一个实体的存在。如果做一件事没有乐趣，你还会做吗？
8: 我记得当初是你先说你爱我。
9: 未来的每一篇章都有一个灵魂在发光。我想和你一起听故事，一起创造灵感，一起无乐不作乐。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无乐不作乐，我是主持人小薇。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呢，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亲切，因为我们读同一所国高中，然后呢，其实我国中就知道这位来宾了。然后他高中的时候呢，也有跟他的朋友们一起制作了属于自己的毕业歌，甚至到大学的时候呢，去参加了歌唱的选秀节目《森林之王》，并获得了第七名的好成绩。然后之后也陆续发行了自己的创作单曲。那让我们一起来欢迎 Ace。
11: Hello， 大家好。
10: 对，欢迎 Ace。刚有说到说 Ace 是跟我同一所国高中嘛，所以呢，在节目下我就要开始称他为学长。
11: 对，学妹你好，
10: 听起来特别亲切。
11: 对，我算是老人了。
10: 没有啦，也是大两届。
11: 对，大两
10: 届。对，记得那时候 X 在我们学校已经算是风云人物了。
11: 我是不敢这么说啦，但是我心里是蛮开心的。
10: 我记得之前国中的时候，我们班还会有人说要特别跑去国三那边看你。
11: 就是对，因为我们算是中学，就会有国中跟高中，
10: 对，
11: 我们学校就特别多人，
10: 对
11: 对，但是我心里是可能隐约有听说过，但是我自己是不太敢这么说的。
10: 你说听说到有些人会偷偷跑去看你吗？
11: 对之类的。
10: 那应该很开心吧？
11: 心里一定是开心的，但是就是对，谢谢这样子，荣幸，我的荣幸，对
10: 对。那前面有讲到说 Ace 他在高中的时候有做自己的毕业歌，那想要问 Ace， 你学长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音乐的？
11: 接触音乐应该是从国三高一那时候，就是有那个西研社嘛，然后就是因为创办这个社团 的人是我的学长，然后也是我一个很好很好的朋友，但我原本是没有在做音乐，甚至连听音乐可能都比较少，因为之前我就是可能一个运动员，打棒球啊，或打篮球，喜欢运动的一个人。
10: 嗯，
11: 然后后来接触到音乐，一开始做的也很烂，然后是后来就是越来越认真在研究啊，然后听更多风格的音乐，然后内化，然后就能够写出越来越多我自己觉得好的作品。但不知道现在就是听众啊，粉丝朋友们不知道怎么觉得我的作品是怎么样。
10: 所以是学长邀请你。
11: 对，他算是我学长，就是大我一届的一个我一个很好很好的朋友。
10: 然后看你要不要进去这个社团。
11: 然后同时间社团也有一个现在算是蛮知名的歌手，他叫做 BK、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那时候就是一起弄，然后就是有一群好朋友一起做音乐这样子，然后做到现在。
10: 那那时候就是你刚刚说到，就是你一开始可能连听音乐都没有，那为什么那时候学长会选择要找你一起进去的
11: 社团？那时候就像是一个新创的一个社团，我是不知道他找我 的用意在哪里，但是那时候就是他就是找各方面的人，像那时候可能找一些可能也没有在做音乐，也没有在听音乐，就是有点像凑人数凑人数，但后来就是大家都有兴趣，然后就一起继续玩啊，继续弄这样子。然后我也没想到会有今天，
10: 因为创社团都要有一个人数的。
11: 对对对对对，说不定说不定我那时候只是个分母，也有可能。
10: 那我觉得他那学长眼光也蛮好的啊，
11: 对对，
10: 就进去像你跟 BK 现在都有蛮好的成绩。
11: 对，他算是我贵人嘛，没找我我也不会做音乐。
10: 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契机就加入西研社，所以让你就整个进去了音乐世界，然后开启你这个大门。
11: 是是是。
10: 哇，那想问就是那个时候有哪一位歌手或是乐团是你那时候的偶像，然后甚至影响了你的演唱或是表演风格吗？
11: 嗯，应该说那时候一开始听的是顽童。
10: 嗯，
11: 对，但现在我的我觉得在我的 reference 啊或是一些表演风格，我觉得周郎豪会是算是我的模板这样子。嗯，也不算模板，就是他的不管是他的形象，他的创意，他的音乐，我觉得是很值得我去学习的一个对象。
10: 就是你把他当一个榜样的那种感觉
11: ，role model 的感觉。
10: 哇，
11: 对对对对对。
10: 那他是你有比较喜欢他的哪一首歌吗？
11: 我觉得他的歌，就是因为他最近发了摇滚专辑嘛，又入围华语男歌手，嗯，我就觉得，他的风格是每一种风格都能够做，他能做 hip hop， 能做摇滚，能做华语流行，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哪一个时期的他，我觉得都做的是非常的到位，
10: 就是非常全能的一个歌手，什么风格都可以驾驭，
11: 然后又会跳舞，然后长得又帅，又会当 model， 然后真的是很屌。
10: 那你有因为他的一些表演风格或是演唱的就是风格，然后让你的风格变得就是跟他比较像吗？还是
11: 很多人其实说我们很像，这个是我，嗯，我没有自己说过，但是是别人说的。但是我觉得我不会跟他一样，但是他会是我一个很值得去学习的一个前辈
10: 啊！你想要也是创造出自己的风格，
11: 对对对对对对，
10: 但他就是一个学习榜样，
11: 对对对对 对, 对，就是是我算是我一个很 respect 或是一个很想要去跟他比较吗？还是就是他是我一个很敬仰的一个前辈？对，
10: 我相信周汤豪如果听到的话，他一定会觉得很欣慰，就是也很开心，就是自己可以带给后辈有一个这么大的那个鼓励，这样，
11: 他是真的很厉害，在我的，就是我的观点里面是真的真的很厉害。
10: 所以你从国中就开始喜欢他了？
11: 国中没有，国中 我不知道，
10: 没听音乐，
11: 对，没听音乐。高中，
10: 那你是怎么接触到他这个人的？
11: 算是之前的一个朋友，然后他很喜欢他，然后推荐我这样子，然后我就去就是去听他的，有一张同名专辑叫做《周汤豪》，
10: 嗯
11: ，Nick the Real 那一张专辑，然后就是听嘛，然后后来。到我大学的时候又 I go， 然后就是我刚好喜欢 hip hop， 然后 I go，嗯，哇，我不知道他会做嘻哈这样子。对，其实我也没有钻研的很深，但是我就是他每一个时期丢出来的作品都能够让我非常惊艳，包括现在摇滚这张。
10: 哇，
11: 对，
10: 所以就是几乎他的歌你都会唱了。
11: 对，可以这么说。
10: 哇，那你有去他的演唱会吗？
11: 没有，我没有再去演唱会的。
10: 哦，你不会去演唱会啊？
11: 我不太喜欢去演唱会，因为我觉得。就很多人会觉得很恐怖
10: 哦，社恐，不要社恐。
11: 对，
10: 是爱人吗？
11: 我不是欸，但是我就觉得旁边很多人很恐怖。如果说安排一个就是可能比较旁边没有人的，我觉得还可以。但是旁边很多人，我就觉得压力很大。
10: 那如果是专属后面给你一个比较隐秘的位置，这样可以吗？
11: 这样我要在咖位要再更大一点才有机会。
10: 公关票的概念。
11: 对对对对对。
10: 那刚前面介绍的时候有提到说，学长他高中有创作一首毕业歌，那这首歌叫做《小兔子也会变怪兽》。可是比较可惜的是，当时因为疫情，所以你们那一届没有毕业典礼，对吧？
11: 对对对。
10: 对，那当看到词曲都是学长创作，那你可以跟我们聊聊当时候创作的心境吗？
11: 我觉得如果喜欢音乐或者会做音乐的，在高中或是大学，一定会想要就是毕业歌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事情会是一个很可能。认可就是或是让你能够被看见，如果在默默无名的时候，像是之前有那个许维芳，他那首歌就很红很红，就是因为他写毕业歌被看见，然后后来当 artist 嘛， 所以那时候其实我还没去节目的时候，其实就是想要可能透过这个东西，但是那时候写的也没有到很好，老实说。对，但是后来就是疫情嘛，然后也没有办法毕业典礼演出，也没有办法拍 MV， 它就是只有一个字幕版的，所以就是我不觉得可惜，但就是一个回忆吧。
10: 那你会想要拍 MV 吗？
11: 那时候肯定会，但因为校方没有办法，所以就没有关系，就尊重校方嘛。
10: 那还会想要再重启这首歌吗？ 是现在粉丝比较少人知道这首歌，
11: 几乎没有人知道，
10: 几乎没人知道。
11: 对，但我觉得没关系，就是这样吧。因为那首歌我现在可能也不太想，那都好久了。对，但后来有一个森林之王让我去参加，去这个圆这个机会，其实我觉得就是一切都是老天爷安排的嘛。别个没有，那别个那个森林之王节目就是另外一个跳板也过来了，所以我觉得也行。
10: 这首歌词曲都是你写的，那你那时候写的那个灵感是什么？
11: 我觉得就是一个，我现在身为一个高三生，那要到大一，我会揣摩说我现在心境是什么，我觉得我的心境会是什么，那别人的心境应该有些人也会跟我一样，就是一个未成年要准备，有人 maybe 是留在嘉义自己的城市，有些人可能去到台中、台北，有人可能去到南部台南高雄之类的，就是要远离自己住了18年的家乡的那个心情会是什么，然后离开家人啊，然后自己一个人去打拼啊、读书啊，这个心境是什么，我就把它写进这首歌里面。
10: 那为什么歌名会是叫小兔子也会变怪兽？
11: 那时候其实就很重

0: 因为 我自己编曲是非常弱的，嗯，所以我只有把词跟曲就是写出来，用就是凭空想象这样的，完全没有曲这样，然后再把旋律录起来，然后给一个学姐编曲，她也是之前帮前一届的毕业歌编曲，
1: 我们这届也是她，
0: 对，就是一个，嗯，但我忘记她的名字，
1: 心柔，心柔，
0: 对对对对对，
1: 心柔学姐。
0: 然后那时候因为我男生嘛，嗯，因为我想要一个副歌女 vocal， 我觉得这样会更丰富，嗯，然后我就找那时候就是我同届的唱歌蛮好听的同学，嗯，然后一起完成这首歌这样。
1: 哇，所以啊，为什么你那时候想说词曲都是你自己？还是因为那时候你身边只有你想要做毕业歌？
0: 应该说是当时的高中的我，因为所有那个社团里面的，嗯，就是我比较熟的人都是学长，所有人都毕业了，同届里面的，啊，我比较熟的会创作的偏少，哦，应该说，就是我没有那么的多资源那时候，嗯嗯嗯，因为毕竟做音乐嘛，做音乐那时候还没有到那么的成熟，可能资源没有那么多，所以我就自己来。对，
1: 那很厉害，所以你说你曲是直接用录音的，所以你没有任何的乐器去帮你协助想出那个曲。
0: 没有，对，那时候没有，因为我会吉他，我会爵士鼓，会钢琴，都会，只是那时候就是突然有一段旋律然后来，然后就是编完之后然后再写 rap 这样的。
1: 哇，好厉害哦。
0: 但我觉得对，那时候应该要不应该这么做的，因为我觉得没有到很好听。
1: 啊，真的吗？
0: 对，现在回头来听啦，我觉得可以进步的空间很大。
1: 有，嗯，没有想说要拿来做个什么改编版之类的？
0: 啊，没有，谢谢。
1: 没有。那这首歌就是一个很可爱的回忆。
0: 对，就是一个黑历史吧，可以这么说。
1: 黑历史。那你现在听那首歌，你有什么特别的感触吗？
0: 其实我前阵子真的有回去听，嗯，就是我还没有知道要来这个 podcast 的时候，嗯，我就是那时候也回去听，就是回去听之前的森林之王的作品啊，然后甚至到毕业歌，嗯，我就觉得啊，回忆好青涩的感觉。对，
1: 那会回到高三的感觉吗？
0: 有一点欸，其实我蛮怀念高中的时候，就是因为其实那时候的做音乐跟现在的做音乐非常的不一样。我觉得那时候可能就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嗯，今天发了这首歌可能没有人听也没差，但是现在我会变成说有压力，说因为我毕竟是一个大人了，
1: 对
0: 我出社会了，我要怎么把音乐这个变现，因为之前可能是玩票性质，嗯，像我可能前阵有拍一个 Reels， 就是之前是玩票性质，嗯，现在变全职业，
1: 现在变工作。
0: 但虽然梦想还没全实现嘛，对啊，
1: 嗯，我总觉得你现在讲话随时都会有押韵。
0: 没有，全职业跟全实现这个是人家押过的，对，哦，听歌然后偷过来这样。对对对。
1: 那刚才有提到说学长后面他有去参加森林之王来圆他这个梦，嗯，那想要问一开始为什么会决定要参加这个选秀节目呢？你有犹豫过吗？
0: 其实参加这个选秀节目也不是说，哦，我想要哇，我想要超红，我想要我就是哎，有比赛去一下这样，然后就上了，哎，第七名，然后就这样。哇，对，其实我也没有就是认真规划，因为他这个节目其实就是报名，然后我参加，然后就是时间一眨眼就过
1: 了，
0: 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第七名。对
1: 啊，所以你一开始参加，你就是看到比赛然后就报？
0: 对，就报，
1: 然后就去海选，然后你就进了。
0: 对，就进了，然后唱唱唱，虽然我有被淘汰一次，嗯，然后后来又被节目方复活，嗯，然后复活之后，哎，欸，唱一唱，然后就
1: 第
0: 七
1: 名
0: 了。对，我也没有想到，
1: 我觉得很厉害，
0: 欸，没有想到这么顺遂。对，虽然我觉得节目上面我也没有表现到非常好。
1: 哦，真的吗？你觉得？
0: 我觉得对，能够表现更好，因为那时候其实节目都是这样，不管是森林之王、大嘻哈、台湾的节目，嗯，就是他们的录制节目都很紧凑，
1: 对，
0: 那可能有特别的环节，你是没有这首歌是还没有做出来，要即兴生出来的，嗯，然后就是 maybe 三天五天你要写出一首歌，所以这首歌可能会在很紧凑的环境下做出来，所以如果当时的你是没有每天做歌的习惯的人的话，会对自己来说是一个负担，或是没有办法写出这么好的歌，嗯，
1: 哦，所以那时候压力是不是也蛮大的？
0: 对，对一个学生来说是蛮大的。
1: 哇，那你整个比赛期间，如果你只能挑一首你觉得就是我的代表作，或是你觉得最满意最有记忆点的表演，你会选哪一个舞台？
0: Maybe 2002吧。
1: 哦，我也最喜欢2002，欸，
0: 对，蛮多人喜欢那首歌，嗯，那首歌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也蛮喜欢，这首歌我会重置，
1: 嗯，
0: 对，在后面我会重置，但这首对今年，嗯，这首歌就是有点像是因为我是02年生的，
1: 对，
0: 然后这首歌就是讲心路历程，讲我做音乐啊，从可能之前到现在，然后家里的支持跟不支持，还有一些可能我在做音乐上面遇到的瓶颈，或是一些我

0: 未来憧憬的梦想之类的，都会在这首歌里面。
1: 我觉得这首歌里面有蛮深的含义，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歌词。
0: 嗯，对。
1: 然后记得那个舞台一开始你是坐在那个沙发上，
0: 对对对对对。
1: 那我蛮好奇，就是为什么会是一个这样的编排？
0: 我觉得因为这首歌编排是从静到动，然后静的时候，我希望我是动作不要那么的大，然后大家静静的，因为我坐在那边嘛，所以也没什么好看的，所以大家都认真听歌词跟歌，然后后面可能再。就是我喜欢耍帅，所以后面再耍帅一下，所以再站起来这样子。对对对对对。
1: 我以为可能是要营造一种，可能也是算是从小时候到现在的那种长大的感觉。
0: 对，就是让大家就是能够整个演出能够，就是投入在我这个演出，然后懂我这首歌想表达的是什么。
1: 所以那个时候坐在沙发的想法是你自己提出来的吗？
0: 节目其实所有的表演者都是，表演的歌啊。通常就是节目方会给你意见，但是通常的想法都是要自己来，不管是演出内容还是服装搭配，都是其实都要自己来。如果没有经纪公司的话，
1: 服装搭配也是自己哦。
0: 对，我都是自己搭，因为我没有经纪公司。
1: 哇，
0: 对，那时候
1: 很厉害哎、欸嗯。那你说等下你刚刚说2022会重置，那会重置是成一个不同的风格吗？还是
0: 应该就是像可能刘聪，就是内地的一个歌手，
1: 嗯，
0: 他也是有黑空跟那个。那一首歌忘记叫什么，也是类似重置的这种感觉，但是风格会类似，只是就是有点像、我2002是写说我从出生到现在的一些经历或做音乐的一些经历、
1: 嗯、
0: 那现在这首歌是回顾那时候的我到底还有在干嘛、哦、还有可能那段时间到现在这段时间的一个新的一个心路历程，
1: 所以会加入一些新的歌词吗？
0: 对对对对，会完全不一样。
1: 哇、好期待哦、嗯、所以现在已经开始在制作中了。
0: 对，
1: 那我们大家要赶快好好的期待2002这首歌。
0: 对，就是新专辑里面的。
1: 新专辑也是今年。
0: 希望。
1: 希望。
0: 对，因为我还有一张 EP。
1: 哇。
0: 这张 EP 是就是跟我一个好朋友一起做的，但它是全嘻哈的。
1: 全嘻哈。
0: 就是完全是 hip hop， 没有情歌。对。就是跟我一个好朋友。对。
1: 他是你的制作人吗？
0: 不是，他是一个歌手。
1: 然后就是你们一起做这张 EP。
0: 对，他是一个歌手，也蛮红的。大家应该也都知道他是谁。对，我有跟他合作过。
1: 哦，真的吗？是还不能透露，对不
0: 对？
1: 对，
0: 还不能透露。但是我这么讲，就只有两个人而已、
1: 啊。大家自己猜。
0: 对对对对对。
1: 刚学长就是在节目播出后呢，一定会有受到很多网友的关注或是评论啊。可能节目一播出之后，在 YouTube 下面就会有很多留言，然后不然就是 IG 或是社群平台会一定会涌入很多的追踪者跟关注。那在这么多人关注你的关注跟评论下，你有没有遇到什么低潮或是你比较自我怀疑的时候？
0: 一开始一定会，因为那时候其实我就是一个白纸、嗯、对，那时候我就是会疯狂的，就是哇一集可能哇几百则留言，这样一个一个看、啊、一个一个看，因为那时候其实森林之王是一个算是那时候蛮大的一个节目、
1: 嗯、
0: 那一定会大家会以一个非常高标准来评断，但是我当时可能就是一个啊，去玩玩去玩，我也没有到很认真这样子。
1: 嗯，
0: 我也不，其实我也不能这么说。对，但我其实真的就是这样，我就是一个去玩玩去玩玩的心态、嗯，然后表现的可能没有到他们的标准，到他们标准。我其实现在回顾看，我其实被骂活该啊。其实我自己觉得我也没有到一个就是这个标准，对，所以我觉得被骂，对我现在回过头来看活该。但是那时候的我其实是非常的
1: 难过，
0: 对，就是觉得说哇，我只是一个哇。喜欢音乐，喜欢唱歌，去表演。我其实那时候心态是我也没有表现那么差，但现在回头来看起来是蛮差的。但对，那时候被骂，其实心情会不太好。但是现在的我，其实我觉得更多人关注或更多人去批评我，我觉得会是更好的，让我能够去改进。嗯、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当可能我不能说我不敢说自己非常有流量，但是一定是可能有一点一点点流量，可以影响到一点点人的时候。会有一群就是可能是会给你情绪价值，说哇你已经很棒，你已经很厉害了，但我缺的是那一部分跟我说哇你这边做的不好，你这边需要改进，我缺的是这种可能会给我更多
1: 意见
0: 或是所谓的负评的人出现、
1: 啊、真的哦。
0: 对，因为这样我才知道说我哪里不好，不然我一直在做可能那些可能我以为好的事情，一直在做一直我永远不会进步。
1: 哇，
0: 对，我觉得其实这个是现在来说，我觉得酸民或是恶评，也不能说恶评，就是负评，
1: 嗯，
0: 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我不会去 很难过啊，我会欣然接受，然后把它内化成动力，这个是真的。
1: 那如果真的有人骂你骂得很凶的话，那你还是会用这个心态去面对？
0: 对啊，没差啊，你骂嘛，我已经习惯了。对啊，反正因为如果我今天愿意当一个公众人物，
1: 嗯，
0: 我必须去接受评价，
1: 嗯，
0: 我不能说哦，我只想听好的，不想听坏的，这样不可能嘛？怎么可能有每个人都是就是好的评价？一定会有负评，但即使这个负评很难听，你要我觉得也要去接受。
1: 嗯，那你曾经像你之前说，之前的你那时候心情会很差吗？那你那时候是怎么调试你这个心态的？因为毕竟你那个时候年纪可能没有到，就是还是刚出社会。
0: 想一下那时候，那时候好像就是身边朋友然后安慰啊，或是一些就是多听取更多的意见，然后让时间去冲淡它，其实就好了。我这个人其实蛮乐观的，对，不会太 emo 啊，或是太进去这样。
1: 所以你那时候会觉得说这些负评都是对你不好的吗？还是你那时候就已经觉得说那是在给我建议？
0: 没有，那时候就是觉得说
1: 他们就在骂我，
0: 真的烦死了。对，我很想把他们封锁这样。那时候的我，因为就是小孩子嘛，嗯，第一次，因为不可能在没有人关注的时候你会收到负评。
1: 哦，对，
0: 就是 有很多人说，哦，有酸民代表是有流量，
1: 嗯，
0: 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是对的，就是你有人就给你负评其实是一个关注，
1: 嗯，
0: 其实它并不是坏事，对，它反而你可以说，哦，他哪里做不好，哎，回想，哎，真的我这里真的做不好，那我去改进嘛，对，从你是酸民变成你是我的 fans 这种感觉，我觉得这也是另外一个增粉的机会。
1: 哦，就是那种黑红也是红的。
0: 对对对对对，你把自己变好嘛，你
1: 对
0: 你这边做不好，它不是负面，它只是说哦，你这边音乐是没有做到可能大家审美上的，
1: 嗯，
0: 那你可能可以去改进，或是哪里做的真的不好，你可以去改进这样子。嗯，
1: 哦，
0: 它不是一件很可能很真的很做错事的事情，它只是哦这边没有做到好，它不是做错。对。
1: 哦，那我觉得你的心态调整的很快，也调整的很好。
0: 对啊，毕竟要长大了，对，不能永远当小孩子，
1: 要变出级大人了。
0: 对，没错。
1: 那你当时候宣布你在这个节目的时候得到第七名的时候，你心情是什么？有没有吓到吗？
0: 其实第七名它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名次，因为它就是最后是七强，七强呢，
1: 啊，
0: 就一定有第七名，所以第七名呢其实很哦听起来很前面，但是它其实是垫底的。
1: 可是因为毕竟也是进到了七强。
0: 对对对对，但是我其实已经有预就是有。已经知道大概会是落在哪里了，因为那时候其实收到的负评是真的很多。
1: 这都进你的社群平台还是在 YT？
0: 都有，其实都有。嗯，因为那时候可能已经有原本可能有流量的一些 artist， 他们可能是被淘汰。
1: 嗯，
0: 那确实现在回想起来，为什么他们会被淘汰，我也不知道。对，但是就是会有一些可能有人说，哦，你明明就比谁谁谁还排差，为什么，
1: 嗯，
0: 为什么是你
1: 晋
0: 级？对对对，那时候是非常非常多，所以那时候其实有时候是很难过的，就说，
1: 嗯，
0: 为什么我要参加这个节目这样子？对，但是现在来说，哦，随便你们，你们要怎么讲怎么讲。
1: 那你有想过，如果你最后就是没有进这个七强的话，然后也没有往音乐这条路走，那你现在会在干嘛吗？
0: 哎，欸，其实我没想过，
1: 没有想过，
0: 嗯，因为就现在来说，我可能也没想过说我不做音乐到底要干嘛。
1: 真的，
0: 哦，对，
1: 你没有一个特地想做的事情，从小到现在。
0: 之前有啊，之前打棒球啊，当棒球员，
1: 嗯，
0: 打篮球当篮球员，然后后来做音乐就当音乐这样子。对对对，就是我是做一件事情，就是哦，认真去往这个方向。
1: 所以感觉你就是很凭感觉走，就是现在做什么，我有兴趣我就做。
0: 对，可以这么说。但是，音乐这个后来真的很不一样，音乐这个我是已经决定说我真的要拼一把，就是。拼到底，
1: 就是很喜欢了，已经确定你很喜欢了。
0: 对，可以这么说。
1: 哇，
0: 因为其实也不一定是音乐，
1: 嗯，
0: 有可能像我觉得像比较像一个 artist， 他可能可以，我可以走，我更想可能走演戏，或是可能当 model 之类的，
1: 嗯，
0: 然后或是跟品牌可能有一些互动，
1: 嗯，
0: 就是以后希望有代言，但我现在还是会有一些品牌会找我当 model，
1: 哦，
0: 像我前阵子才拍完两三个。就是发
1: 贴文，
0: 就是贴文，就是跟品牌方合作的一些当 model 的一些照片，这样子。
1: 很期待。
0: 就是我觉得不只能够音乐，那也可以，就是可能有一些
1: 多方位尝试。
0: 对对对对对，更
1: 会想要去演戏，
0: 演戏也可以。
1: 哇，
0: 对，我想，但是我觉得可能会像森林中一样，先演得很烂，被泡一顿，后面可能才会觉得我演得很好这样。
1: 那你会想要演什么角色？
0: 我觉得都可以，欸，我觉得，嗯。 偶像剧男主角，我那蛮帅的，
1: 青春校园那种
2: 之类的。
0: 就是我觉得现在娄俊硕、他演的蛮多戏，我觉得都蛮酷的，
1: 你蛮有兴趣的这样。
0: 对啊，就蛮演蛮好，蛮帅的，就是那种学长坏学长啊，或是那种就是那种青春校园剧嘛，很多学生爱看。
1: 我觉得你蛮适合的，感觉你很适合去演那种霸道学长。
0: 什么？我不知道哎、
1: 就像你之前不是有一首歌，然后又有拍那个 MV。
0: 好的，去还是说再见。
1: 对啊。
0: 对，就是对啊，我很多其实我蛮多歌都客串，像我一个朋友叫应红，他最近出了一首新歌，我有客串。然后之前 PP Ling 有一首歌我也有客串，对他们都叫我去演，然后就说哦，你可以去演那个谁谁谁啊，就是去当那个类似演他那个学生的样子这样。我说哦，好 OK 啊，
1: 所以你就是去客串当他们的演员 MV 演员这样。
0: 对对对，所以他们欠我人情。
1: 是因为演戏然后让你就此爱上说哦，你也蛮想要尝试演戏这样吗？
0: 应该说演艺圈里面各个东西我都想尝试，因为我毕竟我选了这条路嘛，那我觉得不能够去排斥，没有试看看怎么会知道。而且我觉得我自己蛮适合的，对自己说，对，
1: 有自信，
0: 但我觉得我真的蛮适合的。
1: 我觉得自信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开始。
0: 对，就是试试看嘛，没事不知道。
1: 我觉得可以。
0: 对啊，
1: 那我们回到森林之王呢，这段选秀的经历对你后面的面对舞台啊，或是你想要尝试的新东西，或是音乐创作的心态，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变？
0: 其实我觉得选秀节目就是一个跳板，它不是一个会让你可能，它可以让你变很红，但它也可以是哦就这样，
1: 就是参加完就这样，
0: 就这样，它就是一个一场梦的那种感觉。所以其实参加完，其实我那时候没有想很多，因为没有公司帮我规划，然后我是一个新人，然后我是一个学生。我什么都不知道，就参加完，其实那时候
1: 就
0: 是从1000粉涨到10000多吧，其实也就是就涨到一个可能我之前在学生可能哇10000多哇蛮多的这样子啊，然后就是我也没有准备新的歌，所以我没有发东西，自然他们就会觉得啊你他们在期待，那最后没有发东西那是落空，所以后来热度也掉了。其实我就跟个新人一样，所以其实我觉得。那时候其实我中间其实有 一度曾经不做音乐、对，曾经就是觉得说，因为我后来热度掉了之后再发歌，流量就变很差，就是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还是我就是不做了，是不是不适合？但后来就是我去了新说唱，对，内地的一个节目，然后后来就认识了那边的很多歌手，然后他们给我的一些就是启发，就是还有参加节目，其实也不像就是你说的可能参加节目就可以一炮而红是什么，其实都是要靠自己的一些经历或是自己的一些想法，然后去打造你自己这个 artist 是什么样的人，或是去铺你自己想怎么走的路。所以回来之后我就想了想，然后就继续做歌，然后到去年的年初发第一首歌，然后慢慢陆续，然后再跟一些好朋友发歌，然后发了到现在应该那边有9首10首了吧，我把之前的歌全部都点唱。对，就是我社群平台里面第一首歌，其实就是我去年第一首发的。我就是因为想说重新塑造，把我这个人当一个新人。
1: 新的。
0: 对对对，就是《森林之王》是一个我的 credit 没错，但是我不想要就是说哦我是《森林之王》出来的这样子。对，但我新人，就是我就是我。那第一首歌就是我去年第一首发的那首歌叫《Shotgun》，就是我慢慢来嘛，反正时间还很长，其实我还很年轻，对我没有老。但是就是从去年年初开始这样，但是也很多前辈给我一些
1: 建议，
0: 对，就是让我不要这么急，因为我其实老实说我才23，然后还有很长的一段路。对，
1: 就是还有很多试错的机会。那你为什么刚好说到那个新说唱，为什么那时候会想到要去参加新说唱？
0: 就是我是看那个长大的，对吗？所以去玩玩看，
1: 就也算是圆一个梦想的那种感觉嘛。
0: 然后就是对，然后哦也上了，也入棚，对啊。然后后来也是被淘汰这样子。
1: 但有那个经验，应该对你来说有很大的帮助，对不对？
0: 我觉得其实看更多就是在音乐这个产业，大家是，我觉得有一句话就是要保持饥饿感。就是我去到那边也是有看到很多已经很有流量的人，但他们还是去，他们还是把自己当一个新人，去挑战。所以你永远保持饥饿感，你永远都会觉得说我哪里做不好，可能你可以更进步，你会越来越强，你不会觉得说你到了一个高度以后，你就会觉得说哦我已经够了，然后就 没有进步了。所以你永远保持饥饿感，你在不管哪一个阶段，即使现在我可能流量只有一点点，但是我保持饥饿感变到可能后面会很有流量，那我那时候其实也不能够觉得说够了，我要更保持饥饿感，说我能够更高更高，然后才会越来越进步，越来越进步。
1: 哇，这是你那时候去那个节目，然后那个节目带给你的启发吗？
0: 对对，是，
1: 就是透过身旁的各个前辈这样子，
0: 对，然后看到已经很有流量的人，然后还这么拼，我就觉得哇，我自己超级渺小，认真的。
1: 所以回来之后想通，就决定要继续做音乐。
0: 对，就是其实不要被一时的挫折打败，其实那个挫折可以让你就是更拼。他、你不要就是可能因为有一点挫折，然后就说哦要不要放弃，要不要放弃，这么的负面。你应该想说啊，这个挫折能够让你改进的是什么？对，应该要这样。
1: 哇，那自己学长前半段就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他自己的心路历程，我觉得非常精彩。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要记得回来哦。
2: Cinderella 在森林里徘徊，她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突然，仙女出现了。
3: 打开这台收音机，你将会美梦成真。
2: 打开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
4: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5: 大家好，我是披沙利，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创作是把心情转换成另一个实体的存在。如果做一件事没有乐趣，你还会做吗？
1: 我记得当初是你先说你爱我。
0: 未来的每一篇章都有一个灵魂在发光。我想和你一起听故事，一起创造灵感，一起无乐不作乐。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无乐不作乐，我是主持人小薇。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Ace。
2: 对，那前面呢邀请到了 Ace 学长呢，分享了很多他去比赛的经验啊，还有他为什么会接触音乐这些历程。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他的创作还有他的作品哦。那想要先问学长，你现在的创作灵感都是来自于哪里？
3: 我的创作灵感其实就是来自生活，然后还有一些可能跟朋友相处啊，或是一些可能看到朋友发生的事情，
2: 嗯，
3: 然后这些其实都会是有可能我 maybe 我写歌的想法，或是有时候可能发生一些可能很难过的事情，或是一些可能生活上面不如意的事情，然后把它变成一首歌，这样就是我的抒发管道。其实我不太会去跟朋友说，我怎么了啊，怎么了，或是跟家人说，或是跟可能另外一半说，那我可能就是把它抒发成一首歌这样。
2: 所以那不一定是你自己的故事，也会是其他的人的故事吗？
3: 对，也有可能。对，但是我就是想办法在歌曲里面跟听众们找到共鸣吧，让他们能够懂我这个人在想什么，或是懂就是可能在这首歌里面找到自己。我觉得我们做歌的最想要的就是在这首歌里面让听众们好像听到自己的故事一样，
2: 就让他们觉得说世界上不是没有人懂你，
3: 嗯哼，
2: 这种感觉。
3: 对对对对对。
2: 那你觉得你现在的歌都偏你自己的故事，还是偏别人的故事比较多？
3: 我觉得都有，都有，真的都有，五五开吧。
2: OK， 那你听别人故事的时候，你如果拿他们的故事来写歌，你会告诉他们说这个故事是写他们吗？
3: 不会，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觉得如果是我自己身上发生的，可能没有那么多共鸣，跟别人有机会啦，我不知道，那我就可能试看看，可能拿可能我觉得哦朋友发生的事情，然后觉得是非常好的题材，然后把它写成一首歌。
2: 哦，
3: 有点像是在有人写歌是为自己写歌，那我觉得比较酷的是可以为别人写一首歌，我站在一个非常客观的立场去写这首歌会发生什么事情。
2: 哦，就是很像是写一个故事给大家听，然后猜一猜后面会发生什么事，这种感觉。
3: 其实我的新歌《依旧困在你》的，我其实就是在写别人的故事。
2: 哦，真的、哦。
3: 就是他会是一个，就是可能我有个朋友，然后他是可能现在有一个新的女朋友，但是他的这个新的女朋友可能是他会常常可能就是跟我讲，哇，他前女友好像他觉得他前女友比较好，还是在他现在这个女朋友做的任何一件事情，他可能会想到说，哇，前女友这么做过。然后我把这首歌写成一首歌，就是《依旧困在爱你的我》。这首歌其实就是在讲说，现在就是我在现在可能跟我的不是我啦，我说我朋友就是我，他跟我提到的，就是他在跟他的另外一半相处的时候，他可能会想到可能之前的过往的事情，类似什么 déjà vu， 就是想说，哇，怎么好像曾经这个场合我有出现过这种感觉，然后把它写成这首歌。
2: 所以代表就是你听了他的故事，然后觉得这首歌可能大家在这个世界上一定会有人有类似的经历。
3: 这个是百分之百，对，我觉得是百分之百。但他不一定，我觉得可能有人不认同，可能会是他不一定是可能爱的前任，他可能是我只是有相似的场景过，但他不是比较爱前任，可能会是这个不认同感。但是我觉得一定有过这种，就是现在跟可能你自己的另外一半相处的时候，可能你的前任也做过同样的事情，不管男生不管女生都一样，一定会有，
2: 就是一定会让你想到曾经。所以你就是以这个灵感把它写出来，
3: 除非是初恋了，对啊，除非是初恋。对，
2: 所以你想要传达给观众大概是什么样子的感受？
3: 就是我觉得困在一个爱里出不来其实没关系，但是我觉得你一定要想到说，每一个人其实都很独特，都不一样。就是他今天能够给你的东西，他不一定会是 之前别人可以给的，你不能 拿这个去比较，对，但是他做过的事情可能别人有做过是没错，但是他能够做的可能一定跟别人不一样，那你不能拿可能之前你可能前男友前女友能够做的事情，然后说哎、欸，为什么你我前男友都可以你不行，前女友都可以你不行，但不能这样，因为我觉得一定有是他能够做到你前男友没办法做到，那你选择了他你应该要接受他，你不能说要求他去做的跟别人一样，对，不然你爱他干嘛，你去跟你前男友复合，你去跟你前男友复合就好了， 对，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2: 就是一个独特性的感觉，
3: 对，毕竟你选择了他，那你应该就是要去接受他，或是情侣交往就是包容嘛，对，他一定有你身上 他身上一定有你喜欢的地方，
2: 对，
3: 但你不能说、啊、他让你做不好，你这里不如我前男友前女友这样子，我觉得这样是不好的，不健康的
2: 感觉，这首歌也另类说出学长的感情观
3: 之类的，
2: 对
3: 是是是
2: 那现在都聊到作品，想要问学长平常创作的模式是你可能先写曲出来还是先写词？
3: 现在比较长的会是我可能突然有想法，然后我可能去找网络上 YouTube， 然后找那个台币，就找我可能今天要做 R&B， 我觉得 R&B 台币，我今天想做Trap， 我觉得 Trap 台币，我想要做比较 Indie， 我觉得 Indie 台币之类的，就是找我想要做的风格的台币，然后去找了一个适合这个感觉的台币，然后再去开始想这个这段旋律要怎么写，去学旋律这样子。我觉得
2: 台币算是一个节奏吗？
3: 台币算是一个，它是一个编曲，那它就是一个网络上的编曲，它就是因为我自己是不会编曲的，对，我是可能很基本的，但是网络它就是编曲是很，其实很多人音乐人他是会用台币，就是它就是算是一个很完整的编曲，也不能到很完整，就是一个可以发行的台币，但是他要买，它是有一个
2: 是要买的，
3: 对，它是有 free 台币 non-profit， 就是它是免费给你用，但你可以发在 YouTube， 但你不能有收益。还有一种是你要买才可以收益，就是发到串流平台有版税嘛。对对，就是有分这两种。然后就是先用台币去听，然后写，然后录下来录一个 demo 这样子。然后就是可能会有很多 demo， 然后听，然后再可能再去筛选说、哦、哪一首歌是适合发行的，然后再把它发行出来。
2: 哦，所以台币是先有台币之后才会有曲？
3: 诶，不一定。
2: 就是、
3: 这个是大部分。80% 可能是这样，但20% 会是我有一段旋律 maybe 就是依旧困在爱你的我，然后我就是没有编曲嘛，那现在有一个东西叫 Suno， 然后我就是可以把它唱进去，然后就是给他指定说你帮我生一个编曲，然后再他就有一个完整的编曲，然后有你那段旋律，然后再把后面补齐，然后有一个 demo 之后，然后就是再给制作人或是编曲师重新编曲这样子。我的模式是这两个，
2: 我以为是直接跟 Suno 买的，
3: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 Suno 你只要花钱付费，它的东西是可以直接用，它不用买，所以我觉得，但是我觉得那个 AI 毕竟是我觉得是一个帮助的工具，但它不是可以，我觉得现在还不太能依赖，因为毕竟 AI 是机器人嘛，它没有感情，但音乐是需要有感情的，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有用人去写出来或是去编出来的东西才是有起承转合跟感情的。对，我觉得是这样。
2: 那在写这么多歌后啊，你有没有灵感就是比较没有的时候？那你通常会怎么找回这个状态？
3: 有，肯定有。对，就是多出去嘛。就是如果去、台北很近啊，有宜兰啊，有还有桃园，我不知道，就多出去玩。但我其实很少出去玩，其实我就是出去走走，然后听歌，听更多歌，然后就是在生活中找灵感，可能去吃饭聊天，
2: 聊到
3: 之类的，对。
2: 所以你也很少出去外面走走找灵感，
3: 很宅，我真的蛮宅的。
2: 你都会在家吗？
3: 基本上，不然就是去固定的点，就是可能去咖啡厅，然后坐着这样玩手机，不知道干嘛。
2: 然后这样就会有突然有灵感出来吗？还是也
3: 其实不会，但这就是多多少少累积嘛，很久之后，然后突然就是有一段时间就会有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
2: 哇，那你会不会现在一个低潮说，我现在都写不出歌，会不会你有没有过这种时候？
3: 有，最长半年过。
2: 哇，半年哦。那蛮久的，
3: 就是写就是我想进去写，然后我就坐在桌子上前面这样，然后坐了一个小时，写不出半句，然后就走出去看电视，对，就是这样。
2: 那你会觉得很烦吗？就是为什么我写不出来？
3: 就不会，就是
2: 因为毕竟半年真的蛮久，这样等于说你半年好像都没有产出那种感觉，你会不会怪自己？
3: 但是有那个弹药库啊，就是有 demo，
2: 哦，
3: 所以还是可以工作，还是可以做事，只是就是没有新的东西出来。只是我觉得就还好，一定谁没有谁可以365天都在写歌哇？
2: 对，
3: 有可能有啦，但是我可能做不到。对，可能有。
2: 所以我觉得那你这心态调试蛮厉害的。
3: 其实我觉得就是很轻松的去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放轻松，不能给自己压力太大，不然会很不舒服。
2: 那你会觉得就是把喜欢的事情当成工作是一件
3: 很幸福的事，我只能这么说，嗯，很爽，真的很爽。就是你喜欢打球，你当职业球员，你喜欢创作，你喜欢表演，你当 artist， 我觉得就是这个是一个非常开心的工作。像我非常不喜欢坐在办公室里面，公务就是。我没有说公务人员不好，对，公务人员非常好，只是我就是不喜欢，我不喜欢这样每天打卡下班，九点上班，然后晚上六点下班这样，然后坐手车回家这样，我非常不喜欢，每天一样。所以今天要我去当就是这种上班族，我很痛苦。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自己喜欢的事情当做一个工作，然后有收入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幸福。
2: 那你不会觉得，就因为很多人都会说把喜欢的兴趣变成工作是一件就是。你很有机会让这个喜欢的事变成不喜欢的事情，因为压力都在这个身上，就等于说你现在做这件事情会慢慢的有压力。
3: 我只能说这个是不成功的人在说的，只要成功了就不会有这个问题，所以就是想办法让自己成功。我觉得啦，我觉得
2: 你现在还在努力中。
3: 对对对，但我还没成功，但是我觉得只要成功就不会有这个想法。但是这个就是哇，今天我做音乐啊，我做到没成功，然后我觉得说哇，我讨厌做音乐，这样会变这样吗？那你成功，你怎么会讨厌呢？
2: 对啊，
3: 成功了你就会觉得说哇，我靠，音乐赚好多钱，哇，超爽的。但是怎么会讨厌？不会嘛，所以就是成功了就好，不要失败嘛。
2: 哇，那你的心态真的很乐观呢、欸
3: 就是，
2: 我觉得。
3: 对啊，但是我就蛮有自信的，我觉得应该会成功。
2: 所以有自信是一件很好很好的事情。就像你之前前面还说，就是你也没有想过你现在会走到这里。
3: 对，對真的没有想过。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 ENFP P 人，对，我是一个 P 人，所以我就是不管是工作，我其实就是想说，哎、欸，就是做什么，就是其实我没什么在规划。
2: 那你会焦虑未来吗？
3: 焦虑未来，我其实发这首歌其实很焦虑，不得不说，因为这首歌我很有把握，但是它流量就是真的有点惨，不得不说。然后我就拍了很多 reels 嘛，然后拍很多 reels， 然后。我虽然有涨一点粉丝，从18000涨到19000，快20000了。我涨了1000多、好像很多，又好像没有。对很多人来说可能很普通啊，对。但是对我来说就是慢慢努力，但我就觉得，对，很多人都跟我说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这首歌你觉得会爆，但它没爆，那 so what？ 就是你还有下一首歌，你又不是只有这首歌。
2: 对啊。
3: 但我就是前阵子真的很焦虑，焦虑到可能睡不着，我都觉得快忧郁症了。
2: 真的、哦？
3: 对，其实也是会有这种情况，但是。就是靠身边的朋友啊，然后去给我一些鼓励。其实他们就是我所谓的负能量跟正能量都要有，就是这个是负能量是让你进步，但当你很心里其实已经很负能量的时候，你需要一点正能量，所以这个东西是要并存的，要互补的。
2: 所以你其实是很喜欢这首歌的，
3: 超级喜欢，认真的。
2: 那我觉得
3: 就是我粉丝朋友们其实都知道我对这首歌把握度很高，但是他就是没爆，对。
2: 是因为现在很多文艺复兴嘛，很多以前的歌现在又突然红起来。
3: 对，我也不知道，就是因为现在做音乐太简单了，太多人在做，所以变成说，今天是一个十万粉丝的人，有十万粉丝的人去发一首歌，跟一个10000粉丝发一首歌，他其实两个爆的几率是一模一样的。对，就是看你怎么去行销 reels 或是宣传，如果两首歌品质是一模一样的话，对，两首爆的几率是一模一样，就是 reels 是，他不会觉得，因为10000粉丝发 reels 有可能20000，有可能30000观看，但你10000粉丝发 reels 有可能20000，就是看你要怎么发，
2: 对啊，
3: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自媒体就是谁都可以做音乐，所以自媒体是一个很好宣传的管道，但我拍 reels 就是还要加强，对，没有到很强。
2: 但是你有透过这首歌跟你的 reels 有涨了至少要快2000粉丝，我觉得这也算是有找到你的客群。
3: 对，我就是努力嘛，对 啊,
2: 对啊，
3: 努力看看。
2: 反正每一首歌一定会有自己的客群，只是那个人还没有发现这首歌。
3: 对，我觉得就是金子总会发光嘛，对啊，
2: 对，
3: 我是金子，
2: 真的。所以这首歌我觉得，就算现在没有可能你想象预期中的好，但我觉得未来一定会有机会。
3: 对，我也这么觉得。
2: 对。
3: 希望嘛，希望嘛。对，
2: 刚收听到这集，还有在广播电台收听的你们，有听到的话可以来听一下 Ace 的新歌，叫做《依旧困在爱里的我》。
3: 对，谢谢你们，再麻烦。
2: 不会，我已经帮你大力的宣传。
3: OK， 谢谢谢谢。
2: 对，那接下来想要问一下 Ace， 就是你在接下来音乐路上呢，如果你完全不考虑任何的限制啊、现实，那你最想要跟哪一位音乐人或歌手合作？
3: 我刚刚有说到周汤豪，
2: 周汤豪
3: 唯一 真的唯一。如果说台湾真的唯一，就是一
2: 個，就是周汤豪，
3: 就只有一个。对，
2: 那你目前有见过周汤豪本人吗？
3: 欸，其实有，我们有一起吃过饭，然后一起我去过他的工作室，但我们真的很就是这样，就是我们硬是就是他没有关注我，但我有关注他，对，但是就是我们就是可能我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我，但是我是记得他，对，我认识他，但他不一定会认识我，就是这种概念。
2: 那他是知道你很喜欢他的吗？
3: 欸，我觉得应该不知道，对，因为其实我就是没有，其实这个应该是第二次，就是我录 podcast 才会讲，对，
2: 哦哦，
3: 我其实平常在社群媒体不会发作，我喜欢他，但是我不是喜欢，我觉得不是喜欢，我就是欣赏，就是我觉得他这个人是真的很厉害，所以合作的话，我觉得肯定是跟自己很喜欢的歌手合作，对对，就是周汤豪嘛，唯一一位，不是哪一位，是唯一一位。
2: 感觉你们合作，你就是感觉可以在你们合作中学习到很多不同的东西，对不对？
3: 嗯，对，我觉得他的美感。嗯，是我很可以去学习的，就是他，因为他一手包办就是很多东西，我觉得真的
2: 很厉害，那很真的非常感谢学长可以来上我们的节目，来这里跟我们玩，
3: 不会，
2: 然后也分享了很多他自己的故事啊，那我觉得可以，一定可以让大家可以更了解他这一路创作的音乐的心路历程啊，这样。那我们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大家要继续支持我们 Ace 学长的作品好吗？然后社群平台要关注一下，要不要讲一下你的 IG？
3: 我的 IG 是 AC， 然后阿拉伯数字一 ACE， 然后 RAPPOR。
2: OK，
3: 对，我的各个 YouTube、抖音都是。
2: 好，那我们节目到这里是跟大家说拜拜咯，大家拜拜。
3: 拜拜。
4: 你有没有一首歌，只要前奏一响，就会让你起鸡皮疙瘩呢？但你有没有想过，让你感动的真的只是旋律吗？这里是歌曲的背后，带你听见每一首歌那些没有被说出的故事。你有没有一首歌，以前只觉得好听，但长大之后再听一次却完全不一样了呢？有些歌很奇妙，第一次听你是在听旋律，第二次听你开始听懂情绪。大家好，我是 DJ 酱，这里是歌曲的背后。今天这一集我们要聊的是重新认识熟悉的歌。今天这一集节目要分享的歌曲是《那些年》，由胡夏演唱，也是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的主题曲。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只觉得这首歌的旋律很好听，但后来再听一次，才发现他唱的其实是回不去。而这也是很多经典歌曲厉害的地方，经典歌曲之所以经典，是因为它会随着你的年纪一起改变的感觉。接下来我们先来听这一小段

哇哦，刚刚那一段其实有几个值得去重新注意的地方。第一个是歌词，以前听那些年错过的大雨，可能只是觉得很青春而已，但长大之后再听，你会发现它其实在讲的是遗憾，有些人有些事错过了就回不去了。第二个是唱法，胡夏的声音其实没有到很激烈，反而有些许的克制，但也因为这样情绪更像是在回忆，不是像在哭，比较像是在怀念。第三个跟歌曲无关，是我们自己变了，同一首歌其实没有变，但听的人他变了，以前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可能现在经历过了，所以会突然听懂某一句歌词。不是以前的歌曲不好听，而是以前的我们还听不懂，所以有些歌不是变了，而是我们终于听得懂歌了。所以下次当你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可以试着注意看看你现在听的歌是不是跟以前不一样了。但其实不仅限于这首歌，你也可以再重新听听看你以前熟悉的歌曲，因为有时候重新认识一首歌其实也是重新认识过去的自己。这里是歌曲的背后，我是 DJ 酱，我们下次见。

0: 八点来咯，让身体放松一下吧。
1: 您好，欢迎来到明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八八山。明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明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2: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3: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明传之声 FM88.3， 你

大家好，我是中广流行网的豆子，在这边要祝福所有即将毕业的名传的同学们，祝你们考试考到好的学校，要找工作的找到一个钱多事少离家近薪水领到手抽筋的工作，大家加油。

0: 人需要多少时间和遇到多少事，才能够云淡风轻说着自己过去的伤痛，像在说他人的故事。
1: 我们一直在人生的道路做选择，学会与人事物相遇的同时，也在学习如何断舍离。
2: 在未来某个时刻，忽然停下脚步，回顾过往，开始拾起或放下部分的拼图，学会和自己如好如初。面对30岁以前的自己，你会选择删除还是拾起？30而已。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三十而已》，我是主持人 Lucy。那今天的《三十而已》要跟大家聊的是：长大后的自己真的快乐吗？至于 Lucy 来说的话，我觉得长大后的自己其实是不快乐的。可能大家都会想说，欸，可是长大后不是可以拥有很多事情的决定权吗？但我觉得在拥有决定权的同时，也代表着你要为这些选择而负责。这也是Lucy 这一季在三十而已很常讲的，就是选择跟负责这件事情。好，那等一下的话呢，就会跟大家聊到，欸，为什么大家都会小时候都会想要赶快长大，获得自由，决定自己的人生，想要去想去的地方，想要成为想成为的人。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好像会觉得越长大越不快乐。那我自己本身会觉得，其实大家会觉得不快乐的原因会有几点，就是可能忘记自己真正喜欢的模样，或者是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那一直努力却没有感受到真正的生活，或者是可能你外表成熟了，但是你的内心还是不成熟或者是疲惫的。那我们等一下的话呢，我们就先进入时光隧道，带领大家先回到小时候的童年时光。那我们就先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三十交叉路。
0: 早晨清醒的那一瞬间，代表一天的开始。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经历人生不同的阶段。当你在面对无法抉择的岔路时，最终你会怎么走？三十交叉路。
3: 好，现在要进行的单元是三十交叉路。那今天的三十交叉路的一开始，要带领大家进入时光隧道，回到我们小时候的自己。那为什么小时候的我们会特别想要长大呢？我觉得有一部分是因为大家都会说啊，小朋友不懂事，小朋友要听爸爸妈妈的话，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说，哎，长大后的自己可能就可以对很多事情都有绝对的自由，或者觉得可能想要逃离控制，可能因为家庭环境的关系，觉得生活很窒息，所以想要逃离那个环境，也或许可能觉得长大后的自己就会有能力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或者是对未来会有很多非常美好的浪漫幻想。我自己本身是觉得啦，就是我们想长大的原因啊，其实有的时候不是喜欢长大，而是我们认为说长大就不会痛苦了，但殊不知其实长大后才是痛苦跟试炼的开始。那为什么我会说就是长大之后反而会感觉到不快乐？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啊，以前大家可以想想看，小时候的你是不是很容易就可以被一些人事物满足？可能例如说爸爸带你去买个甜甜圈，或者是家里的人带你出去玩，你就会觉得哎，好快乐哦！我觉得我就是非常非常的放松，我得到我想要的。 可是长大后的自己，你可能有的时候简单让自己吃一顿好的，你可能都会觉得哦，好浪费哦，这样多少钱啊之类的，你会开始有一些现实层面的考量，你没办法单纯为了这件事情而快乐。那为什么童年的快乐感会比较强呢？我自己是觉得可以回归到心理学，心理学其实有一块是在讲大脑的机制，就是大脑会分泌多巴胺。小时候的大脑其实是对世界充满未知的感觉，所以其实可能就连下雨，或者是就连可能简单的调皮捣蛋，都会让你觉得非常非常的快乐。但是长大后的自己的话呢，大脑开始对于这些事情会觉得说，它就是反复发生的一件事，所以它会开始新鲜感下降的同时，你的情绪刺激也会开始慢慢减少。你会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很习以为常的事啊，没有什么好期待的。那还有就是有一个现象叫做快乐递减，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过？快乐递减其实它也是在讲说，有的时候我们不是感觉不到幸福，而是我们开始对这一类的情感刺激感觉到麻木。而且也有一个词是快乐适应，就是人会慢慢习惯自己得到的一切。而且长大之后，我们也会学着去压抑自己。可能我们对于这件事情还是有充满着一定的幻想跟期待，但是因为长大后的自己没办法时时刻刻把自己的情绪表露出来，我们要开始学会藏着情绪，然后要学会伪装。这个我觉得也是近期 Lucy 在学习的课题，就是出社会快一年了，然后我就一直觉得人生好难哦。然后殊不知我的职业生涯也才刚开始，才刚工作一年，后面还有好几十年在等着我。但是我现在就有一种就是快乐疲惫感的感觉，就是快乐递减的现象。那回归到今天要讲的，就是为什么会不快乐呢？其实有部分就是回归到刚刚 Lucy 有跟大家分享的，成年人的话呢，我们会给自己定一个标准，成年人就应该会是哪个模样，我们有一个雏形去定着，所以我们会觉得说成年人要有的一个形象就是要非常非常的成熟，不可以有过多的情绪起伏。但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难，就包含我自己也在学习这件事情。然后而且有些成年人他会学着去隐藏情绪，可是隐藏情绪久了其实就会变成是另外一个人格现象，叫做功能型人格。为什么叫功能型呢？原因就是你还是有在活动，你还是有在做事，你表面上看起来哦，你有在工作，你有在社交，你有在正常生活，可是你的内在，就是你回归看你的内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你会觉得你的生活过得很压抑，然后你会有长期没有充到电的感觉，或者是觉得生活很空虚。像我自己本身，我就会觉得每次到了假日，我都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空虚感。因为平日的时候，你会碰到很多的人事物，塞满了你的生活，不管这个是好是坏，但是你觉得你的时间是被充足充起来的。但回归假日的时候，你有的时候真的是很疲惫，你想要再去多做其他事情，可是你却发现你无能为力，或者是你非常非常的疲惫。然后很多人呢，其实就是看起来好像都没事，都可以正常社交，但是更多时候呢，其实就是看起来正常，其实大家都是在硬撑着。这其实也算是社会现在常见的一个情绪的状态，就是大家都活成是应该的样子。什么叫应该呢？就是长大后的人们应该要成熟，应该要稳定，应该要有成就，应该要有懂事。所以久而久之，我们就会开始被这些应该被缠绕着，然后会开始不知道说那我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我觉得我自己本身啊，以前小时候啊，刚刚有提到就是为什么会想长大。对于 Lucy 来说的话，我觉得我想要长大是我想要逃离原生家庭的控制。那有的人想长大单纯就是他想要赶快去看到更广阔的世界。那我自己本身的话呢，以 Lucy 的经验为例，我自己以前在家里的环境的时候呢，其实是有点像是灰姑娘的角色，就是我没办法随心所欲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然后我也没办法去体会到可能一般 家庭可能在假日的时候可能会带小朋友出去玩啊之类的，我可能绝大多数都是在家里面看书或者是看电视或者是自己跟自己玩。不要问我怎么跟自己玩，就是当你很无聊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想尽办法的让自己有事情可以做。那再加上可能家里原生环境的影响，就是会长期觉得处在一个很压抑的情况，例如说你害怕做错事情，然后或者是你会担心说你做这些事情会不会被拒绝等等的，我觉得这些都是造就我之后都很想要赶快成为大人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像有一些人都会说，其实您看起来二十几岁，可是你好像有三四十岁的老灵魂。我觉得也是算是童年所造成的一个影响，所以导致我自己本身其实一直很渴望长大这件事情。但把时间轴拉到现在，就是现在的我真的长大了，就是不管是法定年龄还是就是已经毕业了，都在提醒着自己真的长大了。可是就会开始画一个问号。其实像这几天啊 ，Lucy 都有在跟我的一些好朋友们聊，就是刚出社会的朋友们，他们也是在说，他们也是对“长大”这个词画一个问号。可能对于爸爸妈妈来说的话，我们不管多大都是小孩。可是至于我们来说，我们会开始

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小时候可能都会说我长大想要做什么，会有一个很明确目标，但是反而长大之后，这些目标都会慢慢的被模糊掉。不管原先定的目标是不切实际，还是因为现实的关系需要有所取舍，其实都是一个成长的一个经历。然后再来就是刚刚有讲到功能性的人格，其实它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好好的，但是实际上他过得非常的压抑，有部分也是因为大家其实没有情绪的出口，因为我们被现实很多的事情压榨着，我们不敢崩溃，不敢脆弱，不敢停下来，因为很怕停下来就会有罪恶感，停下来会有空虚感，停下来可能你有一些可能生计没办法顾及的一些因素的考量。所以呢，这都是造成了我们会觉得，长大后怎么反而不快乐？像我最近有发现一个还蛮有趣的现象，就是以我们家里面的人来说啊，他们都是属于赚钱最重要，然后玩啊、吃啊，他们都会觉得无所谓。但我就是反过来，有的时候就觉得说，我真的是家里面的成员嘛，就我思考是跟他们完全反过来的。至于他们来说的话呢，他们会觉得说，就是你有钱你才能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但是基于很多 Z 世代的听众朋友们，可能就会觉得说，有时候我们就是要及时行的，我们完全不知道意外跟明天哪一个时候会来。那我就是刚好是取决于在中间，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你一直在追求一些物质上或者是金钱上的就是表面的一个可看到的物质，但是你的内心却一直是在耗电的情况，我觉得这样子在赚钱一点意义都没有。然后就像是可能我有看到一些长辈，他赚了非常非常的多的钱，可是他后来生病了，他后来老了，他就没办法真正去完成他年轻时候想要做的事情，例如说他想要出国去玩，或者是他想要去哪里看看，他想要做什么体验，就完全都不行了。所以在这边上半场的时候， Lucy 还是要鼓励大家，如果有想到什么样的事情，如果你现在的能力许可之内，就是我们不要超出自己的能力范围去做一些没办法做的事情。如果在能力范围内的话， Lucy 其实还蛮鼓励大家可以去多多尝试，或者是适时的放松自己。上周五我在办公室，我就准时做好，然后我要去抢那个八月份在两厅院就是有劝世三姐妹的音乐会这样子。至于我来说，对我来说那就是一种充电，就看演出或者是去走走或者是吃好吃的，对我来说都是一种充电。所谓的充电没有说一定要是我要出国旅行，我要花大钱，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其实没有，就算是一点点小小的事情能够让你抽离那繁琐的事物，其实都是一种充电，然后也可以从中获取一些快乐。好啦，那我们上半场的节目就到这边。等一下的话呢，会再跟大家分享，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不快乐，那不快乐的原因是什么，然后以及就是顺便再跟大家讨论一下，因为现在社群媒体的发达，其实有时候大家在滑 social media 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比较心理，而这个比较心理其实也会影响到大家内心里面的快乐跟不快乐的比例。那等下半场就会跟大家聊这些内容。那上半场的部分的话呢， Lucy 想要挑一首就是珍珠美人鱼的歌，这一首歌叫相信自己。为什么会想挑这个呢？因为今天的主题是在讲长大后的自己为什么不快乐嘛，所以呢希望今天的上半场跟等下的下半场带来的歌曲都是可以让大家瞬间回忆到童年时光的自己，让我们去思考一下，以前的自己的快乐源泉到底在哪里。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珍珠美人鱼的插曲相信自己。那听完这首歌之后，我们会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不要走开。

光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三十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心声。

0: 早晨清醒的那一瞬间代表一天的开始。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经历人生不同的阶段。当你在面对无法抉择的岔路时，最终你会怎么走？山石交岔路。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欢迎回到山石而已的节目现场，我是 Lucy。刚上半场跟大家分享了一下长大后跟长大前大家对于快乐的想法有哪些，我们刚刚除了提到小时候的自己可能可以为了一些小事就感到快乐，但长大后的自己随着可能快乐的递减，然后或者是对于某件事情的刺激开始感到麻痹的时候，我们渐渐的可能就会觉得自己长大之后反而变得不快乐了。那同时也有提到大家对于长大的这个词其实都会有设定一个框架，都会觉得说变成大人之后要开始承担一些家庭的责任也好，或者是生计，或者是没办法像之前一样随心所欲。原本我们在祈求自己长大是希望可以自由自在摆脱控制，但殊不知可能长大之后这样的枷锁却有一种越来越重的感觉。好，那下半场的话呢，就是要跟大家继续来讨论，我们的情绪上面，有时候是真的感觉到不快乐，还是我们只是太累了，所以对于情绪上面的反应就变慢了呢？好，像有听众有说，长大之后知道哭不一定是有人会理你，好，这大概是目前Lucy 在学习的一件事情。可能每个人在表达情绪上面都有不一样的呈现方式，但对我来说，我确实是蛮常哭的，因为哭点非常的低，有可能是遗传到妈妈，就是从以前就是我跟我妈如果碰到事情的时候，我们眼泪都会先掉下来，就是如果想要控制她，但她还是会不自主的掉下来。不知道大家就是最常做的情绪是哪一个，喜怒哀乐，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平常最常有的情绪是哪一些。那像我自己本身的话呢，我觉得我其实有问过几个朋友，他们都会觉得说有的时候成年人就是没办法有时间去感受到自己，然后每天都觉得过一天是一天，或者是就是觉得说撑一下，然后接下来就会有曙光，或者事情就会有转圜的余地，或者是习惯没事这样子。那其实在心理学上面就有一个词，它就是在讲情感钝化，情绪钝化。为什么呢？它就是长期压抑情绪之后，我们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痛苦感会下降，连同快乐也会一起下降。所以有的时候呢，其实不是我们没有情绪，而是我们开始觉得有时候太多的情绪起伏会影响到做事，那我们就会习惯把情绪关掉。但是如果你连难过都没办法去感受的时候，你的快乐也会变淡这样子。我有问过一些就是长辈，他们就说其实啊，有时候在听小朋友在讲说那个你现在不要人在福中不知福，其实学生时期的时候是最美好的。可是可能在身为学生时期的时候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会觉得说，没有吧，我觉得长大之后的生活反而会更加的富足，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拥有了钱包的自主权，拥有做决定的自主权等等。但是都会是在某一个 moment 的时候瞬间怀念到过去的模样。那情绪的表达的部分 Lucy 就讲到这边，那大家也可以去思考一下，就是大家觉得长大后的你比较好还是小时候的你比较好呢？大家可以去做一个思考，但不管是哪一个答案，其实它的存在就是一个成长的一个轨迹。那刚刚我们在上半场的尾端也有跟大家说到，就是比较心理也会造成大家在 成长的道路上面会感到不快乐。为什么呢？其实有时候啊，你会发现在看社群媒体的时候，你会看到就是别人的生活、别人的成功、别人的感情，就是看大家的生活形态的表现，然后呢就会开始怀疑，哎，大家都过得这么好，怎么好像就是我过得平平无奇呢？我觉得以前我自己在滑 social media 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困惑，我就想问，哎，大家都有这个，为什么我没有？就是小朋友心态，就以前高中的时候确实会有这样的想法，就觉得说，哎，为什么我同年纪的人都已经有过这样的经验，为什么我没有？然后像我自己本身最近也有问大家说，哎，你们出社会之后，你们有让自己去放松旅行，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也好，他们就说以前的时候都会想要去做这件事，因为看到大家都会出国或者是去玩之类的，但后来发现出社会之后根本没有时间想这些，就是这些都只能停留在想，但是我们没办法真的付诸行动去做这些事情。然后也在这边提供给大家做一个思考点，就是你上次真心感到快乐是什么时候？不能是那种就是敷衍了事或者是表面的快乐，是真的发自内心在笑的那一种快乐是什么时候？那现在的生活是你想要的还是你习惯的？就像是刚刚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提到的功能型人格，其实它就是看起来没事，它就是一直有点像是机器人 SOP 的感觉，正常社交、正常工作，但是它的内底是被掏空的。还有就是再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没有人期待你成为谁，那你会想要过怎么样的生活？就像前面所讲的，大家都会对于长大之后要承担哪些责任有一定的框架跟定定的想法。如果抽离这些框架之后，你有没有对你自己未来的生活有怎样的规划？好，那时间也很快的来到了尾声，那我们待会的话呢就进入今天最后一个单元星辰相伴，然后也有另外一个歌曲的作品想要分享给大家。那我们进入最后一个单元星辰相伴。
0: 在黑夜中，我们共同静下心来聆听和观赏不同的创作。在黎明前，我们互相陪伴，心灵交织。今晚的你不再孤单，如同星辰相伴。
1: 现在进行的单元是星辰相伴，今天的星辰相伴一样就是我们要来播一首歌曲，也是呼应刚刚我们中场休息里面有播到了一首歌，是梁世韵老师，也就是珍珠美人鱼的插曲，这一首歌叫做幸福的女孩。刚刚我们播了相信自己，现在要来播幸福的女孩。那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大家在四月底的时候可能很常在 social media 看到，就是很多人都在 po 珍珠美人鱼的专场，可能有些人会觉得那没什么，可是我觉得透过一些动画，透过一些那个以前常看的戏剧，其实是可以把自己带回去当时的时空下的那种快乐的感觉或者是怀念的感觉。就像是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一个现象，在四月初的时候，梁世韵老师他有公布他要开专场，然后那个时候其实一开始大家的想法就是，哎，会不会是在比较大的音乐场地这样？结果后来公布的时候，举办的地点在文化大学，然后主办是文化大学的学生会，当时其实引发了大家广大的讨论。就不管是在梁世韵老师的 social media 还是在 Trade 上面，其实都有蛮多人在讨论说，哎，为什么要选在这个地点，然后为什么时间选在一个平日晚上八点的时间，到底有谁会去这样。然后呢再加上那边的交通又非常非常不便利，那时候引发非常大的讨论。我就想说，哎，那这样子票应该就卖不好吧， 大家大错特错，我发现票还是卖的下下脚，就是那一天去的人还是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发现大家真的都是想要去重温当年，就是喜欢看电视、喜欢唱歌的那个时候的自己。不管是正派还是反派，其实大家都有各自的喜好。那我会想要拿珍珠美人鱼当例子的原因，也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啊，我自己想了一想，就是我觉得我最容易感到快乐的时候是唱歌的时候，所以呢，珍珠美人鱼是 Lucy 一开始唱歌的始祖。就是我以前的话呢，唱歌没有什么太大的想法，我真的是看珍珠美人鱼，然后被那些美人鱼们洗脑，然后觉得哦，唱歌好棒哦，然后就开始学他们里面的每一首歌曲，就不管正派还是反派。然后我也觉得珍珠美人鱼里面的歌词其实也是映照着长大后的你跟童年的自己，其实你在不同时段听，你会发现你的感受会完全不一样。那今天只是挑局部的两首，一首相信自己，就是希望大家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就是长大后可能会有一些伤痛跟孤单或者是无法面对的课题，那要相信自己，然后可以撑过这一段时间。对，也是播给我自己近期的情况听的。那后面的这一首幸福的女孩，主要会是希望让大家去希望想到的是你自己，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你其实都是幸福的，但是每个人的幸福定义不同，然后你其实可以慢慢的学会不再依赖他人，就可以获得那所谓的幸福。所以呢，这一首梁世韵老师的幸福的女孩送给大家。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三十而已，那下周的话呢，预计就会跟大家讲别的不一样的内容，那至于是什么内容，我们就在此先保密。那我们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在空中相会，大家拜拜。

每个人的人生中，无论在哪个年龄、哪个阶段、哪个面向，都会遇到理想还是现实这道选择题。当我们勇敢追求理想，却不得不考虑现实条件，在经历过迷惘与成长之后，我们是否仍然坚持最初的梦，还是选择接受现实，又或者为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平衡点呢？梦醒时分，陪你在理想与现实的拉扯中找到属于你的答案。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梦醒时分，我是主持人 Peggy， 今天我们来到第六集了。那这一集的主题是理想中的自己，想问问大家，你们心中理想的自己是什么模样呢？你会希望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也许是聪明、自律、有自信的人，也可能是能自由自在做自己，不被他人眼光束缚的人。又或者，你曾经也想努力去符合大众与社会的期待。不管你现在有没有答案都没关系，接下来我们先一起进入第一个小单元，慢慢足迹。欢迎来到慢慢足迹这个小单元，没错，又回到了我的 solo 时间。先来聊聊我心中理想的自己是什么模样。我希望能用轻松愉快的心情去做喜欢的事，同时也能维持自律的生活，可以养得起自己，自己做饭和处理家事，偶尔运动，看看书，追剧，和朋友出去玩，以及学习不同的语言，到处去旅行。其实说起来很像很多 IG 生活账号里面的那种看起来亮眼又完美的生活，而我理想中的自己就是成为这样自在的女性，不过度在意别人的眼光，勇敢做自己。那接下来也来分享几位朋友他们心中理想的自己吧。我的朋友哈根达斯说，他理想中的自己是个有钱人，因为他想要财富自由，不被金钱和工作压力绑住，而且他最大的愿望之一就是可以尽情阅览各种 BL 的作品，毕竟这部分也是很花钱的啦。再来是我的朋友了不起的人，他希望自己能每天早睡早起，吃遍各种料理，还给各种动物满满的爱。他还希望自己能一直拥有梦想，持续做一些有意义的事，让人生保持充实感，同时也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看法。我的第三位好友小吉说，他理想中的自己是有一份他有热忱的工作，而且薪水也是符合他期待的，下班之后能回到温馨的小窝，享受自己的 me time， 煮点东西，配着喜欢的剧，平静又幸福的度过休假，偶尔和喜欢的朋友见面聊天，分享生活，也能回家陪伴爸妈，与他们在路灯下散步，一起从超市慢慢走回家。那在个性上，他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自律、自信，又愿意为想要的事努力争取的人。我的朋友超人则说，他想要成为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但同时有责任感的人。他觉得自由其实是靠自律换来的，不需要把自己逼得太紧，而是在该认真的时候认真，该放松的时候放松。所以他现在的目标就是成为一个为了自由自在而自律的人。最后我的朋友小玉说，他理想中的自己是能够自信又自在的活着，每天都把生活过得很充实，成为一个高能量的人，让自己的物质与精神都能得到满足。听完大家的分享后，我发现每个人理想中的自己
好像都有点不太一样。有人追求自由，有人向往稳定，也有人希望能更自在地做自己。但不管答案是什么，我想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一步一步地靠近自己喜欢的模样。或许我们现在都还不是最理想的自己，但只要愿意慢慢前进，那就是超级棒的。好的，那再来就要进入我们第二个小单元咯，一首歌的时间。今天要介绍的音乐作品是《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这首歌曲由萧秉治作词、作曲与演唱。那他的创作灵感其实来自他看见许多校园中的歧视、霸凌与暴力，因此写下了这首作品。对我来说，这也是一首很重要的歌曲。我想在成为理想中的自己之前，我们难免会因为别人的眼光或言语而开始怀疑自己，但这首歌曲让我重新感受到，不需要活在别人的期待里，而是要更认识自己，为自己而活。我觉得当你真正开始照着自己的步调前进时，人生才会有意义。那节目也接近尾声咯，不知道今天的内容有没有让大家对理想中的自己多了一些不同的想法呢？如果你也有想分享的故事或感受，都欢迎到我的 IG 留言。我的 IG 名称叫 Peggy， 账号是 321CLICK.J， 然后头贴是拿着摄影机的照片。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在 FM88.3 再相见咯。梦醒时分，跟着 DJ Peggy 一起找到属于你的答案。拜拜。

0: 九点整。
1: 欢迎光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三十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心声。

0: The Oscar goes to
1: 第五十九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2: 得奖的是
3: 得奖的是
4: 得奖的是
5: 得奖的是
1: 得奖的是
6: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7: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名人是台湾创作歌手慈修。慈修是一位风格鲜明的全创作型音乐人，他以诚实赤裸的创作风格在华语乐坛迅速打开知名度。2017年，他因为出色的创作才华被张惠妹相中，并成为旗下公司艺人。2019年，慈修以单曲《I'ma Get a New One》在 Street Voice 上连续三周蝉联冠军，随后推出首张专辑《房间里的大象》正式出道，也让他夺下第31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2024年底，他推出了第三张专辑《Show》，延续他对爱与疯狂的探索。慈修曾说，为梦想而努力就像是不知道未来是怎么样，要怀抱小小的恐惧和他对抗。也因此，他的音乐成为了许多人深夜的陪伴，像是一种温柔的理解与抚慰。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郑宇娜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你现在在听什么啊？
1: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你没听过吗？他们超级厉害耶！这是一个由学生组成的电台，并且每个人都受过专业的考核，所以名传之声的节目都超好听的啦。
0: 当然。

0: 今天要介绍的是曾沛慈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歌曲收录在2013年发行的专辑《终极一班二》电视原声带中。这首歌是《终极一班二》的片尾曲，歌词十分贴近剧情，同时也在告诉我们，通常遇到孤独寂寞都是正常的，就算再怎么难过，还是有一个人可以思念，可以陪伴你。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曾沛慈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1: 一个人的失眠，一个人的空间，一个人的想念，两个人的画面，是谁的眼泪。
2: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久很久以前，有一只可怕的恶龙，每天晚上它都会在森林里面怒吼。人们很好奇，究竟它在喊叫着些什么呢？于是就提心吊胆的来偷听。啊！我的收音机

0: 辛苦忙碌的一天，洗个澡，放松心情，听些好听的音乐。民传之声提醒您，已经是晚上十点咯。
1: 大家好，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 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
2: 大家好，我是齐哥。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电梯上楼，
2: 我要到 FM88.3。
1: FM88.3 到喽，此楼层为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本电台提供您最新的音乐资讯，最多元的节目内容，欢迎参观选购，相信你们一定会喜欢哦。

坐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看不到我也没有关系哦，只要打开你的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 就可以接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还有直播资讯哦。八八山想和你一起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今天要介绍的是玄子的《沿海地带》，歌曲收录于2006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同时为电视剧《生酮》和《天堂来的孩子》的片尾曲。歌曲表达不再被情伤所困，继续向前的心情。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玄子的《沿海地带》。

0: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二十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三二一，走。
1: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0: 你还好吧？
1: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0: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1: 哎，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哎。
2: 哎，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哎，这样也算独家吗？
1: 什么？传给我。
2: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0: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1: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 网络搜寻名传之声。
2: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3: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划痕。
4: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点点
3: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如果我

0: 晚上十一点还在熬夜的你，喝杯冰牛奶可以提神哦。
1: 即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2: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3: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2: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4: 我心盼望。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景淳，这里是明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大家好，我是中广流行网的豆子，在这边要祝福所有即将毕业的名传的同学们，祝你们考试考到好的学校，要找工作的找到一个钱多事少离家近的工作，大家加油哦。

0: 播要开始啦！
1: 我也要看，我也要看。
0: 你看，你看，你真回答我问题了耶！
2: 嘿嘿嘿，我是列车长 Kevin， 充满惊奇、奇幻般的旅程，现在开始。
0: 那我们赶快给他一个赞！
1: 想要参与直播，赶快打开 FB， 搜寻粉丝专页“名传之声 FM 88.3， 你一定会喜欢。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

0: 你怎么了？
1: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0: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1: 什么节目？
2: 美食、
1: 景点、
3: 私人秘境，
0: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4: 《县市小教室》。
5: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金门县。金门地处厦门湾，位于九龙江出口，是台湾海峡中的一个小岛，拥有丰富的历史背景和独特的自然景观。由于金门历史遗迹遍布，吸引着许多游客探索其战争历史。著名的景点古宁头战史馆和823战役纪念馆都是人们造访金门时的热门景点。金门的文化融合了闽南、客家和在地的特色，传统美食如高粱酒和香肠深受旅客喜爱。此外，金门还保留了许多传统工艺，让游客能够体验到地方文化的魅力。当地历史、自然和文化的多样性使金门成为探索台湾的重要目的地。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侯思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相会。

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凌晨十二点，新的24个小时，请好好利用，好好把握。
1: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2: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3: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4: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2: 最瞎的对话，
3: 最好笑的主持，
4: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1: 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5: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0: 大家好，我是木木林伟妮，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天要介绍的是小虎队的《青苹果乐园》歌曲，收录在1989年发行的《新年快乐》专辑中，展现出男孩们青春阳光的模样。当时歌曲红遍两岸三地，成为小虎队的成名曲。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小虎队的《青苹果乐园》。

下午一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首播每周六1点到2点，重播每周一5点到6点，每周三2点到3点，每周五8点到9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

0: 云妹妹，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哎，王小姐，你跑这么快是要跑去哪里呀？
2: 去名传广电啊！在名传广电，你可以学到声音的表达、影像的制作，还有片场的合作，你想得到的通通都有哦！
1: 哇，这么厉害啊！我也要赶快去申请。
2: 想学传播，就来
3: 名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

0: 凌晨一点喽，肚子饿吗？让民传之声陪你一起吃宵夜。
1: 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哇哦，
2: 是哪一台啊？
1: 就是 FM88.3 民传之声呀。
3: 为什么好听呢？
4: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1: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3: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去听
5: 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3: 我想听，
6: 我想听，
7: 我也想听。
8: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9: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7: 我想听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5: 民传金曲。
10: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宇宙少女。

0: 资讯多元化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1: 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就爱听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我们是南希肯恩。
1: 民传金曲，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白频率。

啦嘿啦，彼个囡仔有影真特别。身边的人拢是叶啊，只有伊是花。亲像身边来转世，到认真干的流车。当下爱心手背对你讲出一句，吃较歹，你去吃屎。我就是我道理，讲我袂使，我身体歹，知影你真正袂歹，互我搁较袂当两摆。

全世界的迷你啊，无受秘密维持神秘，实在黑的山，每一句爱你，拢会成就我的 carry 啊。这就是我本人表现爱的方法，就算老板马上拉上美丽阿酷啊，女明星的光场伫咧目睭皮下骹，唱歌搁跳舞，我是新世纪的玛利亚，爱就是对你诚心诚意讲白差。

0: 儿歌陪伴你。年轻时，我们有共同的回忆。现在，让名传之声陪你走向未来。
1: 就是爱听FM88.3，你一定喜欢。
2: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3: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4: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5: FM88.3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今天要介绍的是王力宏的 Forever Love， 歌曲收录在2004年发行的专辑《心中的日月》，由王力宏作词作曲，说出自己恋爱的故事。歌曲呈现出甜蜜又深情的氛围，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王力宏的 Forever Love。

七号你在线上吗？二十七号线上课程不是让你在家睡觉的哎。

0: 同学，你麦克风没有关，全班都听到你唱歌了。
1: 凌晨两点，夜深喽，还睡不着吗？让明传之声陪你到天亮。
2: 明传之声，给你各种不一样的音乐类型。

0: 想听什么就有什么，各种类型的音乐，现在就等你来收听。
1: 大家好，我是光良，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会喜欢。

0: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路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1: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2: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3，你。

要介绍的是五月天的《步步》，收录在2013年发行的专辑《步步自选作品集》中，同时也是电视剧《步步惊心》的片头曲。歌曲表达景物依旧，人事已非的遗憾。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五月天的《步步》。

0: 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1: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0: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1: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0: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1: 四种线索，
0: 你想听的
1: 都在这里，
0: 欢迎加入
1: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2: 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我是马念先。

天要介绍的是张惠妹的《人质》，歌曲收录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我要快乐》，平淡却耐听的旋律以及一针见血的歌词，深刻描绘出女人在爱情里的无奈，让《人质》成为家喻户晓的国民歌曲。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张惠妹的《人质》。

0: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你还没睡吗？名传之声伴你入眠。
1: 哎，你看那是什么呀？
2: 走过路过，这次真的不要再错过。这里是名传广电的闯关活动。来来来，我来帮你们介绍今天的三个关。第一关，电台电视台。第二关，丰富的器材。第三关，多方面的实务经验。只要挤满这三关，就能成为专业的媒体人哦。
1: 快点快点，我们去报名啦。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许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0: 里是来自宇宙的信号，正在重新连接地球频道。
1: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0: 大家好，我是文慧茹，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哇，这里有一个宝箱耶！
1: 真的耶，我们赶快打开来看看。
0: 你看你看，这里有很多好听的歌曲，
1: 还有这一个24小时不间断
0: 哦，原来是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在森林里徘徊，她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突然，仙女出现了。
1: 打开这台收音机，你将会美梦成真。
0: 打开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
2: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3: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对半。今天要介绍的歌曲是潘安邦的《外婆的澎湖湾》，收录在1979年的同名专辑中。歌曲内容充满潘安邦童年时与外婆的回忆，如今也成为澎湖的代表歌曲。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潘安邦的

0: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哦，最后一次啊，来哦。

莫扎特 in the house， one two three。

0: 别混搭小了。
1: 我觉得这个 take 可以用。

0: 现在是凌晨五点。
1: 啊啊啊！
0: 公鸡叫了，你也应该起床做早操了吧
2: ？Well, well， 是谁？是谁？还没收听《凌晨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凌晨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3: 我想听，
4: 我想听，
5: 我也想听。
6: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7: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5: 我想听凌晨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8: 凌晨金曲。
9: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五月天。

0: 我们是 Crispy 脆乐团，
1: 爆米花
2: get 可乐
1: get and action。
2: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那些年错
1: 过的大雨，对，我就是大笨蛋，大笨蛋才会听你这么久。让阳光再次留下来，或我跟你走，或我们一起听。原来
2: 我们都变了。我要的你给不起，只有他可以。
1: 句句经典，
2: 集集精彩。
1: 名传之声
2: FM88.3，
1: 你一定会喜欢。看，收工。Yeah!

0: 喂，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嗯，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嗯，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1: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
3: 就爱听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我们是
4: 30万年老虎节。
5: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余文文。

0: 早上八点咯，再怎么急急忙忙也要记得吃早餐哦。
1: 一首歌的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每周四晚上